0: 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友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

0: 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千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 历史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0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持续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剩下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21: 我是河南的那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2: 我叫宋子举，秋分到了，
4: 我们精彩请客的虾闸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天啊，跟着合作社公开虾闸、虾闸酒、虾闸茶叶、虾闸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5: 我是安徽蚌埠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蚌埠尝新鲜苏梨。
22: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
2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4: EFFORT 努力 Avoid。
2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7: 爸爸你晒黑啦。
28: 悠着点，别着急啊。
2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
1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有一些歌非常的好听，但是有着超长的前奏。听这些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了一些假的中文歌呢。于是就有朋友跟我说，还不如直接去听轻音乐呢。的确，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些歌之所以有着超长的前奏，因为它有不一样的感觉。今天的音乐旅途，走进前奏超长的歌曲。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独特动人的，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听完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不是感觉心灵已经回归到平静和纯真呢？接下来这首歌《冬天来了》，由丁薇演唱，这一段萧瑟悲凉的前奏会带你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秋天1944这是黄大炜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发行于2000年的2月25号。听这首歌你可以选择两个方式去听，第一是用耳朵，第二是不用。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环境的声响，你会听到如泣如诉的胡琴，你会听到中英文交错的主旋律，你还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歌曲。如果你不用耳朵，你就会用心的去听，会听到反正纠结矛盾冲击，也会听到热情疏离爱恨交结和沧桑。一起来听到这首《秋天1944》。

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

0: 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1: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3: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4: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1: 新的自己，
4: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欢迎大家打开您的手机微信，通过搜索公众平台克拉玛依容梅呢，关注之后可以在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看广播的形式打开您的手机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2: 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那点赞到10000呢，同样是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因为大家很久都没有挑战了。
0: 哎，是的，那不知道各位是对科目一失去了信心，还是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放心，这次我们绝对不为难各位。
2: 对，这个题目已经被我们降低到初始难度了，
0: 甚至是我们这个板块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简单的这种难度。
2: 对，甚至已经达到了这种就是你还没有报名驾照的人都能知道的一些知识了，
0: 常识题。
2: 哎，
0: 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今天跟我们一起积极的互动留言，之外呢，在保证您安全下也可以多多点赞啊。今天点赞到10000，我们将会准时开启科目一环节。那挑战科目一呢，众所周知它是一个有奖问答环节，
2: 是的。
0: 哎，所以呢，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究竟谁能拿走，看各位各位的实力吧。
2: 新疆的唯美来了，说早上好呀。
0: 各位早上好。
2: 整点王子说，报名驾照多少钱学费
0: 啊？不好意思，我们这不收。我跟杨的车技呢，现在
2: 对
0: 我们，因为我们太高级了。
2: 我们主打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我们这学习啊，我们不收你一分钱报名费，还给你送，还给你倒贴。
0: 哎，是的，我们还车接车送，每天给你买上早餐啊、夜宵啊什么的。
2: 这谁报销？
0: 你啊。当然是你了，
2: 方老师吧，方老师实力比较雄厚一点啊。
0: 看到哲哥来喽，说早上好啊，美
2: 羊羊，
0: 早上好，嘉欣子，
2: 早上好呀，这位普通朋友。
0: 哎，各位早上好啊，也感谢执念王子点亮的粉丝团和送出的粉丝灯牌。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06，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那今天早间呢，外面是在下雨，虽然说雨势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路面还是比较湿滑。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保证足够的安全车距。并且呢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尤其是在学校区附近人流车流比较大，很可能会出现前方车辆急刹的情况，跟车太近只会让你们亲密接触，一大早别这么亲密啊，不好意思，怪不好意思。
2: 就是大家要聊天啊，不要这样聚在一起聊。
0: 对对对，
2: 他们就是现在都有通信手段和科技手段了，
0: 哎，
2: 网聊也行，打电话聊也行。
0: 对啊，你到单位了，你把你这个微叉呀、什么什么什么小某书、抖某音的掏出来，你想怎么聊怎么聊。
2: 对呀、
0: 你别在路上这样用你的车贴贴去聊啊。
2: 对，有的时候这个人和人不见面，就是什么距离产生美嘛。
0: 哎，必须的。
2: 对，不要跟车太近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同样呢，今天早间是下了一点小雨的，是城区当中部分区域在下雨。
0: 对，
2: 那个别道路呢还是有点相对来说比较湿滑，尤其是一定要刮车玻璃上的水。
0: 嗯，是的。
2: 我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这两天都是有早间都有下小雨的状态嘛。
0: 嗯，
2: 我看到有一辆车，它的车玻璃已经都糊成泥点子了，
0: 特别脏哦。
2: 他还不舍得动它一下的雨刮器，
0: 刷一下吧，各位。
2: 对，我说你要是实在是雨刮器动不了了，没有水了，那个车上的这个，比如说喝了一半的矿泉水，
0: 哎，
2: 咱往里怼一怼，往玻璃上浇一下，那也能够就是
0: 也能擦干净呢。
2: 也能干净那么一阵子，对不对？
0: 而且现在外面在下雨啊，
2: 你点子糊上了就
0: 下着的时候你刷呀，这不免费的水吗？
2: 是呀、是呀。如果车的这个雨刮器实在有故障，咱们就趁着这个下雨天了，赶紧去修，修好了以后才好上路嘛。
0: 因为确实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可能会导致玻璃上比较花，有水渍，可能会给您的这个视线视野造成一定的阻碍。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驾驶，为了保证文明出行，那大家呢一定要将车辆上的，比如说如果说您是雨刮器坏了，或者刹车灯不亮了，或者是等等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抓紧时间去把它们维修好。
2: 是的，是的，主要是什么，你经过那样的车你害怕呢。
0: 哎，确实。

0: 这么你点子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你能看到我吗？对，确实。你看不到我你能看到别人吗？确实很恐怖啊。
1: 杨哥算了，我就跟他以后没话。理智于我在他就是他一面向我走来，我还向他闪了好几下双闪。嗯，我就想提醒一下，我说你该刮一刮了或者该怎么样了。人家还检查呢，哎，我没开远光啊，干什么？他反闪我。对，他就你干嘛？咱这要五十三行勿深啊，所以各位还是要提前的在出发前检查一下您的车况啊。再来看到执念王子，他说昨天啊真是遇见一个奇葩。
0: 咋的啦？
1: 我反复问了他三遍他在哪儿，他就告诉我在站台。
0: 哪个站台？
1: 我反反复复的问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个站台。哎呦，咱执念王子是个滴滴司机。
0: 有可能，或者可能是接朋友，
1: 也有可能。对，你看嘛，站台多了，一个站台就像一下想起来，有些朋友就问说，哎，你到哪儿了？或者是找不到地方？
0: 我在一棵树旁边啊，
1: 这么大棵树你看不见啊？哪棵树啊？
0: 就是这一排看过去最大的一棵树。
1: 好，那你在站着等我吧，马上到了。一般这种情况你就会选择。 转头我就走了。对，在那等吧。啊，你先等着，你实在不行你打个车呢。
0: 对，你等等，我马上就到。接下来喽，说早早早。
1: 你为什么背着小鼠宝？欢迎各位啊。七七六九这位朋友，他说早上好，两位打包主持人，
0: 我们今天可没有干快递分拣的工作啊，今天只是专职的主持人。
1: 我们就算是现在吃了这个粉丝送的早餐，我们也就是尽量吃完不打包。
0: 对，我们不打包带走，没那么贪啊。我们是下了班之后才去干快递打包。一般放凉了的这种剩饭
1: 我们都吃给漏风吃的，我们女孩子肠胃娇嫩。然后看到执念王子说新疆人的马上是多久啊？我是很有发言权的。
0: 你是马上的人还是被马上的人？
1: 我是被马上的。
0: 啊，我也是被马上，那就好，差点这个八浆啊就落到你脸上。你说，
1: 对，有很多朋友啊说，哎，我马上到了，我马上出门。
0: 对，
1: 我说你是骑马赶来的路上吗？
0: 我说骑马我也觉得半个小时也要到了，我等了他一个多小时。确实，尤其是比如说你跟朋友约好出门了，你确实准备出门了，你说我出门了，你也准备出门吧。好，马上就到睫毛了。
1: 对对，你到哪一步了？到睫毛。
0: 哎呀，确实啊。所以你说如果说跟朋友们家里面人约好了出去吃饭也好，游玩也好，逛街也好，咱能不能有点时间规律，时间观念。
1: 啊，你知道自己墨迹，你就提前收拾。你知道，就针对这个朋友墨迹这一点呢，我们是开发出了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也给大家用一下。
0: 什么？
1: 比如说，你跟他约7点钟吃饭，你跟他说我们今天6点吃饭。
0: 哦，提前一个小时，
1: 他到了就刚好。
0: 哦，如果对于这种爱马上的人，
1: 对，就是长期你知道他磨蹭的。 他每次都会磨蹭，那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有啊，当然有，
0: 指名道姓的说出来。
1: 你知道，就是我这个发小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不在克拉玛依工作，他是逢年过节会回来，每次过年我们几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就会约着一块吃饭，或者唱唱歌呀，大家一块溜达溜达。嗯，比如说我们约下午3点钟一块唱歌，唱到7点8点，我们一块去吃饭，
0: 吃个晚餐
1: 啊，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他就会告诉你，好，没问题。但是他每次都是在7点钟才会踏进KTV的包厢，
0: 都要结束了。
1: 对，他就是磨蹭的这么厉害。哎呦，到最后我们就是什么？最后就是我们会告诉他，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约的7点钟吃晚饭，我们告诉他，我们5点钟先去逛街吧。他说好呀好呀，没问题。他还特积极，特热情。好呀好呀，没问题，说什么都答应。好，然后他就会在7点钟准时出现。我们说好了，去吃饭吧，刚刚好。
0: 其实他主要是为了吃饭，他对前面的活动不感兴趣，可能是这样的。
1: 然后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想知道他到底在磨蹭什么，我就亲自去他家盯着他。然后你说你就要跟他一起赴约？
0: 对，你知道就是在还是举例，大家约的7点吃饭，我5点钟到他们家，可以收拾了吧，对吧？两个小时你怎么都够了吧？
1: 他说好，他说我洗个脸，后面说算了，我想洗个澡，我说那你就抓紧，我就在他们家沙发上坐着看电视，我在看《武林外传》。
0: 你看进去了，
1: 半个小时后，我发现他的衣服脱了一半，跟我一起看，就是你知道什么叫脱一半吗？就是比如说，他刚脱到这儿，就这个胳膊已经出来了，这个上面还卡在这个脖子这儿，另外一只手还穿好的，就这样挂着，
0: 挂着，然后就
1: 跟我一起看
0: 进去了。
1: 我说大姐，你不应该看《武林外传》，太好看了。我说你在干嘛？哦，去了，就是这样，就是很磨蹭，他会被。
0: 你任何事情
1: 对吸引，什么事情他都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就是磨蹭人的特质。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你身边如果也有如此磨蹭的人，你把你们的计划提前1到2个小时告诉他。
0: 啊，可以，
1: 它到了就刚刚好，
0: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吧？这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啊。
0: 对，再来看到莫说新疆人的马上是人在马上，马在山上
1: 啊，对，很远啊，确实也是马上啊，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然后用户776他说。我说的是一般加薪主持商演，杨洋是打包赠送的。
0: 哦，对，
1: 那
0: 买一送一嘛。
1: 那你想多了，杨洋连现场去都不去一下。杨洋说什么规格的？
0: 我坐在那里，我就是收钱。对，就是加薪出去给我打工，然后呢，
1: 他在收门票，
0: 挣了一半的都得给我啊。就是他去干活，我就是坐等在家里数钞票。
1: 杨洋说什么规格的演出还得我亲自去。丸子来喽，他说姐姐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他说今天过去了，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了，哈哈哈。
0: 还得坚持一天啊。
1: 对，今天结束之后，明天还有一天工作日、啊。
0: 对，明天还有一天，你别明天就提前休息了啊。
1: 对，你算好日子啊，你可得看好了啊。
0: 吉祥说他有可能是在八楼站台。
1: 2002，
0: 第一场还没有，快了。
1: 然后看到这个繁体字来喽，说加薪养羊，
0: 早上好，
1: 拿铁来，好久不见。
0: 真的，铁铁说早上好呀，嘉欣、
1: 哎，早上好，
0: 真的是好久不见。
1: 是的，当时上周有个林什么
0: 林园商演，就是嘉欣主持多。
1: 我说了，我是为了去看你的，你也不在，早知道我不去了。
0: 知道为什么林园吗？那个钱都被我吃掉了。
1: 对，我就说我怎么干了一天活，一分钱没有。
0: 对，一分钱就说嘉欣，你都这么大腕了，你不能做点公益啊。
1: 我说哎呦，怪不得杨洋看起来圆了一圈，真是。莫说，所以人家都不催我，推好时间才开始。哦，你是那个磨蹭的人
0: 啊。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互动话题好了，
1: 好，
0: 就说一说吧，你等朋友或者是让朋友等你、最长的时间，就是你们俩单向赴约啊，
1: 不是一群人那种、
0: 对，你最长的时间等待的时间或者是被等待的时间是多久？
1: 哇，说实话，如果我等两次以上超过一个小时，我真的会翻脸。
0: 我也是，
1: 因为很燥，我就会觉得你既然你都没有收拾好或者没计划好，你干嘛教我呢？
0: 我是很不喜欢那种，就是你答应我了，就是你说我一定，就是你不能在之前就是许诺我。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开始我说哎，咱们今天下午8点我们去逛一下汉博，说转一转小夜市啊，吃点什么垃圾食品啊，然后他会说哦那个啥，我看情况再去吧。我说行，
1: 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
0: 这种模棱两可的我可以接受、是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会来，可能不会来，我就会做第二周打算、就是我约另一个人
1: 哦，
0: 我们俩一起等你，就我不至于一个人在那里就被动等待。
1: 是，
0: 哎，这个时候如果你说的是我晚上8点准时到，但是你这个时候没到，我会非常生气。
1: 对，那确实，因为就感觉说好了，然后你又临时变卦，并且你没有提前通知我。
0: 你太绝对了，你太肯定了，你这么肯定让我特别相信你，然后我没有备用的准备的话，我就会特别生气。
1: 你让我很失望。
0: 你知道一个人孤独的等级吧？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你要这样子让我全占了，我会从此拉黑这个好朋友。
1: 确实，然后来看到这个拿铁，他说我等朋友啊是说几点是几点
0: 哦，
1: 然后他说几分钟到我就卡表，时间一到人没来我立刻就走。
0: 哎呦喂，
1: 你好严谨，
0: 你好狠呐、几分钟？还可以接受，
1: 你很严谨。
0: 对，然后卡表。
1: 对，然后哲哥啊，他说。被等待时间1个小时以上，大概3-4次这样的经历、后面他再约我去，我就不想跟他出去了。
0: 就是，
1: 确实，因为你也很耗费你的时间，因为你在那等他也很无聊。
0: 尤其是他还约的你，他还迟到了。
1: 对对对，这个更难受啊。吉祥他说我等闺蜜2个小时还不出来，他说吹头发要吹半个小时。
0: 什么头发呀？长发及腰了，就到脚后跟了吧？
1: 这么厚的头发让我们很羡慕。
0: 对，
1: 可以的。
0: 这样有这样的朋友也后面也不愁吃喝了，下次就是吃不起饭的时候给他剪上几撮
1: 卖
0: 他头发
1: 啊。不过确实就是一般你看他都等了2个小时还不出来，我一般就走了。我一般说算了，
0: 没有。其实她闺蜜是开理发店的，吹别人头发。
1: 哦，那也行，那她那就去洗个头吧。然后杰哥说，这还是我多年的高中同学呢。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一般交情越久的，越容易让你等。你反而是新朋友，
0: 新朋友反而还很准时。
1: 比如说，假如说杨刚来单位那年，我说杨周末我们出去一起逛一逛，买个双鞋子，
0: 我提前半个小时我就到了。
1: 你看他敢不敢迟到的？
0: 我还得给各位哥哥姐姐们买好水、
1: 奶茶呀，
0: 备好这个遮阳伞啊、墨镜啊什么的。
1: 当然，推个小推车那里面都有服务我们。
0: 就是人力拉车的，你知道吧？我是个拉车的人，
1: 所以你说
0: 他们坐后面。
1: 对，关系越好，关系越近，才越会肆无忌惮的迟到。
0: 就是
1: 你要说是刚认识的新朋友，大家彼此还有一些边界感的时候，你看谁敢迟到？没有人敢迟到的。
0: 对，所以说人不能太熟。
1: 哎，必须的。然后看到这个冰
0: 冰入
1: 啊，他说我想反映个问题，
0: 雷梗啊，
1: 后来路上跑得慢的司机可不可以靠右行驶呢？
0: 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很久了，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所有要跑这个，比如说克白快速路，和这个217国道，

0: 或者是这个高速公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的车速想控制在八十左右啊，比这个正常的一百码的车速要慢一些的话，咱们尽量站到最右侧车道。是的，因为左侧车道呢有超车道有快速通道，不建议这个行驶缓慢的车辆在这里通行，因为会压车速。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文明驾驶啊，在看吉祥，他说通讯录六冲这儿有一辆三轮车翻了，所以导致路口有点堵车。哦，好的，收到，感谢吉祥。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这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如果也是希望大家注意，一定要注意避让这个车辆啊，学校周围附近呢本身就是车多人多，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提前变道，注意安全。结果他说如果是美羊羊约我，我等一个钟，我也愿意，I'm
1: <笑>那你也等一个月呢？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笑>
0: 结果他说如果是美羊羊约我，我等一个钟，我也愿意，I'm OK。那你也等一个月呢？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笑>结果他说如果是美羊羊约我，我等一个钟，我也愿意，I'm OK。那你也等一个月呢？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笑>结果他说如果是美羊羊约我，我等一个钟，我也愿意，I'm OK。那你也等一个月呢？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笑>结果他说如果是美羊羊约我，我等一个钟，我也愿意，I'm OK。那你也等一个月呢？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笑>结果他说如果是美羊羊约我，我等一个钟，我也愿意，I'm OK。那你也等一个月呢？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笑>
1: 远光灯是需要人为手动去调试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不小心误触了，自己不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如说也在个别照明不好的路段，车没有车的时候，他想先开一开，结果进入到车多市区内部的复杂道路，他
0: 又忘了关了，
1: 关了，所以遇到远光灯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先适当的闪灯提醒对方，如果说对方确实是没有意识到。
0: 远光灯是需要人为手动去调试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不小心误触了，自己不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如说也在个别照明不好的路段，车没有车的时候，他想先开一开，结果进入到车多市区内部的复杂道路，他
1: 原来的进光灯就很亮了，
0: 我才知道那是他的近光灯，你就看他开远光灯那一刻，我觉得天亮了，
1: 有一些车就包括我的车是可以调整近光灯的高度的，
0: 是的，
1: 对，如果他调的比较高的话，就可能会在就是比如说你迎面向我走来，你可能会觉得我开的是远光灯，但是在这里要提示各位啊，就是如果说开近光灯能够照那么远的话，对您就是如果像昏暗的环境之下，照明你车前的路面是不太方便的，
0: 对，
1: 就是你很有可能看不清就是眼前的东西，
0: 对，远方的东西可能还行，
1: 对，你可以看到对面司机的脸，但你

0: 导致早上7点多那阵儿撞了个骑电动车带孩子的
1: 啊。
0: 哇，好危险。好的，这个情况我们立刻反馈啊，然后也感谢人间清醒的温馨提示。宝石路与南湖路的丁字路口这边红绿灯是出现了故障，目前呢是这个可能通行起来会稍微有一点复杂路面情况，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注意礼让。那也问一下人间清醒，目前这则交通事故有没有撤离开来？
2: 7点多的话应该到现在应该是处理完毕了。
0: 对对对，那人员情况怎么样？希望大家学校附近一定要放慢车速。花生米也报一条路况啊。
2: 花生米说东郊路油库进出口是有一则交通事故啊。
0: 哦，好的，收到，感谢花生米，这个情况我们会继续反馈。也希望大家途经到这里，东郊路油库这个进出口这边呢发生了轻微的刮擦事故，希望各位提前变道啊，应该是占据的右侧车道，那大家提前变往左侧车道去通行啊。
2: 是的，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莫说一般都是减速让他并排，先说不听开骂。
0: 那淡定淡定啊，别那么暴躁。
2: 福财庙也说都用了车上的对外扩音功能了都没用，
0: 那可能是不是那是他的近光灯啊。
2: 哇，什么车还有这种功能？
0: 这什么 K 歌模式、啊、然后人间清醒说事故已经离开了，车门刮蹭了，刮到车门上了，难看的。
2: 说实话这个有一些电动车很多人上路他是不开灯的。
0: 对，是的，电动车好像确实。
2: 对，但是我还看到昨天看到了一个这个学生骑了一辆自行车，可能也蛮高级的，
0: 装了个车灯吗？
2: 他的车座后面他有一个应急闪灯、
0: 哦、
2: 就他会闪一个小红圈，那嘟嘟嘟嘟嘟一直很频繁的在闪。
0: 哦，我好像也见过这种
2: 啊。对，然后呢就可以让大家观察到你的车，因为昨天下班确实很晚了，好黑、然后就看到一个小红圈在那里闪，我说这是一个电动车还是自行车？就是开近了一看，哦，原来是自行车，哦、我觉得
0: 好高级啊。
2: 对，然后旁边的这个电动车反而还什么都没有，什么灯都没有开，然后很危险啊。
0: 对，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早，如果说您不开车灯的话，确实很难让道路上的司机师傅们观察到您，确实是危险系数增加了一分。
2: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啊，一定要开车灯，
2: 要把自己的电瓶车、电动车充好电啊。
0: 对，是的，
2: 不要为了省那点电而造成不安全的一些行为啊。
0: 是的，然后看青山绿水来喽，他说早上好啊，主持人。
2: 早上好，莫说主要是有些人。你好好跟他说吧，我就开远光灯咋啦，就一下子让人火气就上来了。
0: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建议您还是记下他的车号和具体的路段，可以直接去告状好吗？告状应该会更快。因为其实之前对于远光灯的问题我们也有问过交警同志，远光灯呢在城区当中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可能会给对向来车造成视野上的一个冲击。
2: 一定会
0: 啊。是的，所以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善意的提醒对方仍然是屡教不改的情况下，那建议您可以直接去告状了啊。
2: 对，如果车上有行车记录仪的话会更好。
0: 对对对，拿出
2: 你
0: 的证据，
2: 你们俩的对话也会被录进去。
0: 是的，交警叔叔会直接去找到他给他上课哦。
2: 是的是的，所以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保护自己的前提之下，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在这里呢希望各位还是出门一定要做到安全文明驾驶。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莱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2: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16到26摄氏度。23号的白天，各地多云渐晴，局地有小雨，阵风3至4级。23号的夜间至24号，多云断续，会有微到小雨，阵风4级左右。再来关注后天，25号的天气是多云渐晴，风力3级。
0: 是的，那这几天呢气温可能会逐日的下降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那未来3天的气温趋势呢是逐日下降，最高温度中心城区独山子区24到26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6至28摄氏度。那较前两天来说呢气温有3到5度的下降的区间，整体来说体感上可能会稍微再凉一些，早晚温差较大，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带一件外套谨防感冒哦。
2: 再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四个区当中具体24小时之内的天气时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低温16度，高温26度。
0: 白景滩区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低温17度，高温28度。
2: 乌尔河区多云间晴，阵风3至4级，低温11度，高温28度。
0: 独山子区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低温13度，高温25度。整体来说呢，今天四个区的温度差别不大，但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带一件外套，谨防感冒。最近这个感冒的朋友也比较多啊，流感季也来了，去往人多的地方，建议您一定要戴好口罩哦。
2: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1: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的，在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说看到
2: 莫
0: 他说有好些个送外卖的电动车，原车灯不太亮，他们可能需要去的地方比较黑，所以改了射灯。天哪，我的眼睛
2: 说实话我见到过，
0: 我也遇到过，
2: 尤其是外卖送到你的这个小区了以后，
0: 因为小区内部可能确实没那么亮啊，
2: 对，没有那么亮。之前我还住没有电梯的这个小区的时候，你下楼去拿，有的时候你在楼下散步嘛，下楼去拿，你会看到我以为打手电筒来的。
0: 确实有时候我在想，我有一次碰到，我说哇，这什么电动车竟然如此的亮，它就有点像那种聚光灯了，
2: 配置好高。很闪啊，这应该是单独改过的，因为电动车一般来说没有那么闪的灯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希望这个各位骑电动车的各位啊，这个车不要乱改，好不好啊？
2: 对对对，这样的这个如果说不报备或者是随意的私改这个电动车，
0: 是不允许的啊，
2: 是不允许的。到时候在交警叔叔再进行一些违章的处罚，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2: 对，隔壁说长征路与昆仑路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车都行车缓慢。
0: 哦，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也来问一下交警同志啊，看一下。通过监控能否看到这个长征路与昆仑路的十字路口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啊。
2: 哲哥说想问问嘉兴子，你是为什么那么困呢？
0: 众所周知，
2: 早起
0: 洒一天
2: 让人困，
0: 春困秋乏
2: 夏打盹，
0: 现在是什么
2: 秋天啊？
0: 对，要罚起来了。罚你真是的。银善存说堵三福这里
2: 啊，三福这里是每天早间老大难路段啊，我相信这个西环路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维修施工完毕之后，应该会给大家的通行有所缓解，大家耐心等待吧。
0: 是的，是的，应该快结束了，但各位再坚持坚持。如果说确实是因为这个堵车原因确实很堵的话，那大家就早点出门，错峰出行会给您的通行带来很大的便利啊。
2: 是的，再来看到莫艾特哲哥说，咱们文明克拉玛依人不能上来就骂人的。
0: 对，即便遇到了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我们先是以善意的提醒为主，好吗？各位啊，不要一上来就骂人，
2: 先劝劝啊，
0: 因为你生气。对自己也不好，其实啊，
2: 哲哥也说你也是好好脾气的哈。
0: 确实啊，
2: 我们好好先生啊，
0: 都蛮温柔的。玉玉说罚得很多，对，都罚都罚啊。
2: 对，但是啊，行车在路面上，我们
0: 你可不能罚。
2: 对，所有人都是要以安全为第一准则，你幸福者退让原则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一定要打起精神啊，这点很重要哦。
2: 其实都是和自己心内心的想法有关，
0: 没错，
2: 你把它想得开一点，淡一点，哎，其实那都不是事儿了啊。
0: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点赞啊！今天我们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开启挑战科目一，各位多多点赞。这个好几天没送奖了，这个奖品都说，哎呀，怎么还不把我送出去？
2: 对呀，奖品都说堆到仓库都要堆潮了，这老下雨的，真的是。
0: 对对对，那大家抓紧点赞啊！我们可以开启今天的有奖问答，来看一下马里奥的路况吧。
2: 他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雨天行车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哦。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那今天呢，下雨呢，不单单是在市区，可能在柯白路上，包括一些地区呢也是有雨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2: 莫说这句话挺可爱的，身边有他，身后有家呀。
0: 只想问你一句，你还爱我？一点默契没有，不爱了。
2: 爱不爱的？
0: 莫说白景滩的雨比克拉玛依还大呢。
2: 哦，
0: 那好吧，我们收到了。
2: 我喜欢这样的地方，
0: 现在马上去给我买丽君。 好，那这个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嗯，希望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如果说柯白路上的雨势也比较大，那安全车距就很重要，因为柯白路整体来说车速都是比较快啊。
2: 还有朋友真的说，去吃个丽君烤肠再上班。
0: 行，那我也吃个丽君烤肠，你给我送过来。
2: 送过来吧，送过来吧，让你重感一遍早高峰啊。
0: 必须的。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注意了，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

0: 见我的。
1: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哇哦，点赞也快到了，那各位加油！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然后先看到的是莫，他说一个人的时候啊，脾气比较暴躁，上来开口就骂，现在不行啦，应该
2: 在哪里？
1: 在这儿。哦，应该是拉着自家宝贝，是不是？确实给孩子们带个好头啊，别上来就
2: 对
1: 上上下下，
2: 左左右右的啊。其实车上有同行人，我建议各位还是要平静一点、啊，
1: 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啊。
2: 对，哲哥说，我才发现今天美羊羊哦特的是我陶喆喆的风格哎。
1: 哦，所以其实你是特别喜欢陶喆是吗？就这个人特别喜欢陶喆，
2: 应该是他的哲位，
1: 对，哲位普通朋友、嗯，他的头像也是陶喆。所以你也是 R&B 大师、啊、
2: 哇，这我还才
1: 是吧，
3: 不会是陶喆本人吧？
1: 有可能。 Hello 哲哥，
3: 再把一些音乐人带到我们直播间啊
1: 啊！然后看到莫也说一个人的时候骂四方，现在都是安静
2: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佛系，那确实
3: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的。
1: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一切看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跟我们家里人说，我说你在车上发这些脾气，你发给谁看的呢？
1: 有本事你下去啊！真是的。
3: 对啊，你开车窗，你跟他对那个对对啊？
1: 对，所以这个情绪一定要稳定啊！
3: 就你说的话他都听不到，你说出来其实也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然后朱佩健说：“丽君考上，昨天我替你们吃了啊、哦，谢谢你哈，
3: 吃到你肚子里了。”你真的是。
1: 对，然后先看一条路况吧，来自这个风裕创新。嗯，他说昆仑路和友谊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啊、哦，友谊路直行一直都是绿灯，已经快五分钟了。
2: 我们这则信息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嗯，看能不能及时的处理一下。昨天好像也在这个十字路口。
1: 对，但是如果说绿灯持续五分钟，那对
2: 太长了。
1: 那对旁边这个方向的车是不是太不友好了？要是我
2: 对
1: 都着急死了。
2: 正常等两分钟，我的、嗯、这是我的
1: 耐心极限。
2: 极限，
1: 对 对。
2: 等五分钟的话，我会真的觉得，我说前面的车不走吗？嗯、不走，我要开启飞行模式了。
1: 我们也反馈了啊，我们也请这个交警同志来看一下这个红绿灯到底是什么情况，嗯、是出现了故障还是如何呢？啊，
2: 哲卫说，哲哥说，莫说，现在的我每天早上一杯美式，缓解一下情绪，至少我能一天不发脾气耶。
1: 美式里面放镇静剂了，不发脾气，
2: 放麻药了，可能对任何事情都麻麻的，
1: 就算了，散尿散尿。
2: 哲哥说，丽君烤肠是克拉玛依著名美食吗？
1: 著不著名不知道，反正我们都挺爱吃的。
2: 对、嗯、他不能算是很著名，但是大家都很慕名而来。
1: 对，他是童年记忆。
2: 就是我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我虽然不爱吃烤肠，但是。但凡就来了就得听说，
1: 对，就像跟阿珍一样，来了就得吃。
2: 就是我听说啊，那个什么什么烤肠，然后就去吃。嗯、我说走嘛，再去吃。哎，
1: 新大陆
2: 可能是距离产生美吧，就是只要路过他那里，或者是有朋友路过他，哎，带一点，带一点。
1: 确实，花生米说，哎呀，一些送孩子的家长直接停在学校门口下学生，下次你直接送到教室里面多好啊。
2: 对，开到楼上去。
1: 就在那里面等，班也不上了，陪孩子上课啊、
2: 就是别和孩子分开了。
1: 哎呀，各位家长，我们说了很多遍啊，不要长时间占用学校门口的位置，而且你停在学校正门口，那你这边的话，孩子也很多，还有老师，还有家长，你确实你也会挡住行人通行的路线，那不是更乱了吗？
2: 是的，看到莫说，只要不是故意的，啥都能过去。你要是故意的，那对不起，我要你知道一下什么才叫故意。
1: 哎，也不要啊，就不要开路怒车啊。
2: 对，
1: 然后我们来。来看这个，先看一下路况啊、这个半醉行歌、说的也是友谊路和昆仑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啊、说友谊路方向一直都是绿灯，昆仑路方向一直都是红灯，他说这是一种设计吗？
2: 这种设计可能对一直红灯的人不太友好、
1: 太不友好了。这个情况确实是我们艾特一下警官吧，看看能不能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就算假如说知道他故障了，但是他一直是红灯你也不敢走。
2: 对啊，
1: 包括这个绿灯方向的车辆呢，他也没有要停的意思，
2: 不会停、
1: 是的，所以我们快速问一下啊，大家耐心等待，有序慢行啊。
2: 莫说来白捡摊吃味道还行，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准噶尔市场门口的。

0: 的那家烤肠，你吃过准干市场那个吗？
1: 经常吃，将吃过没有？
0: 我吃过，但是不是换人了吗？味儿不对了，
1: 前门。
0: 对啊，
1: 是吧？
0: 对啊，
1: 没换人啊。
0: 这边是准噶尔商场，然后呢过了马路这边的这个小门，这里这个
1: 就是准噶尔市场前门，就在前门一进门的地方那个一个摊儿。
0: 对啊，
1: 对，就是那儿嘛。
0: 然后他那是一个小商店吗？门口支的那个小摊儿吗？是不是那个？
1: 不是
0: 啊，拉斯哪一个？
1: 就他也是卖水卖东西
0: 啊。对，就卖水卖东西，
1: 就是那个，
0: 就跟小商店一样，但是他那里支了个烤肠摊儿嘛，
1: 露天小商店。
0: 啊，
1: 露天的，他没顶子那商店，是不是卖水的？
0: 啊，不是，
1: 那你吃错了
0: 啊？
1: 不是那个，
0: 我吃错了。
1: 就是你从准噶尔商场前门，
0: 啊，
1: 你刚进准噶尔商场，你甚至不用往里面走一步，就在大门口，它是一个露天的，有一个冰柜，里面摆着一些水
0: 啊，
1: 然后卖着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旁边是一个这个烤肠机
0: 啊，对啊，
1: 是吧？上面一个铁板，
0: 它就是在那个。这和博达一样的那种巷子，
1: 对，就是准噶尔市场嘛，
0: 对，
1: 自由市场。
0: 这里是准噶尔商场，商场对面的这个门口，
1: 对，就是自由市场。
0: 我那就是那家呀。
1: 我说那个商店它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顶啊那些的，没有顶，它是一个露天的，
0: 它就是在口口上嘛。
1: 对，它是在商场里面，但它没有顶，能不能理解吗？
0: 不能理解，
1: 别吃了，吃也吃不明白你，真是的。
0: 那很有可能我吃错了，我就说怎么换人了，是吃的味儿不对呀，
1: 啊？但是就是平心而论，以我个人口味而言
0: 啊，
1: 我觉得准噶尔商场门口这家越来越咸了，就是他们家那个辣子当然很好吃，但是辣子都看越吃越咸，我
0: 就是大家口有点重了，
1: 但是他们家烤肠就是焦焦那种，确实很好吃，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到现在还会买，
0: 就外酥里嫩的，
1: 对对对，我到现在有路过那儿还是会买，
0: 还不错啊，嗯哼，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说想问一下25号的健康跑是几点开始呀？
1: 我知道26号是9点，25号是不是差不多呀？我们来看一下吧，啊，我看一下，
0: 跟大家一起来官方解答一下。
1: 对对对，是的，跟大家解答一下，应该差不多。
0: 对，莫说我要拉着我们的朋友，我们两个人一起开嘛。
1: 行了行了，真是的，两个人说不定骂不过别人，你不更难受吗？真是的。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换一种心态，你这个话如果别人听不到，就是你这些告诫或者劝告让他文明驾驶的这些行为啊，他听不到感受不到的话，其实你说出来只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好。
1: 对，
0: 你会觉得哇更气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开车的人呢，对不对？但是你要换一种思维的话，就是说他既然听不到我就不说了，其实路面上，什么人都有，
1: 哎，是的，
0: 这个千人千面，就什么1000个人的心中都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对，所以大家
0: 的想法不一样的，他觉得可能他自己开的没问题。
1: 好，我们来刚解答一下那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健康跑呢，在9月25号，本周五，交通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1点。
0: 是的，
1: 所以比赛呢，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区间内，
0: 7点开始，
1: 可能预计应该是9点。因为
0: 差不多，
1: 对，因为第二天的全马和半马呢也是7点钟交通管制，然后9点钟比赛正式开始，所以应该健康跑也是在9点钟开始。但是因为健康跑它的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11点左右就结束了。但是全马和半马这一天，9月26号这一天应该会交通管制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所以希望大家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的安排和路线，因为确实是有很多道路封闭的地方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0: 对，大家要提前了解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和路段。
1: 是的，
0: 让我们也是好区分一下什么时候你该出行，如果你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啊。
1: 哎，没错。然后看到独山子他说下次回克拉玛依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是的，
1: 可还是不错的啊。
0: 哲哥说后天的克拉玛依跑友们有没有什么看点呢？
1: 你到现场可以去给大家加油。今年的健康跑是亲子跑和欢乐跑健康跑一起的啊。
0: 是的，
1: 很多很多人都参加了。
0: 莫说我们俩上次直接开着窗户和别人对骂，直接给那个人骂自闭了，
1: 稍微的文明一点
0: 啊，不要这个样子，
1: 对，不要就淡定啊。
0: 对，说不定人家也是一个上路的新手司机呢，就是把别人开车的这个心都已经给浇凉了。
1: 看到哲哥他说我们南宁马拉松的
0: 补给点
1: 有广西水果，有壮族元素风格的奖牌，也有广西的美食，
0: 我们这边也有了啦。
1: 对，我们也是啊，
0: 我们这边该有的都有啊。
1: 对啊，所以更多的这个惊喜呢，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持续关注，
0: 来到现场
1: 是的
0: 亲身体会啊。
1: 大家也可以在路边给各位跑友们加油，虽然可能很多朋友今年是没有中签啊，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加油你也可以收获到很多快乐。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到万众期待的预备走
1: 挑战科目一，
2: 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一错标志变不细，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 敢不敢来比一比？

0: 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挑战科目一啊，给新朋友老朋友我们再快速重复一遍规则。挑战科目一呢是一共两道题，全部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一个小小的窍门分享给各位啊。两道题编辑一条信息发送给我们是最快的方法，你一条一条发，我们只能以第二道题发送过来的时间为准，但这样很可能你就已经错失先机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耐心听完两道题目之后统一作答，
1: 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答题环节啊，微信公众平台的克拉玛依融媒答题也是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抖音平台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直播平台答题依旧有效，
0: 是的。
1: 我们会抽取每个平台的前三名获得今日份的挑战大奖啊，
0: 所以这个中奖机会也比较多啊。
1: 对，多多答题，多多参与互动，多多学习。
0: 是的，那好，首先进听今天的第一题。
1: 第一题说，下列哪个选项是车辆随动转向前照灯系统缩写
0: ？A。ACC
1: B AFS
0: C LCA
1: D ALC。
0: 哎，想一想，第一道题稍微有点难度啊。
1: 对，什么是随动转向前照灯系统
0: 的缩写？
1: 的缩写，
0: 哎，对，想一想刚才四个选项啊，这是第一题，不要着急。好，第二题说，在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两车同时到达，谁优先通过？
1: A 左转车辆，
0: B右方来车，
1: C 大型车辆，
0: D 速度快的车先走。
1: 哎，那不行啊。
0: 哎，注意是没有信号灯啊。
1: 错误答案。
0: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一首歌曲的时间给大家思考啊。歌曲过后我们就不再接收答案，大家有答案的抓紧时间发送给我们吧。

0: 位。
1: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天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呢，歌曲之前送了两道题给大家，看到大家的这个歧义还是挺多的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不再接收答案了啊，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说，哪个是车辆随动转向前照灯系统的缩写呢？
0: 正确答案是
1: B。
0: AFS 不好意思，
1: 你想是 KFC 了吧？
0: 哦，今天还不是疯狂星期四。AFS 是自适应随动大灯的缩写 ，ACC 是自适应巡航的缩写。
1: 是的，那第二道题说，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两个车同时抵达了，那么谁哪个方向的要优先通行呢？
0: 当然是
1: B
0: 右方来车。
1: 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让右方来车先走。
0: 没错，没错。那今天正确答案就是两个 B 哦。
1: B， 哎，你答对了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吧。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
1: A B A L C
0: A L C A F C
1: A F C 朋友，
0: 对 A F S 人家那句好
1: 心，完了被你的 A F C 带跑了，
0: 都饿了。然后看到杜先生说 A B 不对，
1: 不对，
0: 飞翔的蜗牛右方只答对了一个，桃爸也是只答对一个。然后蜗牛还是右，你还有多少题、啊、
1: 只答一道题啊，你 ALC 也不对呀、啊、朋友
0: AFS，
1: 你看 ALC 是 D 选项，
0: D 不对啊，
1: D 不对
0: 啊。然后看到这个陶人喜欢
1: AFS 右方，
0: 哎，
1: 第一个人来了，
0: 陶人喜欢啊，恭喜恭喜。然后 AFS
1: 第二个左转线，那不对
0: 不对，你错了，
1: 应该是右边、啊、
0: 对，陶爸 AFS 右边，
1: 哎喽，
0: 对，陶人喜欢陶爸，哎，这两个是一家人，
1: 你一家的吧，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再来他的宝宝。
0: 恭喜啊，这两位。还有一个啊， King 说第一个 B 第二个 A，
1: 第二个 A 不对啊，第二个应该也是 B。
0: 对，哎呦，那今天这个抖音平台只有两位朋友答对了、
1: 一个是陶人喜欢，
0: 一个是陶爸。
1: 微信平台属于全军覆没的状态、
0: AA 啊什么 AC 啊、这都不对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好吧，那请陶人喜欢和陶爸这两位抖音网友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关注我们之后点击私信发送领取奖品这四个字，然后稍后节目结束呢，我们会将这个文字版的中奖信息发送给您，在规定的时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过后回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吧。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2: 马学良、于兴国等看望出席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
1: 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报道。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马学良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马学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市委党校清政厅内气氛庄重热烈，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满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于兴国主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大会因出席代表380名，迟到358名，符合规定人数。马学良指出，过去5年，我们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融情聚力，产业能级蓄势跃升，城市品质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顺利完成了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

只是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今后五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马学良强调，实现上述目标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提升涉疆对外斗争能力，积极主动讲好克拉玛依故事，传播好克拉玛依声音，建设平安克拉玛依。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旅体艺一体融合发展，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立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络，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克拉玛依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思想政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建设清廉克拉玛依。马学良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克拉玛依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不是代表的12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市直单位及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非中共党员的市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在克拉玛依市担任过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部分老党员，
不是代表的部分党组织关系不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

0: 驻事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等应邀参加大会。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9月21号，马学良、于兴国、许学威、何震、艾斯卡尔托合提玉素甫来到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驻地，亲切看望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勉励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任务。马学良、于兴国等来到党代表中间，向代表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谢大家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马学良说，5年来，克拉玛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显著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各族各界、各条战线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共同奋斗。马学良说，市第13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与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审查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严守纪律规矩，共同完成好各项任务，齐心协力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峻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亲切的问候、殷切的嘱托，让代表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职尽责，严守会风会纪，积极建言献策，聚精会神开好本次大会，圆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胡雪婷、王宇轩、张佳佳、张桃、西人鼓励、涂元泽报道。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报告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全市实现15五跨越发展指明方向。报告在参会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奋力书写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党代表们围绕安全生产、数字经济、教育提质、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畅谈体会，共话使命担当。党代表谭文波：
2: 石油石化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产业安全是城市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石。井下石油作业点位分散，环节繁杂，风险点多，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严格压实岗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针对井下作业工具、施工工艺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优化，将标准化安全规范贯穿于每一道施工工序，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党代表白杰：
3: 近年来，我市抢抓东数西算产业合作机制机遇，持续扩大算力产业规模，并立足科技创新，全力打造城市超级智能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丰富产业生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变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党代表侯斌：
4: 报告提出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10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积极探索东部高水平大学服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模式，为边疆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先行示范。接下来， 我们将坚持立德树人，结合油田勘探开发新技术，推进科教融合，以国际化科研赋能学科建设，带好本地产业升级。
0: 党代表李晓华。
5: 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立足医务本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投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全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1: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日报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金秋犹成，硕果盈之，使命如炬，征程如虹。今天，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市委召开这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重要会议，与会代表共谋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我们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大会主题鲜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过去的五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五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五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是第12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未来五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市委13421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了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目标定位、实践路径和工作重点，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城之略。全面夯实基础，就是要补齐维护稳定、产业转型、城市治理、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短板弱项，推动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变，发展方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发展思路向创新驱动、激发开放活力转变，干部作风向勤奋务实、力争上游转变。新征程任重道远，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一盘棋、一条心、一起干，把大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在全面夯实基础中开创克拉玛依更加美好的未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6: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 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6度到17度。白简滩多云见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乌尔河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3度。独山子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金龙镇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9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2度。乌涂壁气田阵雨转晴见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6度。准东基地晴见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马河气田晴见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3: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感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2.6 每周一至周五准时为您播出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你的心砰
0: 砰跳不能入睡。中秋佳节已来到，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中秋佳节两公布一提示。双节复团圆，克拉玛依交警发布中秋国庆两公布一提示，一起来关注。
1: 假期已经来到，我们迎来了探亲和外出游玩的最好时节。中途短途自驾游呢，也是旅游高峰时节，车流量和人流量也会大幅的增加，交通压力也将明显增大。那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假期出行安全畅通，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根据辖区道路情况提前发布了两公布一提示，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和方式，避开出行的高峰和易拥堵路段，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0: 那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放假通知。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至9月27号，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放假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其中9月20号、10月1号是要正常上班上课，和10月10号是正常上班上课，请大家提前知晓。
1: 再来关注一下，在咱们辖区危险和事故多发路段以及易拥堵路段具体都有哪些。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区。第一点，管制路段。2026克拉玛依健康跑马拉松呢，在9月25号周五、9月26号周六上午的9点，在克拉玛依市体育馆东侧无名路盛大开跑。
0: 是的，首先呢，一起来关注健康跑的路线，大约是5公里，从市体育馆东侧无名路为起点，途经世纪大道、迎宾大道、西环路、尾巴路，最终回到克拉玛依市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终点为健康跑路段。
1: 再来关注一下马拉松的全程，有42.195公里，从市体育馆东侧无名路为起点，途经世纪大道、迎宾路。

0: 友谊桥西侧辅道、滨河南路、西环路、滨河北路、昆仑路、东郊路、滨河北路、准噶尔路、滨河南路、昆仑路、白桦路、宝石路、胜利路、安定路、纬一路、迎宾路、纬四路、金六路、纬一路、彩云路、幸福路的西延段，折返点是幸福路西延段到世纪大道、西环路、纬八路，最后来到市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为终点。
1: 是的，那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半程马拉松的具体路段，从市体育馆东侧无名路为起点，途经世纪大道、迎宾路、友谊桥西侧辅道，一直到滨河南路、西环路、滨河北路、昆仑路、东郊路、滨河北路、准噶尔路、滨河南路、昆仑路、白桦路、宝石路、迎宾路、西环路、纬八路，最终回到体育馆东侧的无名路为本次半程马拉松的终点。
0: 详情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克拉玛依马拉松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的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
2: 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0: 再来关注一下辖区危险和事故多发路段都有哪些，在这个假期希望大家都要谨慎驾驶。首先来关注塔河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迎宾大道和家乐广场、汉博中央广场、国贸商城临近商业网点、准噶尔路九龙潭景区、油泉路黑油山景区、胜利路大油炮景区路段，人流车流密集道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要减速慢行。
1: 再来关注201省道小拐收费站即3014高速公路克拉马依西收费站，节假日期间车流量大，容易造成排队等候，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0: 201省道184公里至206公里大农业到古海收费站，25克高速236公里至250公里古海收费站至小拐东收费站，335国道3440公里至3456公里红山嘴油田公路至马纳斯中桥路段，大型货车、油田作业车、农用机械车车辆通过路口较为频繁，请广大驾驶人行驶至该路段时谨慎驾驶。
1: 再来关注10月1号呢，为车辆出城的高峰期，通过迎宾大道省道 S201 线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流，通过西环路、西峡路、奎塔高速前往塔城方向的车流较为密集，请选择外出的市民朋友尽量的避开高峰期错峰出行。那10月6号至7号将是返程高峰，也将会出现车辆集中返程的现象，希望各位谨慎驾驶。
0: 201省道由托里至克拉玛依路段属于长下坡危险路段，东环路与西环路相交路口附近，灯光较弱，属于危险及事故多发路段。
2: 月儿高高挂，缓缓地想你的美。
1: 再一起关注白简滩区的情况，首先一起关注施工路段，白简滩区中心路、高新区平安大道是封闭状态，请大家提前了解施工路段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施工区域，选择其他合适的道路绕行。
0: 第二点，辖区危险和事故多发路段，217国道373公里至385公里为混合型弯道坡路段，克白快速路、三平镇京东八街、217国道老党校等路段呢，途经的路口较多，交通状况是非常复杂的，是事故易发路段，过往的驾驶人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
1: 再来关注独山子区的情况，首先依然关注施工路段，施工路段为长岭路、韶山路、大连路等，独山子区供水能力提升项目正在进行，上述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已围挡施工，行进相关路口时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车辆以及行人。
0: 独山子区繁华商业区以及景区路段，独山子区第十三区商业街、第十一区商业街、大峡谷等路段日常的车流量较大，请广大驾驶人员途经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主动礼让行人，请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切勿随意的横穿机动车道。
1: 217国道563公里至581公里路段路面狭窄，呈长直线连续下坡，且常有深处出没，请广大驾驶人务必要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路面情况，保持低速行驶，严禁随意停车、强超强汇，希望大家做到谨慎驾驶。
0: 油城路混合交通路段，该路段的危化品运输车、大型货车与旅游车辆是交织混行，路况复杂，请途经车辆严禁随意变道， 超速行驶或分心驾驶，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做到文明有序通行。
1: 312国道4400公里加635米至4427公里路段为交叉路口，较为密集，车流量较大，通行车辆的车型复杂，请广大驾驶人途经该路段谨慎驾驶，文明礼让，切忌抢行，以免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0: 独山子石化大道路段车流量较大，路况复杂，请过往的车辆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道，切勿频繁变道，确保行车安全。高挂弯弯的
1: 想你的美，想你。继续关注沃尔河区的情况，217国道372公里至327公里至329公里为沃尔河大坡，陡坡长，弯道急。217国道334公里至339公里为黄阳泉大下坡，为长陡坡路段。363公里至365公里处为大拐弯路段。行经以上路段，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217国道338公里至345公里，359公里至360公里处有牲畜横穿公路，车辆在夜间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减速慢行。
1: 3014奎阿高速公路克拉苏河大桥、达尔布特桥、白洋河大桥秋季降雨较多，行驶至该路段时速度过快，转弯过急，突然加速或减速，容易造成侧滑以及方向的跑偏，请广大驾驶人要注意驾驶安全，做到缓加油、轻减速、慢转弯、减速慢行。
0: 通往魔鬼城景区路段与217国道相连，进出车辆较多，景区周边有油田生产作业区，景区车辆、大型施工车辆、生产车辆混合通行。217国道车流量较大，请广大驾驶人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通往艾里克湖纪氏部落景区的艾里克路，弯道较多，道路较窄，车辆较多，大型车辆主要通往马湖油田作业区。白洋河环镇公路是通往辖区大峡谷、大秦帝国影视城景区的必经之路，道路较窄，弯道较多，节假日期间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驾驶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切忌强超强汇，超速行驶，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1: 一起关注高速公路管理大队，3014高速公路91公里至72公里之间路段事故多发路段，车辆行驶时需要格外小心，减速慢行。驾车经过时需要提前预判路况，避免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
0: 217国道443公里至469公里路段时有油田拉运原油的危化品车辆出入，请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2026年的9月1号一直到9月24号，217国道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双向路段实施道路封闭施工，车辆经过克拉玛依收费站时，需要直行进入 G3014 奎克高速至塔岔口立交转回217国道，希望大家提前了解。
0: 在这里，出行的安全提示也一并分享给各位啊，建议大家出行之前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出行之前提前检查一下车辆的胎压、制动液、机油、油量等情况，避免在道路上出现了抛锚等一些棘手的问题。要提前规划路线，了解天气，雨雾等恶劣天气之下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
1: 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切勿疲劳驾驶，自驾出行呢要注意保持精力充沛和注意力集中，特别是中长途驾车需要合理的安排途中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尽量呢不要夜间驾车，夜间驾车时请大家正确使用灯光，
0: 拒绝酒后驾车。在节日期间，探亲访友、聚餐聚会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坚决杜绝酒驾、醉驾的行为发生。
1: 车辆超速超员行驶容易造成制动跑偏、转向失控，甚至是爆胎、机件失灵等危险情况，容易引发严重后果，请驾驶人按照规定车速核定载客行驶，拒绝超速超员等违法行为。
0: 在车流量较大的国省道行驶时，请小心谨慎驾驶，不要强行超车、强行会车。车辆通过急弯和坡道顶部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并鸣喇叭示意，夜间要变换远近光灯进行提示。
1: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无论是驾车还是乘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同时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其年龄

0: 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驾乘车辆出行，请全程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头盔能够保护性命，是骑行人员生命保障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骑乘电动车或摩托车时，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牢记安全不懈怠。
1: 文明驾驶，自驾出行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到交通拥堵或者是检查排队，切勿随意的加塞穿插占用应急车道。
0: 途中车辆发生故障，要立刻的开启双闪，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当车辆难以移动时，应当持续开启双闪，并按照规定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识，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并且立即报警。请大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
1: 如果在外出旅游的途中遇到了任何情况，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报警求助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0990-622-3152，
0: 克拉玛依区大队0990-688-2302，
1: 白简滩区大队0990-682-9122，
0: 独山子区大队0992-3864-122。
1: 沃尔河区大队0990-680-2916。
0: 最后来关注高速公路管理大队，为0992-399-0725。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皓月当空，秋意渐浓，又是一年中秋至。
1: 京城的风裹挟着淡淡的秋韵，把团圆的祝福送到每一位听众耳边。
0: 无论此刻您正在奔波赶路，还是与家人闲坐相伴，心中总有一份对圆满的期许。
1: 月光遥寄思念，岁岁不复相逢，也愿牵挂的人平安，愿身边的人喜乐，
0: 愿日子温柔，万事皆得所愿，
1: 愿月圆人安，岁岁常有相逢。
0: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组在这里祝大家
1: 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2: 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
3: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文化润江。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构建全梯度荣誉体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继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持续优化比赛的竞赛体系，依托本土优质竞速赛道的优势，升级赛事激励模式，推出全梯度奖励体系，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半程马拉松团体赛，进一步丰富了赛事竞技维度，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参与度。
0: 根据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克马的赛事选手整体竞赛表现亮眼，多名选手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大众选手个人成绩的最佳成绩刷新率屡创新高，赛事竞速优势凸显。今年组委会立足赛道优势，针对性升级竞赛激励机制，让专业选手、大众跑者、跑团团队都能够拥有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
1: 本届赛事在原有竞赛荣誉体系基础上推出了两大重磅升级，一是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激励，覆盖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鼓励参赛选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全力冲击赛道最佳成绩，最大化释放西北地区优质竞速赛道的赛事优势。
0: 二是增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事，面向广大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跑友群体开放参与的通道，通过增设团体竞赛项目，打破以往个人竞速的单一竞赛模式，推动个人竞技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丰富赛事参与形式，带动更多跑者组团参加，聚力奔跑。
1: 此次双重升级，构建起覆盖专业精英选手、大众个人跑者、团体参赛队伍的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让不同水平、不同参与形式的跑者都能够在克马赛道上收获专属竞技体验和参赛价值。
0: 依托更完善的竞赛架构与激励模式，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进一步擦亮专业竞速赛事名片，持续夯实西北地区竞速赛道品牌定位，以更专业的赛事组织、更多元的竞技形式，为广大跑者打造公平、优质、高水平的奔跑赛道。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4集，万物得一以生。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是谷得一以盈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期呢来学习万物得一以生。
2: 万物得一以生。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万物它都是要有生长的哈，就是有形成嘛，
1: 对，
2: 就形成了天下万物了。我们经常讲叫感谢天地万物，是吧？
1: 是。
2: 这个天地就是我们周围的吃穿住行啊，我们生活的空间呐、其实都离不开天下万物。
1: 是。
2: 那个天下万物是怎么能够产生形成的呢？它就是得了一了。
1: 万物得一，我们怎么体会呢？
2: 怎么体会呢？
1: 是。
2: 啊，这个体会呢，我觉得我们就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其实就是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产生了。
1: 这个得一切条件都具备
2: 就是专业术语来讲我们用个专业术语来讲就叫做内因外因都完备。这是这个毛主席讲的矛盾论了。
1: 对，
2: 就内因呢、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
1: 条件
2: 是吧？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就要想让这个鸡蛋悟出小鸡来，是吧？那它首先是要个鸡蛋喽，
1: 首先得有鸡蛋，
2: 然后它还是一个受精卵喽，
1: 是，
2: 还有一定的温度喽，还有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喽，
1: 对，
2: 放过超过了，比如几十天，它可能就生不出来喽，
1: 是，
2: 它一定刚刚蛋产生，然后呢，这个就在温度适可的情况下，是吧？老母鸡扶着它，是吧？老母

0: 鸡呢还不能把它冻着，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到了一定的20几天，这小鸡就孵出来了。
1: 老母鸡还得有耐
0: 心，所以它
1: 心
0: 本身它一定是个鸡蛋，
1: 是
0: 吧？叔叔，它如果是一块石头，那孵它能不能孵出来呢？
1: 肯定孵
0: 不
1: 出来。
0: 那虽然是个鸡蛋，但是如果不孵它能不能出来呢？
1: 也出不来。
0: 也出不来。哎，所以说这个小鸡能够诞生，
1: 嗯，
0: 打个比方说，小鸡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喽，
1: 是，
0: 是个小动物，是吧？
1: 是。
0: 小动物能诞生，它是因为它是鸡蛋，还有了孵它。
1: 对，
0: 而且光孵出小鸡了以后，需不需要养它呀？
1: 也需要养它呀。
0: 你不给它吃饭是吧？我说每天给它喝凉水，它拉肚子了。
1: 是它长不成。
0: 小鸡一拉肚子，像我们小时候养过小鸡，
1: 嗯，
0: 小鸡一拉肚子，过几天它就跑掉了，它就
1: 是
0: 它活不了。
1: 是，
0: 所以养这个鸡看上去容易呢，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我们家还真养过，
0: 哦、是吧？说家里现在我们讲的土鸡是吧？这土鸡蛋不是那个鸡场的鸡蛋是吧？土鸡嘛，
1: 嗯、
0: 土鸡比较。好像说这个食物上面哈，
1: 嗯、
0: 这个更安全一些喽。
1: 是，
0: 但养个小鸡儿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所以他就说得一是什么意思呢？我就知道，就是一切条件要具备。
1: 哦，
0: 啊，有它本身是鸡蛋，这叫内因；
1: 嗯、
0: 把它孵出来，把它养大，这叫外因。
1: 嗯，
0: 哪个条件都不能缺少，叫缺一不可。
1: 哦，
0: 所以叫缺一不可，这不就得一了吗？
1: 感觉这个一需要的条件很多。
0: 对了，
1: 但是他又说起来很简单，
0: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1: 对
0: 吧？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小鸡是这样的，那你说一个孩子成长是不是这样的？
1: 那好像比养小鸡更复杂一些。
0: 那应该是这样的，是吧？说孩子成长，他哪个阶段都缺少不了。
1: 是。
0: 你看，我们在，我觉得哈，我们也有过小朋友了。
1: 嗯。
0: 你孩子成，首先要想让孩子成长，
1: 嗯，
0: 前提条件得有父母，对不对？
1: 对，得先有家庭。
0: 那这个父母应该是什么样的父母呢？我觉得是吧，比较健全。
1: 身体比较健
0: 康，身心健全，心灵很完美，是吧？
1: 嗯，
0: 哎，然后我们就可能就要怀孕喽。
1: 对，
0: 那怀孕了，她在肚子里头，这就是小朋友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肚子里头，就胎教，我们要不能缺乏。
1: 是
0: 啊，你的作为母亲，心情要愉快。
1: 嗯，
0: 哎，作为父亲呢，要照顾家庭，让母亲安心。
1: 嗯，
0: 是吧？这小朋友呢，在妈妈肚子里头，他活得就很安全。
1: 对，
0: 很健康。那妈妈吃东西就不能什么都吃啊，
1: 也不能吃那个特别冰的雪糕什么的、
0: 啊。对
1: 啊，
0: 你这吃雪糕，那边孩子就像在雪地里头待着了。
1: 对，在我们的子宫里打颤呢，可能。
0: 对啊，我们这边喝热水，他那边就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了。
1: 是
0: 啊，我们这边吃辣的，他那边可能就发毛了。
1: 是
0: 啊，我们这一吵架啊，声音很大，他就觉得像天上打雷一样了。
1: 是，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饮食一举一动，
0: 都要对孩子影，都对孩子会有影响。
1: 是的，
0: 这就属于先天教育了。
1: 对，
0: 是吧？这个先天教育不可缺少喽，
1: 而且特别重要。
0: 对，那接着有人说，先天教育完了没关系，生出来以后就不管了，行不行啊？
1: 也不行啊，
0: 那不行，生出来之后更麻烦，是吧？
1: 是啊，
0: 啊，每天呢还吃喝拉撒撒尿，
1: 全都得管。
0: 对，小时候小朋友不会说话，
1: 嗯，
0: 离开大人照料了，马上他就成长不了了，
1: 是
0: 吧？那小朋友说长大了一点，是不是就放心了？长大一点他会跑了，更麻烦。
1: 对，
0: 原来不会跑，你放在床上，他跑不了。
1: 对，
0: 现在他到处跑。你说你跑，你碰着不安全的地方，家里这些不安全的药品啊，说我们都经常讲，那上面写家中有小孩的，要把药放到高处。
1: 高处还有那开水瓶要够到，
0: 开水瓶不能够
1: 到，
0: 哎，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1: 对，
0: 还有刀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小朋友没感觉。
1: 嗯，
0: 是吧？我们拿刀子知道危险，他拿刀子他可能没感觉。
1: 是。
0: 还有你比如楼梯是吧、
1: 嗯、
0: 窗户都要有保安的那个叫什么，让孩子爬不上去啊。
1: 是，
0: 有的时候小朋友爬上去了，他就觉得挺好玩，嘣掉下去了。
1: 这还真有这样的事儿。
0: 他认为是从床上往下跳喽。
1: 是，
0: 他没有那个楼高的感觉。
1: 所以呢，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点点滴滴家长都要特别的操心。
0: 小心吧。
1: 是、
0: 然后接着呢，孩子再成长开始读书了。
1: 读书选学校。
0: 学习了啊，那你给他教什么学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1: 嗯，
0: 那有的家长着急了，说我孩子从2岁半就开始学习。
1: 嗯，对，
0: 为什么呢？要考好幼儿园。
1: 是，
0: 哎呀，孩子路还不大会走，
1: 就
0: 话还没说历史，就要去背诗。
1: 对，
0: 就拔苗助长嘛。
1: 对，
0: 是吧？拔苗助长，刚刚还那个小树小苗还没有刚刚长起来，你就挂个书包压上去了。
1: 嗯，
0: 把这小苗说的不好听的话，可能就压折了；说的好听的话，就压弯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你看看孩子们，经常有时候那个脊柱偏弯呢。
1: 嗯，
0: 为什么脊柱弯？
1: 因为压力太大了，是吧？
0: 有人说是因为弯，是因为他姿势不正确。我认为是被压的，
1: 是吧？哦，就是让他我们拔苗助长了，也就是
0: 拔苗助长了吗？或者给他压力太大了吗？你把他压的他的脊柱都弯了。
1: 哦，
0: 他没有他没有成长，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我们已经让他过早的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1: 还真有这样的科学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100%相当高的比例了，脊柱是变形的。
0: 所以脊柱变形呢，我们现在理解的理由是说，因为他站得弯嘛，是吧？姿势弯嘛。
1: 嗯，
0: 其实我认为那是被压的。
1: 哦，
0: 是精神压力。
1: 有人说是学校的课桌不合理，孩子坐的不舒服了。
0: 其实是精神压力压着他们，所以他长不起来，他完他扛不住了，
1: 就会影响他一生的呀。
0: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教育很厉害喽。
1: 是啊，
0: 这孩子教育往后就不要再说了，哎，上学掉，然后甚至啥，将来长大了还要找对象是吧？
1: 是
0: 啊，结婚还要生子，第三代又出来了，
1: 哎
0: 呦，哎
1: 呦这没完没了了。
0: 还有工作是吧？
1: 是啊，
0: 工作处理不好怎么办？夫妻关系处理不好怎么办？婆媳关系处理不好怎么办？
1: 对，
0: 哇、哦，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生能。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
6: 哎、
7: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

0: 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1: 最爱私房歌继续来跟所有的朋友回忆经典。我们来看看微信啊，大家在微信当中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听到的旋律都是我们记忆里面的一些比较有味道的一些声音，或者说是外表长得或者说是比较好看的，并且呢他的声音还会有一些特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Kelling， 他就说了，他说小的时候听过的小秘密好怀念了。还有不可能的可能，他说杨钰莹应该算得上是歌甜人美啊。

张艾嘉在我的印象里为什么会称之为佳人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她是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女人了。这首歌不用多说了，收音机前的很多的70后和80后

都会唱的一首歌《爱的代价》。但现在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和同学聚会去唱这首歌的话，应该大家都会泪流满面。这首歌啊，记得是小时候听的，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感叹，仅仅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好听。但是这首歌就在两年之前吧，也是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故事。那个时候呢，一直会去单曲循环这首歌，想办法去把那些难过的事情忘在脑后。直到这段时间呢，突然在某家电台听到了这首歌，才开始重温这首歌，没有以前的那些悲伤了，倒是呢，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一些的释然和感叹。时间这个东西呢，终会让人慢慢的长大。爱的代价呢，带来的不仅仅是伤疤，同时呢，也会带来新生。

在私房歌里面为各位来梳理一下，在我们记忆当中称得上家人称号的这些女艺人，不管是她的美貌，还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才华，在这里她们都应有尽有。万芳啊，她也算得上是比较有才华的一个女子了。她呢又主持节目，又会唱歌，虽然说，但是她的声线相比较之前的几位歌者来说，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在她的歌声当中，有酒一般的那种醇香。她的歌呢，需要你慢慢的去品味。就像你猛的去听她的歌声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去深深的感受这首歌它带来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就像海水一般汹涌而至。关于万芳的音乐，不管时间是怎么的流逝，在我的眼中，万芳是属于那种比较感性的和怀念的。她的歌声都是在讲述着生命的河流里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在她的这些歌声当中，有过爱情，有过勇气，也有过一些离别和永远。但是在她的所有的音乐里面，不得不提的就是《新不了情》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让万芳红遍两岸三地的一首歌。可是她呢，却是因为无法适应娱乐圈的某一些规则，而慢慢的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就来听万芳《新不了情》。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4: 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1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8: 啊，不要扔！
19: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5: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1: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邀请到资深出版人张元为我们解读地名里的中国。经在地名的应用当中，它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有一个在地名当中的专属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请张元老师为大家解读。
12: 经字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甲骨文就有了。经呢，实际上大家看这个造型就可以看出来，它指的是高大的建筑，
11: 哦，
12: 对吧？经你看怎么写啊？上面一个帽，对吧？一个口，这个帽其实就咱们有点像中式的传统的那个屋顶，
11: 对，建筑，
12: 对吧？那个口就是那个中间那个房屋，底下那个现在是个写的是个
11: 小，
12: 其实就是腿儿，对吧？就是那个把它架起来，有点类似于咱们想象啊，就
11: 高大的宫殿，
12: 对，就是。对，就把它搞起来，这个建筑，对吧？就是经，其实它其实就是只有尊贵的人才能住在这个更高的地方，对吧？那这个原始来说，我认为这我有点附会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没有跟学者去研究讨论，但我附会就是说站得高望得远。实际上经呢，最后就演变成京师，对吧？京师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皇帝所在的这个地方。那后来这个京字就变成这个，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首。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首都。就是行政中心。
11: 对，所以在北宋的时候，
12: 对，
11: 开封汴梁，汴梁就是东京嘛。
12: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词就很关键，就我前面说了，京字在中国以前是变的，什么意思？北东南西北中，东西南北中啊，全是方位名词。京呢又是一个政治定义，所以说它实际上是在变化当中的。比如说东京，在历史上洛阳当过东京，开封也当过东京，我们说北京，今天我们北京，我们自然认为是今天这个咱们这个
11: 北京，
12: 但实际上以前大明是什么？就你们邯郸
11: 的大名府，
12: 就是北京，一度就是北京。但那个时候都城是在长安，
11: 因为他在北靠北，
12: 长安也有别称叫中京，成都是做过别名叫南京。京实际上不是一个锁定一个某一个地方的，它是一个概念，皇帝在哪儿那个地方就叫京，而根据他所在的这个版图张东的这个方位，我们又可以分东京、南京、北京、西京、中京，他都，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可以不是一个。你比如说，刚才说了，长安是他的正式名称，但是他又可以被称为中京。唐朝出现了五京，对吧？东西南北中都有，但是呢，他并不是就是一上来唐朝好像就啪啪给你设了五个京，不是的，他是因为安史之乱呀等等这些东西，
11: 根据他的这个政治地位，
12: 皇帝跑了嘛，皇帝跑了就
11: 皇上去哪儿了哪儿就是京，
12: 对，没错，
11: 哪个方位
12: 就
11: 是这个京。
12: 比如说原来我以这个长安作为坐标，我在长安的哪个方位呀？对吧？我就可以去定，对吧？因为我最早我们中国是两京制，这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是故意的，就是两京制，它确实有个陪都的属性，这就是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概念，它是跟着这个行政概念走，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它是一个地名，对吧？但是它又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地名，当然，我觉得就是其实中国的地名我们去研究，它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地名都来自于这个封地的这个王的，就是姓什么，对吧？
11: 对，
12: 郑国、鲁国，对吧？什么什么这，或者什么齐国，对吧？等等，其实都来自于姓氏，对不对？那这个很多的这个都城什么的这些名字呀，它都是牵着的。就说我这个都城，比如说我就叫朝歌，对吧？假设我就叫朝歌，我搬哪儿我都叫朝歌。
11: 哦，这个还名儿随人走。
12: 对，名儿它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我的首都就叫朝歌，我走哪儿就叫朝歌。
11: 我定哪儿首都，
12: 它因为它以前它的城市建设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发达，对吧？它可能就是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就没法用了，对吧？来一场洪水呀，或者说来一场战乱呀，这个你可能你修复还不如我新起一个城，或者说把原来旁边一个小城改吧，对吧？所以它其实以前我们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它经常迁都。
11: 哦，
12: 哎，经常就是
11: 他迁都的话，他就要把名字给带走。
12: 对，他
11: 这个名字就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了。
12: 对对对，这他就其实就是跟着走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是很难跟着走的，但是以前实际上他跟着走很正常。
11: 哦，
12: 啊，他是这个。

0: 是，所以说以前我们特别看古籍啊，有时候地名对不上，就这个问题。说就以前，就是这个五百年前，这个某某地名，跟五百年后名字是一个地名，但是地儿可能不一样了。啊，存在这个问题。
1: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突然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古诗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种方式，就是跟着这个地理的方式去读古诗。然后这个人呢，比如说像这个苏轼，他在密州，他写了一个什么《密州出猎》啊，这个密州现在是我们的什么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他叫什么，在宋朝的时候他叫什么什么，就是能感受出来这种跟随时代的变化，这个名字的变化。
0: 对，它中间跟我们的历史的变化特别的相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比如说中国下面是省，对吧？省这个自治区还有直辖市，然后再下面是市，对吧？市下面有县，县下面，对吧？就是啪几级下来的。
1: 但以前不是。
0: 以前不是啊，以前我们最早比如说
1: 我们
0: 与共是这个九州，对吧？那我今天这个九州还在用的是谁啊？就是作为省来说就是豫，就是河南嘛，
1: 河南
0: 现在不还叫豫嘛，对吧？那河南那个就是一个，你看这是象形文字出来了，它是什么呀？一个人手牵大象，
1: 就是说
0: 河南有大象，就是从这个豫字来的，不然为什么那么写呢？为什么有个象字呢？对吧？那当然，你像青州，现在我们还有青州，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省了，对吧？但是青州这个地名还是，它确实也就是当年那个，这个与共做这个九州的这个青州的那个名字留下来的。但这个可能因为我不专家啊，这个听众可能有懂的，我讲的可能不完全准，但我想说就是咱们的行政区划，实际上你像就是说秦朝，对吧？统一中国它做一个郡县，郡县之后它实际上我们一直基本上框架是沿用这个，但是实际上一直在改的。它底下的这个郡县一开始多少个啊，几十个还是应该就是几十个，然后后来啪就膨胀，膨胀之后，然后那你就管不过来了，对吧？你想就是假设一个郡县，我假如配一套班子，对吧？那我几十个就几十个班子，你现在好家伙100多个，我得派多少人呢？对不对？我看报告也，皇帝看报告也看不过来呀，他要再搞合并啊，他要再搞合并，合并之后又那个冗余或者怎么，就是说他永远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这个行政区划就不断在变，就你刚才说的，就是名字覆盖名字，名字覆盖名字，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说以前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什么府啊，过几天又是变成什么，又跟谁合并了啊，这个历史当中这个故事是特别多的
1: 哦，
0: 这种故事特别多，
1: 对，所以他这个。这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就有叫相应的名字，
0: 对对对，但是当然我就说我们一般老百姓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是看的不是特别多，你只要知道啊，它是实际上就是说今天说的这个地儿跟以前说的地儿可能大致一样，但可能不覆盖，可能不是完全覆盖的，可能它是迁了个地儿的，或者说原来说的什么什么地儿，对吧？我这里头虽然也有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可能只有个纪念意义了，纪念我这儿原来有这么一个地儿，但是呢它不是在我现在起名字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刚才说了名字在历史上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先说的就是一个盖一个，对吧？这个盖可能是改朝换代啊，可能是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啦，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么还有一个就像北京这种呢，就是我觉得也挺蛮有意思的，就是咱北京这个很多地名啊，你根本不知道它干嘛的。比如说金鱼胡同，你觉得干嘛的？
1: 哦，但是它有的时候是因为谐音。
0: 对，对，这个就你看，这就很微妙，谐音它这个逻辑就不是逻辑，对吧？它就很突然性，我觉得是吧？
1: 对，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做一期节目，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东郊民巷，它元朝的时候它叫江米巷。不作为这个贸易交换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呢它就变成了交民巷，就其实也是个谐音，江米巷变成了交民巷。
0: 你像你刚才你是谐音金鱼胡同，它就是谐音，谐的什么呀？金银胡同
1: 啊，
0: 它打这个金银首饰的，原来是这些首饰匠啊在这儿叫金银胡同
1: 啊，
0: 但是后来就这可能这个也不在这儿了，对吧？谐音叫金鱼儿胡同，就觉得很萌一点，按照今天话来说，那再说一个我看的啊资料，就像反正这么说的啊，对不对的不知道，南锣鼓巷，对吧？锣鼓巷，咱也不知道，就是锣鼓巷，锣鼓巷怎么来的？
1: 好像是锣锅巷吧？
0: 锣锅巷就是它那个地势，中间高，两边低，对吧？像个锣锅，但你这个，你从现在这个名，就如果你从锣鼓巷，你绝对想不出来，你只能认为它就是卖锣卖鼓的。
1: 就因为根据以前这个胡同的一些功能的话，你知道，就比如说。

0: 它是叫这个冰窖胡同，
1: 对
0: 啊、北京好多冰窖胡同，这冰窖胡同原来这可能是存这个冰的地方啊，对对对，所以它就叫东冰窖胡同了。
1: 还有一个胡同名字，就是这都是地名啊，就是脑人脑回路就很大，抄手胡同，
0: 啊，这抄手胡同，
1: 为什么叫抄手胡同？
0: 哎，这个还真是，它为什么呢？它估计也是一个谐音吗？
1: 抄手胡同啊，它还真不是谐音。抄手胡同，你要看那个地图啊。
0: 嗯。
1: 抄手胡同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有点掰开的那个回形针。
0: 哦。
1: 就是一个叉儿。
0: 哦。
1: 哎，肩膀头，然后两个手交叉，像这样一个回形针，稍微打开一点。
0: 嗯。
1: 它这个姿势像人抄着是个手。
0: 哦。
1: 抄手像回形针，你知道吧？
0: 哦，这是一个象形
1: 的
0: 胡同。
1: 对，它这抄手胡同是因为什么？这个胡同的这个路径啊，像一个人抄这个手。
0: 嗯，
1: 叫抄手胡同。你以为是咱们就抄手？
0: 抄手，这不南方的吗？对呀、啊，北京的。
1: 我看这个资料，我也觉得好玩嘛，就是啊，抄手就是有谐音梗啊，
0: 嗯，
1: 然后今天话有谐音梗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当然还有典故，王府井。
0: 王府井啊、
1: 哦，王府井为什么叫王府井啊？因为有王府、啊，
0: 有王府，
1: 十王府，他、哦、这个、哦、这条街上有十个，我记印象中是十个王府
0: 啊、
1: 哦，然后还有一口井，也有
0: 井，
1: 对，
0: 哦、必须得有井，
1: 对，有井、
0: 哦、
1: 啊，所以你去看北京的这个胡同，但是北京的这个
0: 地名
1: 呢，又因为他最早做都城是元大都，
0: 嗯，
1: 对吧？金中都，因为但是我们金中都不是我们主流的这个，对吧？那元朝肯定是主流的，对吧？
0: 嗯、
1: 那元大都那时候就是蒙古人，实际上作为把北京作为都城的时候，实际上留下了非常多的、嗯、我们说文化记忆，
0: 嗯，
1: 在我们的这些语言习惯里啊，在我们的这些名字里啊，
0: 嗯，
1: 很多东西都是。对吧？你包括今天还在争论不休的，就胡同到底是不是这个蒙古语的这个关于这个井水的这个说法
0: 啊？不是一直是认为是的吗？
1: 对，但是有人就也有
0: 提出质疑，
1: 对，也有提，就是好像就是从发音上，就是可能是这个蒙古语，对吧？但是是不是那个井水啊什么的，谁知道，对吧？
0: 嗯、
1: 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其实从我们每一个地方小的地名，它就更微妙了，
0: 嗯、
1: 因为小的地名，它就可能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这个父母官，是吧？
0: 嗯、
1: 当你然后以根据一些随机的一些东西来起的，然后这个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出现会出现像抄手胡同这种，
0: 啊、
1: 对吧？很
0: 根据它的形状，
1: 很生动、
0: 啊，
1: 但是你外人绝对完全无法理解的这种地名，
0: 啊、
1: 对吧？但是你说出来，它又好像又有点东西。
0: 是啊，北京这种胡同的命名方式应该也挺多的。啊、
1: 对，那你像那个、啊、还有一种就是，就时代烙印啊，我就说就上海，比如我们去上海都知道。是吧？南京路
0: 啊、
1: 哦、啊，乌鲁木齐
0: 啊、
1: 哦，
0: 对
1: 吧？你看这中国版图在那，为啥？它其实就是当年就是要营造这么一个东西
0: 啊、
1: 哦，对吧？
0: 营造一个在一个城市，让你看到了全国的感觉。
1: 对，就是它就是有，其实而且这个不是只在上海有，
0: 嗯，
1: 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的名称都是用这个。
0: 用其他城市的名字命名的吗？
1: 就是像这样的，就是乌鲁木齐啊、南京啊，什么都是有的，
0: 哦、是吗？
1: 啊、你去看，就是我印象中我去过好几个城市都是这样的。
0: 哦，但是我要说这时代烙印的话，我又想到了一个，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
1: 嗯，
0: 可能都有人民路。有新华大街，
1: 对呀、啊，这个就是这个我说的，
0: 这个、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它有这种，
0: 就在一个城市的主干道，
1: 对，
0: 它就要用这种城，就是这种人民的形式来命名。
1: 南京西路，斯大林同志去世的时候，
0: 嗯、
1: 上海的工商界的代表还是谁是就当时提议说要把南京西路改成斯大林大道。
0: 哦，所以这个名字呢，它就蕴含着大家的一些纪念的意义。
1: 就是吧？我说的就是地名，不是地名、
0: 嗯。
1: 地名是什么呢？就用我的话来说，
0: 嗯、
1: 地名是一广告牌儿
0: 啊、哦。是，
1: 你这么去理解它，对吧？就是在很多国家里，它可能就是可能没有这个功能，或者大家想不到它有这个功能。
0: 嗯、
1: 但是在我们这个传统里头，地名它很多时候就咱们包括咱们昨天讲的这种什么。什么孝感孝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怀仁怀德、
0: 嗯、
1: 你大家去看吧，就是什么五常等等这些东西、
0: 嗯、
1: 它一定它都是 在我看来就是广告牌的作用。
0: 嗯，就是要把你的、各种角度的文化含义啊、地理含义啊等等的，通过这一个名字给你展示出来。我们就俩字儿，但是我们这俩字儿的含义很丰富。
1: 所以我们说天地人，
0: 嗯，
1: 我们真正的地名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天地人。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就是我说的，就阴阳，然后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的天，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地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山川、河流、物产，
0: 嗯，
1: 对吧？我们今天物产没说，物产，但大家简单说，绵竹啊，
0: 嗯、
1: 对吧？
0: 哦、
1: 米纸啊，
0: 嗯、
1: 啊，铜铃啊，
0: 啊，宣城 啊，
1: 对，和田呢？和田就和田玉了，对吧？啊，
0: 铜铃啊，
1: 银川不是 啊，很多人认为银川是不是？银川不是，银川是一说是那个太阳照下去。那个大地白晃晃一片，像银子一样，它跟那个不是有银矿，
0: 哦、
1: 但是有银矿是有一个叫银什么，是有的，有地方。然后包括腾冲，腾冲你说就是腾，它那个现在腾飞的腾，那实际上它是当地盛产一种紫藤，它也是当地的一种物产等等等等，这是物产，它是一大块。鸟兽也是有的，
0: 鸡西。鹤岗，
1: 对，
0: 嗯，
1: 中国好像带鸡的，我记得是好几个城市，
0: 宝鸡
1: 啊，宝鸡、鸡西，这反正有五个还是四个啊，城市名字是带鸡的。然后呢，而且带鸡的是，就家禽里头鸡是最多的，鸭好像只有一个，对，
0: 双鸭山，
1: 双鸭山，
0: 双鸭山
1: 是有个鸭啊。然后你去看什么龙虎这些都很少，有但是很少啊，但是鸡特别多，就是鸡好像跟我们这个就在家禽里头啊，可能是
0: 比较好命名的，
1: 比较近，我觉得是，
0: 嗯，对，家家养鸡。
1: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就很好玩这个事情。天地人，我觉得都包含在内了，就是我们对大地的认知。我们对真正的理想生活，对于人的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天地秩序的理解，以及最后回到我们人身上，就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历史，
0: 嗯，
1: 啊，
0: 我们的向往，
1: 对，我们的向往，我们的历史，
0: 嗯、
1: 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想象。我觉得像抄手胡同，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想象力、嗯，它也有我们的一些规制，比如说我们有。
0: 嗯
1: 有什么炮局胡同，就是中关村，大家都知道，对吧？中关就是指太监嘛，背后的东西它都是有这个讲究的。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历史上可能没有像我们今天，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确实会为了美观，为了那个讲究，我们会搞很多谐音梗。你比如合肥，
0: 嗯，
1: 对吧？合肥今天是这个肥肉的肥，
0: 嗯，
1: 对吧？但是它实际上合肥呢？就是它应该是肥水的这个南肥水和北肥水交汇的这个汇合的这个叫合肥、
0: oh.
1: 它那应该肥水它应该有三点水，觉得是应该有三点水才跟它这个意思完全是吻合的嘛、
0: 嗯、
1: 但今天这个肥是肥胖的肥、嗯、你看肥胖的肥你合肥你是很难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意思，但实际上它是有个明确的自己的一个意思的，可能出于美观呀什么、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房山，
0: 嗯，
1: 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来自于这个防卫的这个房，
0: 嗯，
1: 你光看房屋的房，你说哇这个
0: 是一个像房子的山吗？
1: 对，或者说这适合盖房子吗还是怎么着、
0: 嗯、
1: 对吧？就是有这样的，你像那个丰台，
0: 嗯，
1: 丰台以前是凤台，它以前有个地方叫凤台，凤凰的凤，
0: 哦，
1: 凤台楼还是凤台，就是反正你听台就知道是一个高出来可以瞭望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吧？但后来改成哎丰裕的丰，丰台、
0: 嗯、
1: 对吧？那你如果从音上你觉得好像也能说得通，
0: 嗯，
1: 好像是不是求这个五谷丰登啊什么的，但它其实不是、
0: 哦、
1: 它是来自于这个凤台的谐音再改成一个比较好的意思。这种地名的变迁，那可能有的时候确实你得去挖掘进去，钻进去去看，但是很多东西呢，它就是一个蛛丝马迹，或者它就是一个拼图、
0: 嗯。
1: 用我们最早说的，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前两天看，因为我现在因为编了这个书嘛，
0: 嗯，
1: 我就对地名就蛮有兴趣，我就研究愿意看一些什么，比如老君山、
0: 嗯，
1: 老君山，你觉得为什么叫老君山？就是河南的，
0: 是以前有太上，对，河南的老君
1: 山，
0: 以前有太上老君吗？
1: 对。老君山就是指太上老君，他、
0: 嗯、
1: 是太上老君升仙的地方。哎，我开始想的什么，我说上面是不是有个老君庙，对吧？因为我们有庙的话，比如说妙法莲花经，对吧、
0: 嗯、
1: 我们说法华寺，
0: 嗯，
1: 法华寺全国有很多法华寺，
0: 是
1: 它来自于什么，就是妙法莲花经的这个法华的这两个字来起的、
0: 哦、
1: 啊，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所以说这个法华它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0: 嗯，
1: 只要你供这个经，或者说你以这个经，对吧、
0: 嗯、
1: 我就可以叫法华寺。 那这个
0: 老君山
1: 的，但是它是来自于这个，还真就是来自于，我开始以为是说它上面有个老君庙
0: 啊、哦，
1: 但是它可能也有老君庙，但是它实际上它是更准确的，就或者说它更独一无二的是，它就是认为是太阳老君升仙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中国，但当然这也是道教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一支啊，
0: 嗯、
1: 对不对？那其实它在这个地名当中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遗留，
0: 嗯
1: 啊，你包括我们说这个三皇五帝。对吧，那你去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山西这些地界里头，对吧，那三皇五帝他这些干的这些事儿，什么比如说轩辕氏又去这个又去种田啦，对吧，等等，这些他全都有地名去反映，只是他不会直接用皇帝或者轩辕什么的，他可能是用一个他当年古书里记载的他耕种在什么地方、
0: 嗯、
1: 那这个地方现在我找到了那个这个地名就叫这个地方啊，等等等等，他就有很多这种来自于这种上古记忆啊，或者是传统叙述里头啊，
0: 是、
1: 嗯、啊，这种东西，哎，把它存在里头。
0: 嗯，对，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到一个地方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地方有过一段你成长的记忆，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文旅宣传做得特别好，或者它的特产很出名、
1: 嗯、
0: 你会把这个地名和它的一些特色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地名里的中国，我们就是又更就是从它更本真的一个角度去了解一个地方，就它的名字因何而来，它的名字因何而变迁，就从这个视角又重新去了解了它。
1: 所以我想说，比如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市啊、
0: 嗯、
1: 你把这个地图摊开，
0: 对，
1: 你稍微看一些就
0: 是说它的这个地理特征
1: 字儿放的比较大的这个地名啊、
0: 嗯嗯、
1: 你大概能拼凑这个城市的一个小历史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山有什么水，你就可以看到、
0: 嗯、
1: 你可能会看到阴阳，
0: 嗯，
1: 由阴阳构成的这个地名，对吧、
0: 嗯、
1: 那你就可以顺着这个阴阳就可以找到这个山或者找到这个水，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些，比如说刚才说老君山这些东西、
0: 嗯、
1: 你可能知道哦，那这个地方是受道教影响、
0: 哦、
1: 或者说你看这中间有法华寺、嗯、或者有这个什么金刚什么，对吧，这是受佛教影响，
0: 嗯，
1: 对吧，你可以看到它的宗教的因素，可以看到它的地理山川的因素、
0: 嗯、
1: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比如说
0: 民俗啊，
1: 民俗或者说物产、
0: 啊、嗯，
1: 对吧，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一些不管是现当代的，比如说你看又有红军镇，你看、
0: 嗯、
1: 可能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可能在长征、
0: 嗯、
1: 是在那个长征的沿线上，对吧，
0: 是
1: 啊、就是它还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这个地方，
0: 对，
1: 或者说你地方有，假如像你说的之前说的有龙有凤、
0: 嗯、
1: 可能这是皇帝原来点过的一个地儿，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地名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我就说这个
0: 广告牌
1: 各种线头，
0: 嗯，
1: 你一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或者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就在这个线头里就把它揪出来了、
0: 嗯、这看地名特别有意思哈，从对地名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文化密码，是一个你打开这个城市的一把很好的钥匙、
1: 嗯、大家最后也可以，如果你对你的家乡你如果觉得你还了解，你可以摊开你家乡的这个
0: 这个地图看一看，
1: 你看一下你能不能把它说得清楚，
0: 是也可以看看这本地名里的中国哈、嗯、这本书里面呢去寻找一下你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地方，它的名字如果从某一个维度来了解的话，跟它相关的还有哪些都特别的有意思。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谢谢张元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4: 哇，你好帅啊。
13: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5: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3: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5: 那咱那跑车呢？
13: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6: 你该吃药了。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7: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8: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7: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8: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7: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9: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年咱们的话题呢，就围绕着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一个文化遗产展开，什么呢？故宫。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来聊聊故宫的600年。别着急，我还没说完，时间有限，600年咱们一天啊肯定是说不了，我们就来说说这600年中其中的一年。哪一年呢？1925年，紫禁城变成故宫博物院的那一年。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一上来就得食言了。要说这个故宫博物馆开放这一年的故事啊，还得从它的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说起。因为紫禁城能够变成故宫博物馆，首先得有一个条件，皇帝得搬出去。而这件事呢，就是1924年发生的。1924年的11月5号，一向车水马龙的故宫神武门外忽然戒严，老百姓们交头接耳，不知道宫里又出了什么事儿。第二天大家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前一天小皇帝让冯玉祥的兵给请出宫了。11月4号这一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溥仪在御花园里拿着望远镜往景山方向看，这一看不打紧，让他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一直驻守在景山的守卫兵上上下下全都换了衣服，为了一探究竟，溥仪让内务府派人到景山去送茶水吃食，回来的太监报告守卫兵神色如常，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是溥仪还是觉着不踏实。溥仪的担心是有理由的。1924年溥仪退位早已经12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帝，只不过民国政府和清室协商允许溥仪暂住在紫禁城里。这过去的十几年里，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过曹锟、吴佩孚等人都是北洋军阀起家，做过清朝的旧臣，对亡了国的皇帝还有些旧情。可是有一个人不一样，他就是冯玉祥。冯玉祥的反清立场是军阀中出了名的，而1924年的10月22号，冯玉祥神不知鬼不觉地率军潜回北京，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为了避免以后再有人搞复辟，冯玉祥肯定要赶紧把溥仪赶出宫，而换防就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当时景山驻扎着1200多名守卫兵，他们虽说是民国政府的部队，可是自1912年就驻扎在景山，一来二去倒是跟皇帝混得不错。为了防止守卫兵帮助清室反抗，冯玉祥先派人缴了他们的械，把他们调到了北院。清室上下不知所以，乱作一团，在紫禁城里四处打电话求救。事不宜迟，就在景山换防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5号，警备司令陆中林直奔神武门进了宫。他向为首的内务府大臣邵英出示了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的条件，跟邵英说要在2个小时之内敦促溥仪出宫。后来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当邵英跌跌撞撞找到他时，他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着天呢。得知冯玉祥要轰他出宫，溥仪刚咬了一口的苹果瞬间滚到了地上。溥仪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出宫是在所难免。这时候他最担心的是宫里的那些宝贝，他让邵英再跟陆中林商量商量，能不能宽限几天让我搬家。想得太美了，人家就是想让你人走东西留下，限时20分钟，再不走就开炮了。无可奈何，溥仪只好带着婉容、文秀和贴身的太监宫女儿借住到后海的醇亲王府里，从此彻底搬离了紫禁城。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故宫从皇家宫殿到博物馆的变身往事。刚才呢，说完了1924年溥仪出宫，接下来紫禁城里最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点查国宝。溥仪出宫那天带了多少东西出去，具体数字谁也不知道。不过早在溥仪出宫的前几年里，宫里的东西就一直在偷偷地流出宫外。清王朝覆灭之后，故宫里的偷盗行为是极为猖獗，几乎发展到了无人不偷、无物不偷的局面。除了太监们顺手牵羊以外，溥仪本人也多次以赏赐溥节为名，把许多珍玩字画盗运出宫，而那些珍宝的流失也让故宫的清查工作变得难上加难。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如何处置故宫的国宝也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言论。有的清朝遗老说了，根本没必要组织善后委员会，清宫会自行清理保管古物，陈列开放。也有不要脸的日本人提出应该把国宝交给日本人管理，真是任谁听了都想说一句凭什么。争来吵去，社会舆论一致赞成组织一家独立的善后委员会。当时北京的八所高校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希望把故宫改造成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请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1924年的12月23号，清史善后委员会对故宫国宝的点查工作正式启动。为了防止清王室复辟，善委会对故宫的安保工作丝毫不敢大意。溥仪出宫之后，宫中的房间就一一上锁加封，并且规定从此以后，宫里的房子一概不许住人。宫中所有的人员，除了驻守在神武门专用房里的少数军警之外，其他任何人在夜里都不准进宫，不得在宫殿附近行走，即便是白天也不能单独在宫里行走，一定要有政府的人、警备司令部的人、清史代表的人这三方同在，才可以一同进退。善委会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其中规定，点查应分组进行，每组分为执行部和监视部，每个小组每天去哪间宫室点查，都由委员长在前一天制定，每组成员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当天抽签决定。每组人员排定之后，还需要在办公处签名、佩戴徽章，全组人员者才能一起行动。查点物品的时候，有一人唱念物品的名称、件数、附件以及需要记录的细节，另一人负责登记在册，再有一人根据登记编号写好号签，贴在物品上。如果遇到特别贵重的物品，必要时还得拍照片，或者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再仔细记录，这都是为了防止今后有人偷梁换柱。物品查点完毕之后必须摆回原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物品带出室外。除了这么详细的人员安排之外呢，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记录全组的点查情况。这些规定即便今天来看也挑不出多少毛病。正是由于严格自律，清史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故宫的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故宫的家当浩如烟海，光靠善委会的几位老先生无论如何也点不清楚。于是善委会又招聘了一批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了《点首故宫国宝70年》一书的作者那志良先生。当时他还在上中学，只有17岁。此外，这批年轻人中还有后来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先生。单先生回忆，当时他们进入故宫的手续非常严格，不仅要有人保，还要有铺保。单士元的人保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徐宝恒先生，而铺保则是地安门外的小银号张掌柜。这保人可不是个摆设，也不是谁都能当的。如果被保的人在故宫发生了偷盗行为，保人可是要承担经济赔偿的。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继续来聊1925年的故宫往事。典查国宝的初期正是1925年年初的隆冬季节，

0: 时候，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气温甚至能到零下18摄氏度，而宫里不能生火，这当然是为了防止火灾了。那您说，多穿点行吗？穿多了身体不灵活也不行。而且点茶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偷偷把东西藏到袖子里，点茶人员的袖口都得用白布条扎紧，两只手在寒风中晾着，想缩回袖子里暖和暖和都做不到。至于脚，那就更是冻僵了。所以膳食员第一个月领了7块银元的工资，立马买了一双厚棉靴子。这段点茶国宝的记忆是相当宝贵的。当时大家发现许多宫殿的墙上挂画的地方都是空的，那这成千上万件的书画都哪儿去了呢？正当大家纳闷，有人在景阳宫和钟粹宫发现了若干只大箱子。原来这些墙上的书画全被人装到箱子里去了，这可真是万幸了。要是晚几天收回故宫的话，这些宝贝可能就被人倒腾出宫了。不过这些年轻人呢，大都没有经受过历史方面的专业训练，也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一个学生点查到一件周代的青铜尊，他不认识，就在点查报告上写了一句黑铜弹鱼一件，一时间被大家传为笑谈。由于故宫的宝贝实在太多，这项点查工作呢足足进行了大半年，一直到1925年的9月，故宫初步的点查工作才接近尾声。根据当年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统计，故宫中共有 9.4 万多个编号的117万多件文物。按照清室商候委员会成立的规划，1925年的10月10号将成立故宫博物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可是这会儿呢，已经到了1925年的9月，故宫还远远没达到开放的条件。善委会是个临时组织，也没有多大的权力，生怕清室哪天会杀个回马枪。为了赶紧成立一所正式机构，把故宫从皇家私邸变成一所公共博物馆。1925年9月29号，善委会咬牙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10月10号按时开放。还有10天的时间，东西就算清点完了，这宫殿也不能直接变成博物馆呀。一个博物院最起码要有的是陈列室吧，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每个陈列室设在哪儿，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确定好了地点之后，首先要腾空房间，把原有的东西安置在妥当的地方，然后打扫卫生，安置陈列柜。最难的是去各宫提取展览的文物。当时文物刚刚清点结束，还没有进行清理，比如说书画文物都是堆放在大箱子里。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吴莹先生是当时书画组的负责人，他也不清楚到底哪幅字画放在哪儿了，只能凭着直觉判断哪个宫里的书画箱子比较多，就带着组员和负责监督的军警奔那儿去。找到书画之后，更难的是判断真伪。后来吴莹在他的《故宫陈梦录》书中抱怨道，封闭着的深宫光线十分不佳，开出一箱费了好多事，却是如意馆的作品，或者都是骗皇上的下等货，不能展出。加上挪动挪移的时间，铜匠开锁的时间浪费甚多，转瞬天就黑了，也不能燃烛。这样的困扰着工作真是急得要命，苦不堪言。有时一个下午等于白费，大家又都另有其他本职，不能全日来做这样的事。各组情形大家都一样，眼看到期要开不了门，大家出丑。就这样，各组工作人员一直忙活到了10月9号，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开门的前一天。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能准备多少算多少了，大家只能用最后的一天时间来进行布展。虽然都没什么布展的经验，但架不住宫里的宝贝太多。第一次布展，故宫就布置出了铜器、瓷器、书画、玉器、漆器、象牙、木器、图书、文献这9大类展品，等待着第二天惊艳整个京城的老百姓们。
1: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 它建成于公元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1925年的故宫，最后终于说到了这一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开张的第一天。那天早上八点，神武门前就已经人头攒动，全城的老百姓都想第一时间进宫瞧瞧。在汽车还是稀罕物的当时，北京城里竟然堵车了。当然了，不是车堵车，而是人堵车。吴英的车就堵在了半道上。进了故宫更是人满为患，排了2个小时队才进去。下午2点钟，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门迎客。前头我们说到了，那智良先生当天被安排在外东路的养性殿展厅，负责管理现场秩序。只见大殿里面的人停住不走，后面的人不断涌入，展厅里拥挤不堪。那智良记得那天有一位观众一进门就被前后的人死死挤住，成了夹馅饼干当中的馅儿，夹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挪动，但是是往哪儿挪呢？是往外挪的。这人努力伸长了脖子想看一看，但最终什么也没看见，就被人给挤出去了。而这样的观众在1925年的10月10号当天恐怕是不在少数。就这么个挤法，故宫的展厅里居然没出什么意外，只有个把的栏杆被挤断了，也算是相当幸运了。见识了开馆首日的疯狂，故宫博物院重新拟定了开放办法。由于故宫太大，一天逛不完，而且博物院呢也没那么多人手照看，所以决定分区开放。每逢周日周四开放中路，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等等。每周二周五开放内西路，包括皇家的寝宫、崇华宫、储秀宫、咸福宫、长春宫、养心殿等等。殿内陈设保持原样，游人可以隔着玻璃看着皇帝的卧室。每周三周六开放外东路的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这里陈列着帝后画像、大婚图等书画文献类宝贝。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参观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下午4点半停止售票之后，有摇铃的工作人员会顺着游览路线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清场、加封、上锁，一直到出口。当时的参观票价是2毛钱，虽然在当时并不算便宜，但参观者一直络绎不绝。在那之后，故宫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日军侵占、文物南迁等等，都是故宫历史上的大事迹。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今的70多年里，故宫才又再次焕发新生，甚至成为了网红，也成为了全国人民最骄傲最热爱的文化遗产。咱们今天聊了故宫1925年的往事，以后有机会咱们继续来聊故宫一些特殊的年份。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0: 啊，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1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3: 不能乱开车。
2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25: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11岁。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各位好朋友，第一首歌来自张浩哲，太阳永远在前方。我们在城市中游走，寻找温暖阳光，太阳永远在前方。用这首歌与大家共勉，寻找美好的阳光吧。今天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间，和你回顾那些经典的奥运旋律。

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巴塞罗那》出自1992年奥运会，当年第25届奥运会在萨马兰奇的家乡举行。这首歌原本是著名的英国摇滚乐队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丘里出于对歌剧以及西班牙的热爱，跟西班牙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合作发行的一张专辑。专辑1988年发行，其中的同名歌曲后来被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选为开幕式主题歌。可惜的是，由于莫丘里1991年不幸病逝，没有来得及在奥运会现场亲自演唱这首歌，这成为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及歌手本人的遗憾。而歌曲的另外一位演唱者卡巴耶也因为莫丘里的去世而拒绝再演唱这首歌，因此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大家只能看到配有音乐的风光片。不过开幕式主题歌的遗憾在闭幕式主题歌中获得了一定的弥补。即将听到的是《人生知己》，这是巴塞罗那奥运会闭幕式的主题歌，歌曲的作曲人是著名的安德鲁·莱德·威伯，演唱者是莎拉·布莱曼和卡雷拉。

论是奥运会开幕式还是闭幕式，都能够看到著名歌手的身影，伦敦奥运会也不例外。著名的甲壳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压轴演唱经典单曲《Hey Judy》，这首歌曲在全球已经被超过200位艺人所翻唱。这里我们就来听听甲壳虫乐队的原版演唱。

那一年奥运会终于在中国举行，圆了几代国人的梦想。而这首《北京欢迎你》也因为平时的曲调亲切的演唱而赢得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美。
1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2: 你等一下啊。
1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8: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9: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1: 欢迎进入直播间。
8: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2: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3: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4: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2: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

0: 种方式可以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散步热线电话7523902，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我来帮，就可以走进视频号的官方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平台百姓热线张凤 在每天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呢，也会准时的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如何去维权，不知道如何解决，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听听百姓求援事， 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看到了官方视频号，有平台网友说，那么外省的可以吗？当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平台网友在咨询哈，是什么问题可以向你们去反映呢？当然，在这里我们统一的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开始的一开始就给大家 大家进行一下普及，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此时此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同步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然，我们更多的是针对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四个区的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哈，包括我们的居民、百姓、业主，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民生难题、 民生诉求，包括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有很多平台网友问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们说，小区里的住房建设、道路交通、消费者维权，包括我们的供水、供电、燃气、暖气等等社保医保，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民生诉求，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进行咨询。其他地州市呢，是向我们进行咨询。那么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可以打进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及在直播平台给我们进行反映，我们也会针对于大家当下所涉及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的职能部门该哪个部门去解决、该哪个业务窗口单位去进行普及政策的，我们都会直接连线到他们，给大家进行一个问题的推进，同时答疑解惑、普及相应的政策。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统一的进行了回答。当然，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平台网友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不仅 在给我们点赞，也是在关注，大家进到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比如本期百姓热线节目，我们将针对于就近近期发生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 历史遗留的难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进行呈现，相关的部门是怎么推进解决的，有什么样的进展，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下一步该怎么解决，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呈现。所以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民生难题，不知道如何维权，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的直播平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百姓热线的
1: 民法典在线环节。听案例，学法典，维权路上不再难。百姓热线民法典在线板块，聚焦民生热点，剖析真实案例，让法律从纸上走进您的生活。用好这部维权宝典，做明白人，理明白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进行普及。那么也是由于收集到了近期向我们反映的一些很多共性的难题哈，我们要在这里在民法典在线的环节给大家进行统一的普及。那么前期呢，也是接到有群众反映，说是在租房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纠纷，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么在租赁合同期 没有满，也就是说我的租赁合同没到期，那么房东

0: 如果我的房东要对我的这个租赁费用进行涨价，这个时候我应该如何进行维权？ 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哈？我们在民法典在线环节当中呢，也跟大家以案说法，以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进行普及。那么有群众就反映了，合同签了三年，我租的这个房子哈，合同签了三年，我自己才住了一年多，这个房东就让我加租金，就是说要给我增涨价，房子涨价，不然就让我搬走，哪有这样的道理？当然，这就是群众反映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问题。当然，在相应的 审理上，租客周某，也就是周先生说起了房东在给他租房子的时候突然变卦，让他气愤不已。当然，这个真实的案例是发生在我们一宁市哈，2025年的3月，周某在一宁市租了一套两居室，那么与房东刘某签订了三年的租赁合同，月租金是1600元，押一付三。合同明确规定什么样的规定呢？租赁期内租金不变，不得单方面的去变更合同。 那么2025年3月租的， 那么在今年2026年的6月，刘某找到了周某， 也就是说房东说是周边的房租都涨价了， 他自己的房子也要求从7月起每月的租金呢 上调400元， 你要是不愿意就搬走，我另租给别人。刘某的态度非常的强硬，那么周某就认为合同上白纸黑字的写明了租赁期间租金不变， 拒绝加租，也就是说我拒绝你去涨价，双方多次协商无果，那么刘某也频繁的上门去催促哈，我们的周某说是交涨价的钱，周某一家人呢不堪其扰，对此哈认为很不合理，无奈之下呢，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诉讼部门。 在相应的审理当中哈，刘某辩称房子是我自己的房子，那么租金是随着行情的相应的一个市价哈进行一个涨价，这是很正常的。周某，你要是不想住或者是不同意涨价，那么他自己是有权收回自己的房子。当然，我们相关的部门在审理之后认为，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成立的租赁合同其实对 双方他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呢应当按照约定全面的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面的提高租金或者是解除合同，所以说刘某在合同期内要求去涨价或者是加房租，让对方搬离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 当然，这个真实的案例哈，经过相关的专业人员的认为哈，包括是定论，刘某认识到自己的做法的不妥，周某也表示，只要刘某按合同履行，自己也愿意继续去租他的房子，所以在9月8日，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周某呢正常的居住，一直到哈合同期满后，租金仍然是按原来的合同去执行。 通过这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是提醒我们市区包括我们正想租房子的有一些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哈，我们在租赁房子的时候，首先哈要注意租赁合同上的约束，就像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里面的，像应的周某一样哈，把合同合约我们拿清楚，就是到最后维权的一个证据。当然，作为房东方面不能肆意的去涨价，也不能因为房子是自己的，我随时的涨价，你要 要是不住就可以搬走，我们任何的一种行为都要履行相应的前期的合同的一个约定哈。所以在此呢，通过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给大家进行普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维权的，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也有专业的顾问哈，专业的人士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去告知如 何去进行维权。
1: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2: 官员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0: 好的，已添加。
1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2: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4: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6: 爸妈，我回来啦。
17: 闺女回来了。来
12: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6: 爱是记得，是陪伴，
17: 多吃点儿。
12: 香吧。
1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8: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9: 结婚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20: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1: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网友哈，在给我们进行点关注，也在进行点赞。同时来自于有事我来帮，我们看到烟雨人生，包括我们的相应的哈向往神音等等的我们的平台网友，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女王问到了，我想问一下，那么保定地区的我们可以进行受礼吗？在这里哈，我们统一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针对于我们本地州市的民生诉求，我们可以高效的哈直接去联动和督促哈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对接和解决。但是其他地州市的，我们只能给出一些途径和建议，包括如何告知大家去进行维权，我没有专业的顾问可以给出专业的建议，所以在这里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么也是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对于百姓热线的支持。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2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好，我们看到前方刘女士的电话哈已经挂断了，我们希望导播再次的联系刘女士，看遇到了具体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针对于昨天大家关注的关于西燕小区说是正在走相应的停车收费管理的这个流程。那么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平台的网友哈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说是小区里有停车收费吗？我怎么不知道？当然在这里哈，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给大家没有进行详细的去普及和讲清楚西燕小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哈，我们接到了西燕小区的相应的居民以及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向百姓热线求助。那么具体是什么？西燕小区呢，经过我们业委会、物业和社区多方的推动，以及召开了业委会业主大会，那么我们90%以上的群众是同意小区可以推行停车收费管理，所以在走相应的一些程序和流程。那么我们通过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包括我们的发改委部门等等，在走这个流程的时候哈，住建部门有了相应的一个备案是可以审批通过，但是呢我们的发改委这边哈，因为针对于小区老小区公共车位，就是咱们地上的公共的车位不用付钱的这种哈，谁来的早谁停的这种车位还没有实行过先例，就是说怎么样进行收费。所以可能在跟市区两级发改委部门在对接的时候呢，我们相应的物业和社区哈在推动这个事儿的时候遇到了难处。百姓热线呢也是及时的跟克拉玛依市发改委价格科的韩一丹韩科长进行了对接，希望哈能够针对于小区正在推行的哈后期，如果说是能够实现了小区的停车收费能够去有一个绿色的通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针对于前期说是没有相关政策的支持，那么目前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韩科长针对这个事儿哈是怎么样进行说明的。
2: 之后他走的就是一个市场调节价，不在我们这边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前段时间那个西燕小区的物业过来找我们了，我们已经协调科区发改委给他报备了，根据相关政策然后跟科区发改委对接了，给科区发改委说了，然后让科区发改委给他们可以完成报备，然后到时候但是这块是市场调节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管，科区发改要给他们说按照自治区的那个物业收费管理条例啊，要做好相关的手续，包括什么公示呀之类的。
3: 哦，那就是说发改委您这边已经协调对接了，把他们其实
2: 对对对，那天他们那个物业公司的人已经过来找我们了。
3: 好好，明白了。
2: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他们相关东西都留下来了，然后我们跟市住建对接，市住建说他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其实物业合同确实要报备，但这一块的话它是属于是车辆占用费，就是场地占用费这一块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但是他们既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走的是市场调节价，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如果在物业合同里面有这一块，那他要报备的话那就报备，但是我们意思就是他们要

0: 按照自治区的管理办法做好相关的程序啊。然后我们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局对接一下。
1: 老旧小区不是缓解停车难嘛？现在就是主力让他们推，你们去实行这样的停车收费。
0: 对，所以我们当时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对接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只要没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流程给他们走这个程序啊。
1: 这确实是第一例，因为我也了解了。如果说能够推行下去，当然我们说其他小，如果真的有用的话，能够缓解停车难，只要像您刚建议的，他们把一些资料都留存好，这个万一后期引起来，比如说居民有些这种意见，他们有相应的证据，咱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嘛。
0: 但是你看哦，这个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占道费是相当于是它是在公共的一个停车区域进行收费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不管是科区还是市住建局，它就要界定好什么叫做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啊，它不能为了比如说害怕一些物业公司，它为了收费把一些原本属于不是停车位的地方，它也划成停车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损害了一些业主的一些权益啊。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克拉玛依市发改委的价格科的哈韩科长，说的非常详细。目前通过韩科长的对接，区发改委呢正在跟我们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在进行对接，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可以推行。如果说有了小区有了业委会，那么通过召开业主大会，大家的地方哈，公共的场地、公共的停车域当停车的区域，当然是由我们小区全体业主做主，这是第一。那么通过给出相应的一些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哈，关于物业的管理停车的占道费是怎么样进行收取的，什么样的一个规则，什么样的一个政策，这个后期都需要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去完善。所以说当时接到群众的反应，那么遇到了这个难处，我们也是协调了之后，市区两级发改委部门也是极力的在帮助我们的群众，协助物业社区进行推行这个事儿。但是韩科长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哈，小区里的地上的公共的停车位它是有限的，有一点物业企业哈，包括我们后期在推行这个停车收费的时候，不要把小区的不是停车位的地方您也画上停车位，消防通道是消防通道，绿化是绿化，只是把现有的一些公共的停车位您可以算到这个停车收费的管理里面，这是第一点。同时我们说要业主要90%以上的同意签字，这是一点哈。包括昨天我们节目在结束的时候，有群众可能来自于西岸小区，就向我们反映了说，哎，我怎么不知道小区现在开始停车收费了，这个措施它正在推行哈，一直跟大家讲在这个推行的办理的过程当中，但是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老旧小区还有新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得有待哈去解决。那么怎么解决，在无限的我们的车辆的保有量增加的情况下，咱们原有的小区的土地的这个面积哈，地理位置没有增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缓解现在小区的停车难。那么有的居民也反映，我们小区的公共的车位有限，为什么我们家一辆车都停不上，那么对面的邻居的他们家的三辆车都可以停在小区，我认为不合理。那么还有小区的居民反映到，为什么我们小区其他的小区的业主的车回来的早了也可以停在我们小区，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不公平。那么针对于大家的这些心声，所以说我们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其实是鼓励我们相应的物业企业社区街道哈，协助去推行小区的停车管理，但是能不能实施下去，目前西岸小区呢正在做，所以说遇到了这个事儿，我们也是帮助协调了市区两级的发改委部门，针对这个事儿哈，我们也是跟古田南社区的书记哈赵旭赵书记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克拉玛依市发改委的价格科的嘛，这种不属于他们去定价，属于市场调节价，只要大家都同意，因为居民的事儿居民做主嘛，只要你把这些数据都准备好，这些档案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要求这个区发改委去进行一个推进。咱们第一例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物业在小区里它不是停车位的地方不要硬化成停车位，这就属于不合理的。
3: 好，谢谢您张记者，我们这边等一会儿就赶紧跟物业公司联系，统计一下现有的确认的车位，也确保后续我们这个收费项目推进了以后不要占用其他的公共服务的地方。
2: 嗯，好的，这是我们在推进了这个事儿之后哈，跟古田社区的书记哈赵旭赵书记进行对接。那么目前哈一直给大家讲这个事儿还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都是在推，包括赵书记也说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群众小区里西岸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在此哈也是希望大家随时的去关注小区里的一些公告，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小区的业主的居民群或者是直 接可以去咨询社区，目前只是说正在推行。那么据百姓热线的了解，其实我们克拉玛依市区有个别的小区，像迎宾花苑，还是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哈，因为我们了解到有些小区它在一交房的时候，它的停车管理模式就是非常的好。那么目前呢就没有出现说是像我们很多小区出现了这个小区进不到家里，一直堵在门口。那么在昨天我们就接到了群众的反映，说是森乡水岸小区我们的居民的车辆排了好远，一直进不到小区，就是因为在小区外围的公共的道路上两片停的车没有办法进行交汇，没有办法进行会车，所以才导致了小区的停车难。目前其实小到物业社区街道，大到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哈，公共的道路能够施化停车位的地方都在施化，那有些地方它确实不能再给大家施化。还有的群众反映，那么有一些搁置的闲置的这个土地和面积，为什么不能去施化成相应的停车位，供我们居民周边的居民去停车？当然我们有一些闲置的这个土地和区域哈，它不是说是没有用途，它都是通过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科区分局哈，它有相应的规划，如果说给大家变成了停车位，那么有了相应的开发商进行开发，比如说这是公共服务或者是商业用地，那是不是还要再进行动工，或者是重新的去施工铲平，然后去建设我们的商铺呢？在这里哈，专业的土地它有专业的规划的用途，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所以说现在要缓解停车难，如果小区里没有多余闲置的区域或者是位置，那么只能我们说进行小区里的规范的停车管理，或许是现在唯一的哈我们能够缓解小区停车难的地方。再不知哈，我们还有很多的小区大家一直在说为什么没有立体停车库，其实我们康城几个园有立体停车库，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立体停车库的我们的使用率和租用率也是非常低，大家都是想着我们停到公共的车位不用付钱，如果说每一个业主都是这么想的话，我们小区里有再多的位置都不够，因为每一家哈现在至少是一辆车，还有的是三到四辆车，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的我们的不用掏钱的停车位。所以据说现在我们说停车管理，小区里的规范停车管理制度哈，停车收费或者是停车管理才是目前哈唯一一个可以缓解小区停车难的这个事儿，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在这里再次给大家进行一下强调哈，说明它只是在推行，目前不是说西苑小区已经开始停车收费，只是在推行的过程中，能不能推行下去还要由我们的群众业主哈，大家可以表现出可以呈现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和感受，那么让我们的物业社区街道等等我们的业主业委会哈，和以及代表我们全体业主的业委会都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来进行哈，一起去商讨如何缓解西苑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4: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4: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 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1: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1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1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1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5: 喂，妈。
16: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5: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6: 你可别喝多了呀。
17: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8: 爸，怎么啦？
19: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8: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9: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7: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6: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5: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6: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5: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6: 好吧，知道了。
17: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0: 欢迎进入直播间。
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这一时间段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有网友哈，来自于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网友向我们咨询了问题哈。爱心人说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学校有没有开家长会。好，这个问题哈，我们说一般来说哈，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是来了解的哈，无论是幼儿园、小学还是初中、高中，我们的家长会一般哈是在期末或者是开学的一开始哈，所以说地州是不同，我们说可能呈现的家长会的这个形式也不一样，这是第一点哈。包括也问到了这个现在学校的课程道德与法治有没有哈，据我们的了解，在这里哈要咨询一下您当地的，比如说孩子所属的哪个学校，那么在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来说呢，这个课程它是有相应的设置的哈。所以也是给这位平台网友简单的进行了一下解答。同时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号也有平台网友在问到关于学区的问题，如果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能够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能够更好的跟张凤在直播间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沟通，了解孩子学区是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是目前是引起了什么样的不方便，这样也有助于百姓热线跟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和克拉玛依市教育局进行对接哈，看看孩子的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进行一个调整。这也是我们下去的时间要跟相应的部门进行对接。所以说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直播间，此时此刻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37523。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针对于本周我们推进的解决的一些民生问题哈，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那么前期来自于白简滩区的一位居民哈，住在越南花苑，这位居民向我们反映了，说是我在越南花苑小区，我们的小区的外围有一个公交站台，哎呀，这个公交站台的灯太亮了哈，这个灯的质量非常好，亮度非常亮，那么晚上呢它一直开着，就跟白天一样，让我没有办法去睡觉，也不敢拉窗帘，拉了窗帘就觉得有点热， 热了哈，这个但是这两天哈，随着天气，我觉得拉了窗帘可能也不会很热哈，也是很凉爽的。说是这个问题，建议百姓热线能够协调一下相关部门，这个灯的亮度能不能调试，或者是它有没有开关的时间能不能进行调整。当然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有网友就说到了哈，这个灯的亮度其实自己这个加个窗帘遮光帘这就可以解决的，这不用麻烦相关的部门。我们也是咨询到了白碱滩区住建局的相应的我们的负责人哈，书记郭鹏郭书记。哎，针对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建议群众哈，如果是公共的资源，它肯定有它的一个时间点的限制，所以我们也是试图的跟郭书记进行了对接。针对于我们白碱滩区越南小区的公交站台的路灯，如果群众普遍的反应太亮了，我们能不能进行调试？我们一起来听听白碱滩区住建局的郭鹏郭书记哈，针对这个事儿，他是怎么样给群众进行解决的？
1: 能不能调暗一点，或者是有没有时间的开关？
13: 可以，我们把它限时就行了，到晚上到时候一点以后就停掉就行了呗。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它这个时间的控制是可以控的哈。
13: 它本来没有，可以加装一个。加一个就行
1: 了。但是我们就说居民反映了，如果说咱们这边能够，比如说这个灯能够进行一个改进啥的，或者是像您说的定时搞个开关，这个居民也提到了，他们搞个开关也行啊。这样看
13: 可以，
1: 好不好？就这个事儿。
13: 好的，我明白。
2: 好，我们听到了哈，郭鹏郭书记简单明了的哈，这个事儿其实这个灯它没有开关，它的亮度它就是固定的。但是郭书记听到了群众的诉求，说，哎呀，这个没事儿，我们看能不能加装一个开关，给它在一点或者是12:30的时候我们关掉，也就是为了不影响周边居民的一个休息。当然，我们在这里哈，恰恰看出了我们白碱滩区住建部门，哪怕是群众的一点点小小的诉求，都是在极力的哈，现状没有，我们创造条件去进行方便我们居民，不影响我们居民的一个作息。所以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白碱滩区住建局哈，郭鹏郭书记针对于群众的诉求如此的重视。也是希望哈，我们住在越南小区的居民，在路灯如果说设置了之后，改进了之后，也能够更加的让我们大家居住在小区哈，不会因为路灯过亮而影响我们居民的正常的一个作息。
17: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00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来应接一部热线，打进7523901的朱女士。你好，朱女士。
20: 你好，
2: 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0: 就是这个太傅家园的这个学区啊，太远了，在南新小学呢，从太傅家园到南新小学，有3.8公里，快4公里了。你想这一个孩子每天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呀。
2: 孩子是小学对吧，一年级，
20: 对，
2: 被分到了南新小学，是居住在太傅家园。那么我还想了解一下朱女士，如果说您住在太傅家园周边的最近的小学是哪所小学？
20: 最近的有3所，一个南湖，一个康小，还有一个红珊瑚。
2: 好，也就是说这3所小学完全可以说孩子到这3所小学，为什么偏偏被分到了南新小学？那朱女士，您了解的像太傅小区的其他的咱们同龄的孩子也是被分到了南新小学，还是其实大家不一样？
20: 有在南新小学的，也有不在南新小学的。
2: 好，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太傅的学生哈都是分到了南新小学，就是个别的不在。那么据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太傅小区是我们的条件是符合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分给孩子分校区，它有一个最基础的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是不是您自己买的，或者是房产证上的名字，这个孩子是不是跟您是直接的，也是落到了这个户口上，这些条件我们都满足吗？
20: 都满足呀。
2: 有没有向我们相应的这个教育局部门进行过咨询过？
20: 咨询过呀。
2: 那他们给你的回复是？
20: 半径5公里之内都可以，但是你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半径5公里之内是不是太远了？他会自己坐公交车吗？
2: 哦，一年级来说的话，其实不是说是让自己坐公交车哈，一年级、二年级我们一般就是家长都要接送的，所以说其实在现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们的公交车的线路它其实已经大部分的能够覆盖到，我相信从太傅家院到南新小学是有相应的公交线路，当然是孩子在三年级之后哈可以自行上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朱女士说到的，说是担心孩子上学，目前一到二年级家长是要接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您说的并不是说全部居住在太傅家院小区的孩子都被分到了南新小学，您觉得可能自己觉得为什么我家的孩子被分到了南新小学这个问题哈，我们教育局部门无论是区还是市，他在分布孩子上学区域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定哈，在半径五公里之内，因为有一些学校他的学生的这个名额已经到达了满额，他不可能再把孩子满额没有学位的情况下再分到我们相应的您刚说的那三所学校。但是您这个情况是不是特例，包括还有哪一部分咱们太傅家院小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分到了您刚说的那三所小学，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像朱女士家的孩子被划分到了南新小学，我们下去的时间是要向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去进行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朱女士您不要着急，我们了解了他们分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或者是规定之后，我们看能不能进行调整，这是我们下去要了解的。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朱女士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朱女士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4: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他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2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6: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我们看到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网友在针对于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呢进行了关注，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呢能够给我们一定的点赞，支持一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期哈，我们在抖音直播平台百姓热线张凤的直播平台有网友艾特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关注雅典娜小区51栋有一位车主车停在小区里，突然被刮蹭的严重。为什么说是严重哈？它不像一般我们车辆被刮蹭的可能边边角角被蹭出了个印子，但是他的车哈被刮蹭的几乎我们说要进行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大修。为什么哈？因为车被刮蹭的这蹭的撞的都凹进去了，所以说非常严重，也是艾特了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我们也是进行了关注这个事儿。我们其实在小区也进行了了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哈，来自于雅典娜社区的书记袁书记，针对这个事儿，物业和社区其实一直在进行对接和协调，因为居民反映的，我车停在小区里，小区没有监控摄像头，我找物业负责，物业说不是他们的责任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到底应该谁来给我赔偿？他想找到责任人，到底是小区哪一个车主把他的车给蹭了，而且非常严重，严重到哈这个车主没有留自己的联系方式，直接就走掉了。那么这种行为确实哈，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车辆停在小区被蹭了，找不到责任人，都会很憋屈。那么这样的事儿，我们先来听一听哈，袁书记针对这个事儿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说明的？目前社区和物业又在帮这个群众做着怎样的工作？小区的监控摄像头是损坏了，还是前期设置的就不够？那么居民的车又是停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一起来听听袁书记是怎么说的。
7: 物业开的协调会也说了这个事儿了，然后我们给现在物业拿出来的方案就是加装啊。加装的话，现在因为要动用咱们全体居民的这个维修基金嘛，然后现在就是要征求 所有2960户居民的这个意见，然后如果超过2/3都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启用，然后就可以做这个工作。加装方案已经都出来了，现在就是物业这两天就把这个这个通知就开始在群里面和先在群里面发，如果大部分业主都回复了的话，就先以线上的为主，然后如果没有回复，是不是量不够的话，这块物业和社区也会，就是逐户的这个再去征求意见。
8: 嗯，
7: 只要超过2/3就可以直接加装这个启动这个项目。
8: 嗯，袁书记，那咱们小区之前有没有？之前有，只是那地方没覆盖上。
7: 对，它本身这个小区这个摄像头就覆盖的不全，这物业自己管理的这一块的摄像头就是特别的少。它刚好停的位置是个拐弯的位置啊，我们也去看了，然后当时应该是有人撞了以后逃逸了。
8: 哦，
7: 但是现在它这个又属于小区内的，
8: 嗯，
7: 它只能自己报保险，
8: 嗯，
7: 然后但是他又想找到这个到底是谁给他撞的，他但是调监控又没有监控，他就生气在这儿。
8: 那地方是不是个死角？就没有安监控，就没有摄像头？
7: 对，没有。没有，本来这个小区覆盖的摄像头就特别的少，
8: 也就是说其实它停的也不是停车位，小区里是不是有湿化停车位？物业也划了停车位吧？
7: 划了、
8: 啊、但是它停的地方没有停车位，不是个停车位。
7: 嗯，反正是个拐弯，那个方本来就是个死角，原来它就不是个停车位，垃圾房那块儿，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车位不够，
8: 嗯，
7: 他在那边又协调了一些专门拉了个链子啊，暂时可以停车，所以现在就是先征求居民意见吧，
8: 要加设嘛啊，该装的看能不能复设80%嘛，90%让摄像头，这样以后出现这种事还可以避免嘛，对吧？可以找到这个责任方，
7: 对
8: 是吧？嗯，
7: 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所有的居民都同意的话，一户可能也就是不到200块钱。
8: 这个能不能用维修资金？他们有没有维修资金？
7: 可以，可以，有呢。
6: 嗯，好的，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来自于雅典娜社区的书记哈，袁书记说的非常清楚，社区和物业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目前是小区的摄像头不够，但是我们不光说雅典娜小区，有很多老小区，我们在建设之初哈，有的小区它在建设之初，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小区里的监控摄像头它不是一个必备要安装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城市哈的发展，包括年限的一个发展，咱们现在的小区是必须要有监控摄像头的一个覆盖率，我们的绿化硬化我们的监控设施的一个覆盖率要达到相应的标准。所以说据我们的了解，雅典娜小区它是有监控摄像头，只是说它的覆盖率不高，可能在很多年前我们在建设的时候一般的达标哈，您只要监控摄像头覆盖有多少个监控摄像头，10%或者是5%，那么就符合标准。但是现在来说咱们的新小区哈，这个监控摄像头是必备之一哈。同时说到了监控摄像头，就是因为在那里它没有，所以现在正在组织小区的居民用维修资金进行加装监控摄像头，这是第一点哈。因为我们说在雅典娜小区车辆被蹭，它不是第一起，而且都是在死角。我们的监控摄像头一般是在很多公共的位置，公共的停车位，真正是停车位的地方。那么这位居民他的车停在了拐弯处，袁书记虽然也说哈，因为小区停车难，在拐弯处边边角角大家都停。第一，我们从专业的我们维权的这个途径上来说，第一也要看您这个业主停的车是不是在合规的公共的停车位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没有监控摄像头，如果把责任直接归咎于物业或者是社区，那么这是不成立的。为什么？我们小区在建设之初，它的所有的公共设施的多少，物业只是负责维护。如果说因为物业的维护不佳，小区的监控摄像头损坏了，它不起它的作用了，在这个位置，那么物业可能有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在这个位置它本身不是停车位的地方，它是没有安装摄像头。如果说这位业主把这个责任追究于物业，那么它确实不成立，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维权的角度上是不成立。当然具体的我们也是在明天的时间哈，我们也会咨询专业的我们的顾问给大家进行解答。小区里的车辆被刮蹭，没有监控摄像头，停的不是停车位，我应该如何去进行维权？我的车辆的修理费应该谁来进行赔偿？这是我们明天要了解的。当然还有一个关于雅典娜小区监控摄像头怎么样设立的问题，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9: 动非常好，帮我解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0: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6: 马学良、于兴国等看望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
10: 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6: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0: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报道。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马学良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马学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勒马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了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勒马依力量。市委党校清政厅内气氛庄重热烈，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于兴国主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大会应出席代表380名，迟到358名，符合规定人数。马学良指出，过去5年，我们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融情聚力，产业能级蓄势跃升，城市品质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顺利完成了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是邮递兵递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一起干的结果，是驻克部队、单位、企业、社会各界和离退休老同志鼎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援疆省市无私援助、援克干部人才无私奉献的结果。马学良指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勒马依、文明克勒马依、富强克勒马依、幸福克勒马依、美丽克勒马依、清廉克勒马依建设，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勒马依力量。今后5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克勒马依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马学良强调，实现上述目标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提升涉疆对外斗争能力，积极主动讲好克勒马依故事，传播好克勒马依声音，建设平安克勒马依。

0: 事、科教新事、生态历史、改革活事四大战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络，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克拉玛依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思想政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建设清廉克拉玛依。马学良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克拉玛依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不是代表的十二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市直单位及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非中共党员的市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在克拉玛依市担任过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部分老党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党组织关系不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等应邀参加大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9月21号，马学良、于兴国、许学威、何震、艾斯卡尔托合提玉素府来到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驻地，亲切看望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勉励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任务。马学良、于兴国等来到党代表中间，向代表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谢大家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马学良说，五年来，克拉玛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显著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各族各界、各条战线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共同奋斗。马学良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与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审查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严守纪律规矩，共同完成好各项任务，齐心协力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亲切的问候、殷切的嘱托，让代表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职尽责，

0: 严守会风会纪，积极建言献策，聚精会神开好本次大会，圆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克勒玛依荣媒记者胡雪婷、王宇轩、张佳佳、张桃、西人古丽、涂元泽报道。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勒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报告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全市实现“十五五”跨越发展指明方向。报告在参会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奋力书写克勒玛依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党代表们围绕安全生产、数字经济、教育提质、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畅谈体会，共话使命担当。党代表谭文波：
2: 石油石化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产业安全是城市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石。井下石油作业点位分散，环节繁杂，风险点多，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严格压实岗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针对井下作业工具、施工工艺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优化，将标准化安全规范贯穿于每一道施工工序，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党代表白杰：
3: 近年来，我市抢抓东数西算产业合作机制机遇，持续扩大算力产业规模，并立足科技创新，全力打造城市超级智能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丰富产业生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变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党代表侯斌：
4: 报告提出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10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玛依校区积极探索东部高水平大学服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模式，为边疆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先行示范。接下来，我们将坚持立德树人，结合油田勘探开发新技术，推进科教融合，以国际化科研赋能学科建设，带好本地产业升级。
1: 党代表李小华：
5: 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立足医务本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投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全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0: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日报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金秋犹成，硕果盈之，使命如炬，征程如虹。今天，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市委召开这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重要会议，与会代表共谋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我们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大会主题鲜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过去的五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五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五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是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未来五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市委13421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了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目标定位、实践路径和工作重点，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城之略。全面夯实基础，就是要补齐维护稳定、产业转型、城市治理、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短板弱项，推动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变，发展方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发展思路向创新驱动、激发开放活力转变，干部作风向勤奋务实、力争上游转变，新征程任重道远。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一盘棋、一条心、一起干，把大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在全面夯实基础中开创克拉玛依更加美好的未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6: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6度到17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乌尔河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3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金龙镇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9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2度。乌涂碧气田阵雨转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6度。准东基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马河气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9: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0: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2: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3: 哎、
12: 这张
13: 啊，老赵啊，干嘛呢？
1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3: 哎呦， 哼，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2: 怎么着？
1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3: 拿来我看看吧。
12: 看呢。
1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2: 哪张？
1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3: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12: 怎么举报啊？
1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3: 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2: 嗯，值多少啊？
13: 2.7毛啊，一斤。
12: 哦，废纸啊。
14: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五等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4: 是啊，
18: 真不错。
17: 好嘞，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0: 又找到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4: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5: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26: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25: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6: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2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2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 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0: 第104集，万物得一以生。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是谷得一以盈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期呢来学习万物得一以生。
2: 万物得一以生。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万物它都是要有生长的哈，就是有形成嘛，
0: 对，
2: 就形成了天下万物了。我们经常讲叫感谢天地万物，是吧？
0: 是。
2: 这个天地就是我们周围的吃穿住行啊，我们生活的空间呢，像其实都离不开天下万物。
0: 是。
2: 那个天下万物是怎么能够产生形成的呢？它就是得了一了。
0: 万物得一，我们怎么体会呢？
2: 怎么体会呢？
0: 是。
2: 啊，这个体会呢，我觉得我们就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其实就是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产生了。啊，这个得
0: 一切条件都具备。
2: 就是专业术语来讲啊，我们用个专业术语来讲，就叫做内因外因啊都完备。这是这个毛主席讲的矛盾论了。
0: 对，
2: 就是内因呢、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
0: 条件
2: 是吧？
0: 那
2: 打个比方说，我们就要想让这个鸡蛋悟出小鸡来，是吧？那它首先是要个鸡蛋喽，
0: 首先得有鸡蛋，
2: 然后它还是一个受精卵喽，
0: 是，
2: 还有一定的温度喽，还有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喽，
0: 对，
2: 换过超过了，比如几十天，它可能就生不出来喽，
0: 是，
2: 它一定刚刚蛋产生，然后呢，这个就在温度适可的情况下，是吧？老母鸡扶着它，是吧？老母鸡呢还不能把它冻着，
0: 对，
2: 然后呢，这个到了一定的20几天，这小鸡就孵出来了。
0: 老母鸡还得有耐心，
2: 所以它本身它一定是个鸡蛋，
0: 是
2: 吧？
0: 是
2: 不是？它如果是一块石头，那孵它能不能孵出来呢？
0: 肯定孵不出来。
2: 那虽然是个鸡蛋，但是如果不孵它，能不能出来呢？
0: 也出不来。
2: 所以说这个小鸡能够诞生。打个比方说，小鸡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喽，
0: 是
2: 个小动物，是吧？
0: 是
2: 小动物能诞生，它是因为它是鸡蛋，还有了孵它。
0: 对，
2: 而且光孵出小鸡了以后，需不需要养它呀？
0: 也需要养它呀。
2: 你要不给它吃饭是吧？我说每天给它喝凉水，它拉肚子了。
0: 是它长不成。
2: 小鸡一拉肚子，像我们小时候养过小鸡。小鸡一拉肚子，过几天它就跑掉了，它活不了。
0: 是。
2: 所以养这个鸡看上去容易呢，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我们家还真养过。
2: 是吧？说家里现在我们讲的土鸡是吧？叫土鸡蛋，不是那个鸡场的鸡蛋是吧？土鸡嘛，土鸡比较。好像说这个食物上面哈，这个更安全一些喽。
0: 是，
2: 但养个小鸡儿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2: 所以他就说得一是什么意思呢？我就知道了，就是一切条件要具备。有它本身是鸡蛋，这叫内因；把它孵出来，把它养大，这叫外因。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4: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最后的绝唱。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8: 不会被骗了，
29: 不是被骗了，
2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3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3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0: 有我，
30: 有我，
20: 有我，
25: 有我们。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5: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32: 跨过大西洋，
5: 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2: 爵士潮流，
5: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有一些歌非常的好听，但是有着超长的前奏，听这些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了一些假的中文歌呢。于是就有朋友跟我说，还不如直接去听轻音乐呢。的确，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些歌之所以有着超长的前奏，因为它有不一样的感觉。今天的音乐旅途，走进前奏超长的歌曲。

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独特动人的，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听完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不是感觉心灵已经回归到平静和纯真呢？接下来这首歌《冬天来了》由丁薇演唱，这一段萧瑟悲凉的前奏会带你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秋天1944，这是黄大炜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发行于2000年的2月25号。听这首歌，你可以选择两个方式去听。第一，是用耳朵，第二，是不用。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环境的声响，你会听到如泣如诉的胡琴，你会听到中英文交错的主旋律，你还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歌曲。如果你不用耳朵，你就会用心的去听，会听到反震、纠结、矛盾、冲击，也会听到热情、疏离、爱恨交结和沧桑。一起来听到这首《秋天1944》。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8: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7: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9: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7: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0: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7: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9: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
10: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11: 跟着撒土地，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逼赌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00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元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14: 假如生活欺骗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5: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6: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7: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8: 打
17: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三点到四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快乐很伟大又快乐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行经到了哪个路段呢？那大家现在的心情如何？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和分享。那当然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是等待着大家一起来畅聊的。其实今天呢，作为周三翻小山啊，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后天和大后天健康跑以及马拉松的相关内容。

信这两天大家已经在克拉玛依容梅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陆续的看到了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关于健康跑和这个马拉松全马半马的相关内容。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克拉玛依容梅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搜索，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啊。包括我们还会有克马之夜加马博会，也会落地开展2026克马的配套活动，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因为在25号呢，是推出了克拉玛依健康跑的系列活动，设置了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两个比赛，是在25号将会开跑，26号呢将是克拉玛依马拉松全马半马的正式开赛。那当然，在这个克拉玛依健康跑的系列活动当中呢，它是独立于正式马拉松赛事的体系，所以不设置任何的竞速排名，重在倡导全民健身，吸引广大市民朋友感受跑步的乐趣。但是如果说现在还有朋友在问能不能报名，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报名已经截止了。对，因为这个一般都会提前报名，而且它的这个中签结果呢也会提前的发出，这样方便让中签的朋友首先是留住这个时间，好知道自己要参赛，其次呢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如果没有中签的朋友，可能您就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出行计划，或者也可以在

0: 看到我们去发布的相关的视频内容，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之后马上回来。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在农村，不少房屋属于砖木结构，由易燃的木头、芦苇、油毡等搭建，耐火等级不高，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一定。

0: 防火灾隐患。建房时使用砖瓦、水泥等不燃材料，并与邻近房屋保持间距，预留逃生出口。不可在房前屋后以及炉灶、囊坑旁堆放柴草、木炭、煤炭等可燃物。不烧荒、焚烧垃圾和随意倾倒炉灰。找专业电工安装电气线路，不撕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发生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如果火势不大，就地扑灭。如果火势扩大，不可扑灭残物，要迅速从门窗向外逃离，消除火灾隐患，建设美丽乡村。
1: 油城声脉，荣美绽放。FM 92.6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融媒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2: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3: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一首一二三木头人送给大家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欢迎大家来聆听开心的音乐，然后带着这样开心的情绪一起来互动开心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吧。大家是不是要参加健康跑呢？在这个马拉松全马半马的26号当天，各位又有什么出行计划呢？

123木头人是不能动，但是25、26号让我们跑起来动起来。当然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到在这个客马之夜和马博会也会落地开展2026客马的配套活动，同样呢在白锦滩区以及沃尔河区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比如说明天晚上在白锦滩区就会有第九届白锦滩区的这个中秋文化庙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个呢是白锦滩区第九届中秋文化庙会，那美食百货市集中秋祈福挂灯笼，还有趣味猜灯谜，游园集章对礼，以及非遗沉浸式体验，还有叫做有一个叫做 浮空鳌鱼也会有展示，这样一站式的体验，大家都可以来到现场感受一下传统民俗与游城地域文化的交相辉映，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中秋团圆的热闹韵味。

刚才送给大家的音乐叫做《白日梦想家》。来到假期期间，很多人终于可以有机会白日做梦了，白天睡个懒觉，让自己放松一下。当然，如果说各位有出行计划，也一定要注意行路和行车的安全。那当然，在这个25号和26号呢，将会有健康跑，也有这个客马的活动举办，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关注一下道路的临时交通管制，因为开跑的区域都是从克拉玛依市体育馆出发，所以对于世纪大道、包括碧水路以及继续往南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可能都会有部分的路段是实行了临时的道路交通管制。包括在26号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比赛的当天呢，从早晨的7点钟到下午的16点钟，对于西郊收费站也会实时封闭。如果说您有要上高速计划的朋友呢，也要提前的去选择绕行啦。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银河快递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为什么

最近迷恋上了听这个银河快递的好多歌曲啊，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一些安利，银河快递这个乐队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歌曲，非常适合在路上，尤其是比如说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再或者是傍晚夕阳西下，再或者是

0: 夜晚可能我们就跑在比如说世纪大道，或者是金源大道，再或者是迎宾大道，再或者是刻白路上去聆听这样的歌曲，然后吹着晚风，感觉很惬意很舒适啊。还
1: 没确定这份爱的意义，答应我你一定先要好好爱自己，不要
0: 有些人在跑步的时候会听一些比较激进的歌曲，有些人又会在跑步的时候听一些比较安静的歌曲。那么各位会更喜欢听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呢？无论是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说在我们静静的开车的时候，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畅聊。

歌名叫做空城啊，但是却唱出了一种并不空洞的感觉。那当然在明后两天应该是后天和大后天25、26号，那这座城市我们也会因为全民运动，也会因为体育而热闹起来，大家会一起奔跑在游城大地上，用脚步去丈量游城的美。那当然也期待无论是您参加的个人欢乐跑，还是亲子家庭跑，还是26号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全马和半马的比赛，都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完赛，享受在赛道上去度过的美好时光。我们刷新平台看到 DQ 说想要听一首指纹，那当然这首歌曲呢确实也有原唱杜宣达的版本，还有很多翻唱的版本。那既然没有选择的话呢，我就随机选择这首由张碧晨和小鬼一起翻唱的指纹送给你，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DQ 点的指纹送给 DQ， 也送给大家。我们来刷新一下平台，看到小兔同学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健康跑是已经报名截止了吗？是的，没错，毕竟后天就要开跑了呢，已经近在咫尺了，比赛近在咫尺了。前面也跟大家说了，因为这个报名呢，它会提前很久就已经开启了，当然这个报名截止呢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包括它会提前的告知您有否中签。因为如果说成功中签了， 无论是这个个人的欢乐跑，或者是家庭的亲子跑，再或者是2026客马的全马比赛和半马比赛，他都会提前的公布这个您有没有中签的信息。刚才也说到了，会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那比如说没有中签的话，您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其他计划。那如果说中签的话，首先您要留在本地，因为这个全马半马您报名费都交了，是不是？然后呢，可能除了特殊情况，您就可以正常的参赛，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之后呢，合理的进行日常的跑步训练。所以他这个都会提前的去报名并且是公布相应的结果。还有朋友在问说健康跑有没有参赛包的领取，他也会有这个完赛包，就是你顺利的跑完了个人的欢乐跑和家庭亲子家庭跑之后，也会有完赛包给到大家的，可以期待一下。
1: 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
0: 我们继续来刷新平台，看到的是 Lily 在说橙子中午好，十月份要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了，是在哪座城市啊？就抢票成功啊，恭喜你。所以要给你送一首薛之谦的什么歌呢？天外来物其实很好听，也是作为他很多场这个演唱会的主题。那既然你没有选择的话，我就擅自选一首天外来物，或者是足够送给你，送给大家。

0: 你像天外来物一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当然还是恭喜刚才莉莉说十月份要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了。我觉得趁着年轻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有喜欢的歌星或者明星，想追就去追当然不要盲目追星。那有喜欢的歌手，我们爱听他的歌曲，如果恰逢又抢到了他的演唱会门票，或者说恰逢他开演唱会的城市是你很想要去的地方，那就让天时地利人和遇见，所以我们也可以去遇见，遇见快乐，遇见那个自由自在的自己。
1: 像明墙又碰不得，
0: 因为莉莉说要去听薛之谦的演唱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打算再送一首薛之谦的歌曲给到大家，挑一首什么呢？他一定会在演唱会唱的歌曲。有什么歌呢？莉莉你知道吗？
1: 我好想指责你太随意了。
0: 这样吧，送一首刚才提到的足够，但是这首歌他是不是不一定会唱，期待你的反馈。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这个领悟的问题啊。那么在此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从9月23号、24号和25号三天的时间，都可以去到克拉玛依市体育馆进行领取物资。您参加的是欢乐跑或者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全马或者半马的比赛，都已经可以去领悟了。当然，领悟的时间呢？差不多都是从中午才开始，晚上一直会到9点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前往克拉玛依市体育馆进行领悟，记得要带身份证件。还有就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有一个领悟的流程，领悟的流程呢是从一开始在市体育馆入场之后，带二代身份证，然后打印领悟的小票，去找对应的窗口领取号码布、参赛包，然后去到对应窗口领取参赛服，自愿领取赞助商宣传推广物资，保险信息确认和核验，还要再进行芯片检测，这几乎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啊。然后最后一步就是离场就可以了。三天的领悟时间分别是9月23号，今天从中午2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明天周四同样从上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25号的领悟时间是上午的12点，一直会到晚上的22点，也就是晚上10点钟。三天三个时间段的领悟时间，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再次进行分享。

来到节目的尾声，还要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当然在此提醒大家，25、26号我们将进入的是这个全民健康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啊，欢迎没有参赛的朋友，如果说您刚好也没有出行计划，其实您可以前往赛道的周边给跑友们呐喊助威，然后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其实对于橙子而言啊，这第三年了，我觉得是我参加的第三年，在这个起终点的位置感触颇深。相信如果说我是作为跑道周边的这些居民观众的话，我会替他们还要兴奋和激动的。再次预祝这些跑者们可以跑出好的成绩啊，祝大家 PB， 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的、安全的完赛，注意安全。那当然，如果说有来自外地的跑友们，也欢迎你们来到大美新疆，欢迎你们来到大美克拉玛依。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期待大家可以在克拉玛依留下属于您的马拉松完美的回忆。当然，对于克拉玛依的美景美食，也不要忘了去感受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与各位相会，不见不散，拜拜。

0: 学和家学，
1: 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9: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20: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户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9: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在双节期间进行这样的长途飞行，其实现在呢也是生活条件好了，另外呢假期时间长了，很多长途旅行的朋友呢都选择全程乘坐飞机啊。但是呢咱人有一些特点，首先啊，作为人体它一般是习惯外部环境非常非常的平稳，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相对比较敏感，如果在地面日常生活的模式下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但是长途空中飞行需要长时间待在压力舱里，并且甚至有可能穿越几个时区，这无疑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首先是睡眠，接下来呢如果长期这么坐着保持一个姿势的话，有可能消化系统啊、血液循环系统啊都会出现一些异常。
0: 所以啊，这空姐啊、空乘飞行员，要说起来这工作当中啊，这职业病、空中常年的飞行对他们的影响也挺大的。有一个调查啊，说常坐飞机的人身体好哈。大家想一想，那是啊，身体不好敢常坐飞机吗？所以在空中飞行这个健康至关重要，那不能忽视。这两节期间啊，中秋加国庆，那有的家庭少不了倾巢出动，老人小孩都带上，那他们坐飞机，特别呢身体条件呢再差一点的人坐飞机，这安全健康就更重要了。
9: 没错，那如果在长途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了有一些不太舒服，飞机不像在地面我们还有一些安全感，但是在天上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些不适呢？其实啊，飞机上也是能够解决一定的紧急情况的，虽然飞机上没有急诊室，但是飞机上有急救包。那在什么情况下这急救包就能打开了呢？而且必须打开，那急救包里到底有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是啊，这些急救包都是为什么人用的，哪些情况您还别指望这个急救包啊。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您坐飞机度双节，外出度假游玩，在飞机上要是遇点什么不舒服的健康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0: 病患者，肝炎呀、肺结核等等这种发散的病人，比如说水痘，病情还没有完全痊愈的时候不能乘飞机。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航空气氛的容易诱发疾病，也不宜乘飞机。另外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还有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气肿、肺心病等患者，他可能会在飞行途中呢，因气体膨胀而加重病情。另外就是肠胃手术的病人，在手术十天内不宜乘坐飞机。建议大家，比如说就是一些小的病症，感冒、鼻子堵塞特别严重的情况，这个阶段是不宜乘坐飞机的。会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呢，出现鼻腔不适或者耳部压耳朵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特别提出的是，如果是32周以上的孕妇，我们就不建议她乘坐飞机。而且呢，严格限制在35周后的孕妇是绝对不能乘飞机的。如果旅客本人他自己不确定是不是我属于严格乘机的这种病情呢，您应该到当地的三甲级医院让医生开具一个病情的报告，认为您可以乘机，那么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出示这些证明是可以购买机票的。我们认为他应该对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身体状况是负责任的。如果他刻意的隐瞒或者他本身不知情，那么这个时候他购买了机票，就在登机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观察旅客每个人的情况。如果我们认为在登机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旅客他可能有一些异样的反应，比如说喝醉了，他在登机的时候，那都有可能我们在最后一道关卡，在他登上这个飞机这一刹那，我们有可能把他拦下。
1: 应急时刻。
2: 那张女士呢，她是专门啊对空乘人员进行培训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呢，那就是他平时培训的这个主要内容。那大伙儿听，民航部门是有权利拒载的，所以啊，咱们从自己的身体考虑，包括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3: 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也要加小心了。这剧烈运动呢，一方面可能是健身运动，另外一方面呢，就可能是长途的旅行，也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适合不适合坐飞机，关键还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2: 是的，你比如说啊，这个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当然程度不一样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说民航要拒载你，你不能搭飞机旅行，但是您得估计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
3: 对对对，就是患上以上我们说到的疾病的人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呢，专家有一些相应的提示。首先，专家认为可以试着爬一层楼的台阶看看，如果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应该是没有答案。但是仍应该请医师来评估一下，同时呢，请教一下如何克服时差的问题，以方便调整用药的时长。
2: 是啊。
3: 那另外呢，还有怀孕35周以上即将分娩的乘客，也是不能选择搭乘飞机出行。
2: 您都35周了，32周以上就不建议了。
3: 哎，所以航空公司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是完全有权拒载的。
2: 是的，其实啊，各个国家都有，来的不一定都是客，花钱也不一定能坐飞机。那种啊，对乘客的健康条件的一些要求，符合了才能坐。因为毕竟啊，咱们知道这个飞机，它还是对乘客的这个健康有一定要求，它的密闭啊、高空啊，它不像公交车，哎，您一不舒服，这司机啊、什么其他人赶紧把您扶到这个站台啊，您凉快凉快，或者给您叫个110、120什么，它下不了车呀。
3: 对对对。
2: 所以关键旅客啊，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负责任。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那其实呢，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在飞机上其实都有不便，一些患有这个严重的疾病的朋友呢，有可能救治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飞机里确实有一个急救箱。
2: 哎，飞机上有急救箱，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用过，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看到过。因为呢，比如说啊，这飞机上有人不舒服，我们一般看到啊，这个现场包括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这个没错，就是呢，空乘人员呢会呼叫说，车厢里有我们的这个车厢里有没有大夫，有没有大夫哈、啊？大夫来了说我是您内科的，骨科的，哎呦骨科的，骨科这心脏不好，您要不给看看吧啊？一般来说呢是这样一个操作，有时候呢也会从飞机上取下来一个急救箱。
3: 对，那这个飞机上的急救箱 到底是个什么样，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打开使用。其实这个急救箱啊，是和飞机上的乘客都有关的安全保障设备。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民航法的专业。

0: 叶律师张启怀先生的介绍。
1: 这些规定呢，在各航空公司都在他的手册里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首先在手册中明确了，它是为机组人员和需治疗的人员提供基本的急救药品，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明确规定仅为具有医疗执照证书、专业证明或者呢机长根据其具有医疗和知识以及呢技术判断是否能够使用应急医疗箱中的器具的人员提供使用的电力和医疗器械，所以配备的医疗器械和器具和药品都是比较精致的，而且呢比较少的，大的疾病和大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只能应急使用。
2: 应急时刻，
3: 只能应急使用啊！而且这个应急呢，您看刚才呢张启怀律师说的，大的疾病、大的问题那解决不了，您不能因为它有一个急救箱，就把高空当中的飞机当成急救室或者应急处置室，那也是做不到的。那可能大伙儿就特别关心，哎，急救箱哈。我还很少在飞机上遇到有健康问题的乘客，我都不知道还有急救箱，这急救箱里到底有什么呀？
0: 对啊，首先这个急救箱呢，不是我们普通乘客可以碰触到的，它必须要在紧急情况下具有一定医疗知识的人才可以开启。那这个急救箱里到底有什么呢？首先这里面有酒精棉，急救前呢可以用来给双手或者是这个工具啊进行消毒，另外呢有手套和口罩，可以防止施救者被感染。
3: 另外呢还有0.9%的生理盐水用来清洗伤口，
0: 还有消毒纱布和绷带、三角巾、安全扣针以及胶布、创可贴和保鲜纸，袋儿装的面罩或者是人工呼吸的面膜。
3: 还有啊，就是圆头的剪刀，因为在飞机上啊高空哈、对人没有危险。钳子、手电筒、棉花棒、冰袋等等。那您听听这些东西，您要得个胃病、胃疼，那没什么作用。实际上啊，它就是处理一些特别表浅的外伤用的。
0: 对对对，我们知道飞机在起飞之后呢，随着飞行的高度，客舱内的气温还有气压等一些因素呢，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那飞行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噪音、震动，人体呢会消耗掉比较高的热量。
3: 这就是咱们说的，哎呦，这飞机上噪音那么大，我怎么没觉得呢？哈，是啊，因为它持续的噪音，所以您不觉得。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在飞机上躺着什么都没动，下飞机了，哎呦特累，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因为您身体消耗了较高的热量，因为飞机上的噪音和震动对您体能的消耗。
0: 对，另外呢，飞机又是一个全程封闭增压的客舱，那舱内的空间呢是比较狭窄的，不便于大范围的活动，所以有可能在如果我们身体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这会催化激活某些乘客的病情。
3: 哎，你比如说哈，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她对氧气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哈，有些孕妇地面上上班、走路，甚至骑自行车，哎，甚至开车呢都没事儿啊。那在地铁里，可能有些孕妇就会觉得，哎呀，头晕，为什么呢？因为呢，地铁里它氧气少啊，所以呢，您想想这天上地下啊，这地层以下的交通工具，那对乘客的健康状况实际上要求的是更高的。
0: 所以说，无论哪个国家，为了保证广大旅客的安全和健康的乘机，在地下姑且如此，在天上飞的时候，有可能呢，我们受到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无论哪个国家，为了保障在飞行过程当中广大旅客的安全和健康，那些航空公司对于生病的旅客的乘机要求是有相关的救助措施和一些救助技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对于航班的机组人员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急救知识，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那他们是怎样被培训的，有什么样的要求。
3: 那咱们还是来听某公司的空乘培训师张女士给咱们说说啊，她这行业里的事儿。
4: 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箱，还有药品箱。另外现在呢，根据客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吸氧，那么应该在我们在乘飞机时候提前提出来，我们可能还会额外的配备一些额外的医疗器械。取决于这个问题，首先是旅客的病情，那我们在飞机上处置不了了，而且非常危急。另外飞机上呢也没有医疗方面的专家帮我们处置，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联系地面的医疗站或者进行这个备降。还有一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航路的限制，看它是不是有这种备降场来备降。另外即便是我们有这样的备降场，那么备降场是不是具有这样的医疗水平来进行施救，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
3: 那大伙儿听，即便是进行了相关的医疗知识的培训， 但是呢，你要说专业的施救，实际上呢，还是不太可能的。那我们也看到有些时候，比如说老爷子忽然，哎呀，心脏病、高血压等等哈，或者本身啊，他就是到外地就医的患者。哎，他回比如自己的家乡本来也没事儿，可是在飞机上就不行了，这极有可能。我们呢在几年前，现在飞机都少了哈，就起降的少，几年前我们也听说过某个乘客忽然怎么样，然后呢就备降了哈。那你也想想，他也得能备降啊。那万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本身呢机场也都比较忙碌，没这个备降条件，那还真是个事儿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备降迫降肯定会增加航空公司的损失，所以呢航空公司肯定要平衡此时此刻需不需要迫降。
3: 对呀，还有客观条件，那地面有没有迫降的条件呀？
0: 另外呢，就是什么情况、什么疾病需要迫降？
3: 还有就是在机上的急救的条件能不能再应付应付啊？
0: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们的空乘培训师张女士介绍一下。
4: 那如果乘务员他是一个初始培训，也就是医疗培训呢，是特别全面的，包括我们怎么样在飞舱处置，我们也有我们的急救箱、医疗包怎么去使用。在我们以后开始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年部分也会进行一个复训，就每年都会反复一些科目来进行飞机上的一些演练。但是呢，我们学的知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大家呢就不要在飞机上挑战我们乘务员的这个医疗水平。比如说我们甚至在飞机上有过接生的这个经历，对吧？另外比如说我们接生的情况呢，也适用于孕妇，这个产妇她自身情况完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她顺利的接生了。但是一旦有其他的并发症或者其他的我们自己无法处置一些情况，在飞机上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大家呢自己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病情，如果需要服药，那我们是建议各位旅客一定要放在自己随身的口袋里，比如说上衣口袋贴近自己的心脏部位，千万不要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哪怕是手提行李箱我们都不建议。专职的医生没有配备，但是据我了解有一些外行，如果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首先呢我们是乘务员来医治，如果乘务员觉得我们需要协助，我们会进行一些广播，比如说飞机上是不是当时我们的乘客就有医疗方面的专家或者医生或者护士都可以参与我们一起治疗这位病人。还有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班机上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急救号码，我们的机组人员呢就会拨打这个特殊的号码和地面的医疗站取得联系，机组人员呢会进行一个详细的病情描述，地面的医疗站会根据机组人员的描述提供治疗方案，然后我们在飞机上根据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施救。
2: 应急时刻，
3: 这个呀就跟打了120一样，只要打通了120，您就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救护的状态了哈。上了120，您等于呢一只脚就迈进了三甲医院了。所以呢，您看迫降的时候，这前期的工作还真是挺多的呢。
0: 没错，那根据国际民航不完全统计，空中应急医学事件的发生率大概是每百万乘客22.6例，其中死亡率呢每百万游客0.1到0.8例，每100万次飞行中就有210次因空中医学事件而紧急备降或者返航，那平均每12.6例就会造成一次紧急备降或者紧急返航。
3: 嗯，我觉得返航的再好，备降迫降的再好，都不如咱们不出这样的事情。国外的一些学者呢，也对相关的航空公司突发的一些急症的飞行报告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啊，这飞机上紧急医疗情况当中比较重大的症状，这就包括胃肠道疾病啊、心脏疾病、全身疼痛、脑血栓、阑尾炎。
0: 嗯，
3: 您想啊，那飞机上地方狭小，医疗资源有限，航空公司呢是不是能处置？而且这处置万一再有个失误，这导致发生了相关的这个纠纷，那真的是不好说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民航法专业律师张启怀给咱们啊讲一个案子。
1: 一位老人从旧金山美国要飞到中国的沈阳，但是呢他只能经停北京飞沈阳，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呢提前向我们驻旧金山的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站提出了申请，交了费用，因为呢他有肺气肿需要氧气。后来由于我们这家公司准备的时候，他准备了一个氧气发生器，这个氧气发生器上了飞机以后啊，他发氧的这个气量啊不足，所以呢就感到憋得慌，后来下来了，然后再一次重新登机，而且呢 在登机的时候呢，使用的人员不足，这种情况下，飞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落地后，这个老人就身体不适，地面就赶快将他用轮椅和救护车推到送到了首都机场的医院。首都机场医院经过抢救。

0: 后感觉到还是危险，又把他送到了北京军区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经抢救，感觉还是不合适。最后呢，加首都机场医院提出建议啊，咱们航空公司建议出救护车把他送到沈阳。结果在路上，这个老人呢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航空公司的准备不足，这个氧气承载的呢供应不足，这么长的时间，最后那个制氧机电池不足了，空中就停了。所以老人最后的死亡，当然与自己的疾病有关，但是呢，与我们航空公司的这个护理和准备不够也是有关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既然你已经按照你的程序申请了，你又同意接收运输这样的旅客了，最后旅客在飞机上造成重大的伤害，这个落地后死亡，那还是要负责任。
1: 未来呢，旅行啊、外出啊、商务活动的人坐飞机越来越多，因为坐飞机还是方便。你说你到贵州，你坐高铁8个9个小时，你坐飞机2、3个小时就到了，很舒适啊。
2: 对对。
1: 所以呢，越是长途坐飞机越有优势，但是呢，这飞机它毕竟不是急诊室啊，有没有大夫还得看您当时的运气，同行的乘客里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得凭乘务人员仅有的一些医疗知识了。所以咱们自己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好，当好咱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没错，长期旅行之前呢，为了保证乘机健康，乘客呢应该在登机之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首先，身体条件必须适合坐飞机。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呢，都能够适合乘坐商用飞机旅行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那些心存疑虑的朋友，也就是说，我最近身体比较弱，或者说呢，我刚刚得过一场大病，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刚手术完，我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这个时候呢，您自己瞎猜是没有用的，最好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1: 所以呢，如果是不是特别着急回家，真的不建议啊，出院的病人坐飞机回家。所以大伙儿啊，在飞机里那么狭窄的个人空间里坐一会儿，您就用腿用脚踩踩缝纫机啊，按照呢飞机上的杂志的推荐啊，做一些呢适合的身体的体操，减少长时间乘坐带来的疲劳。
2: 没错，这种做法呢可以减少很多长期乘坐经济舱带来的不适。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呢，就这个飞机上的一些安全和您聊了很多。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注意旅途上的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
4: 意外
3: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
9: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0: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9: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2: 服务员，
11: 来啦！
9: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9: 我这老花眼也，哎。
11: 喂，
9: 哎
11: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9: 喂，哎。
14: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5: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6: 好的，已添加。
17: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8: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9: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8: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3: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7: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爸妈，我回来啦。
14: 闺女回来了。来
18: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4: 多吃点儿。
18: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回来。

0: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0: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打湿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老歌。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如果说在当年的四大天王里有所偏好的话，那么排名第一的在我心目当中呢，一定是张学友。对啊，除了我觉得他的唱功相对来说吧是最好之外呢，他在生活当中呢为人处事啊，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啊，也是为人称道的。另外呢，他真的是那种既可以严肃的起来，又可以当一个谐星的这样一个歌神和影帝级别的人物啊。特别是当年如果去看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的喜剧电影，就会发现啊，学友真的有非常惊人的喜剧天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还有呢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秋秋合唱团，算是台湾摇滚乐队的鼻祖了。他的主唱呢是娃娃金志娟，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听到的是当年秋秋合唱团的这一支歌，叫做摇摇摇。

刚刚听到来自于秋秋合唱团的《摇摇摇》，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陶喆2005年的作品《苏三说》。来个回忆录，跟各位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0: 机是会一直都在的。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卫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小强，你叫小强吗？
8: 我不认识你们。
1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6: 揍他！让你告状。
8: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0: 爸爸，我肚子疼。
2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3: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2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加上舞蹈班，
25: 加上声乐班，
24: 加上朗诵班，
25: 加上钢琴班，
24: 加上书法班，
25: 加上英语班，
24: 加上编程班，
25: 加上美术班。
26: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2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2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2: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好
29: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2: 这场是相声，
1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33: 相声，
14: 相声，
33: 相声，
14: 你学会了。
3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5: 咱们开会吧。
36: 对，
35: 都别说话了啊。
3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北京大豆相声社的攒底演员李银飞和叶鹏，这二位给您带来一段百变导航，咱们掌声有请。
40: 特别高兴啊。
41: 没错、
40: 哎、来到咱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边、哎 你好像今天格外的高兴，你怎么了你？
41: 我跟你说啊，啊，银飞，
40: 怎么了？怎么了？
41: 我叫你一声兄弟，
40: 干嘛这么高兴去？
41: 以前啊，一出去演出啊，都是你开着车拉着我，啊，今天一会儿散场，哎，坐歌一回，
40: 不合适的。
41: 怎么了？
40: 我把我车撂到这儿啊，我骑着你回去，这不合适的。
41: 骑着我像话吗？
40: 你不是让我坐着你回去吗？
41: 不是，我开了，
40: 让单位给开了，
41: 单位开了像话。
40: 那保持好的心情啊，接着来。
41: 不是，我有了。
40: 不能，你这没场地没设备的，你有？
41: 不是，我说我车子，
40: 你是糊涂车子。
41: 去，那么讨厌呢？
40: 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没明白。
41: 你怎么不懂？我买车了，买车了。
40: 你啊，买车了？
41: 对呀、啊。
40: 停哪了？
41: 台门口啊。
40: 嚯，这台门口啊，那保洁的车是你的？
41: 那是王维念的。
40: 你提他干什么？
41: 我不开那个，
40: 不垃圾车吗？在那
41: 谁开一垃圾车呀？保时捷，我的。
40: 啊，那保时捷那是你的？
41: 我的车呀。
40: 胆儿真够大的，你可
41: 这跟胆儿有什么关系啊？
40: 刚买车啊，不认识道，嗯， 这么重要的比赛你就敢开车来，
41: 你看
40: 你要不认识的要迟到的怎么办？
41: 这你就不懂了。
40: 怎么？
41: 有导航啊。
40: 也对、啊、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41: 离不开这个、哎、
40: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哎、躲避拥堵啊，
41: 是
40: 躲避违章啊，
41: 哎，
40: 都得用得着它，
41: 离不开。
40: 你比如说

0: 休息
1: 休息、哎、
0: 也不能上班了，知道吗？
1: 谁告诉你不能上班了？
0: 怎么走啊？
1: 那是你，我就行啊。
0: 你怎么走？华山一条路，你怎么走？
1: 谁告诉我绕行天津？哎，迂回过来。
0: 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进城，是这意思吗？
1: 也没这么夸张哈。
0: 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啊，它帮不了你，
1: 都白搭了。
0: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啊。我刚买车那时候，嗯，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 一开始也用啊，
0: 上班啊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 去哪儿？
0: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 我跟你，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呢。
0: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1: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 你倒说清楚点啊。
0: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啊、哎，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1: 那就是去拉萨了、啊、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0: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0: 那时候刚买嘛。
1: 后来呢？
0: 后来啊啊，慢慢会用了。嗯，我刚会用啊，导航出新鲜的了。
1: 什么新鲜花样啊？
0: 不用电子语音了。
1: 那它用什么呀？
0: 人工语音导航，
1: 真人的事儿。哎
0: 啊，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 宝强的，哎，
0: 河南语音的啊。
1: 怎么说呀？
0: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 还挺像啊，
0: 还就那么一个口音。嗯，后来呢？
1: 又换了，
0: 换了，
1: 这回
0: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1: 哦，林志玲。哎，啊、
0: 林志玲是姐仨呀。嗯，林志颖、林志炫、林志玲啊。哎，是姐仨。
1: 谁告诉你？
0: 叫林志什么的，显年轻，你知道吧？
1: 是啊。哎，那要这么说就对了。嗯，他们是不是有个老兄弟叫林志大了？什么鸟都有。
0: 林记大了还得啊？
1: 谁告诉你人家是姐儿仨呀？
0: 就单边说林志玲，
1: 志玲姐姐、
0: 声音非常的温柔，
1: 好听极了。
0: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1: 换什么了？
0: 河南话，嗯，东北话
1: 都有了，
0: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1: 广东话的导航，
0: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
1: 啊，怎么说的？
0: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嗯。雷猴啊，
1: 哎，是这个
0: 雷宾斗啊，嚯嚯，雷个前方走咱们好某啊，
1: 左转，
0: 因为走咱底都底都好某啊，咱底都底好好某啊，我们走一顿。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 掉河
0: 我就发现呐，这，哎
1: 呀，你这，
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 还说什么呀？是
0: 前方狗都某谁啊？
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0: 啊说的这词儿、啊、
1: 这太智能了，
0: 忒智能了，
1: 没有这么智能，
0: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1: 你最熟悉的是
0: 北京话，
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0: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 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0: 大了。
1: 怎么引发矛盾？
0: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1: 怎么说？
0: 您好。
1: 是啊，
0: 要用北京话呢。
1: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0: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0: 王府井大街。
1: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景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景，王景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0: 关了，
1: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啊？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了嘛。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能、啊、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吗？
0: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
0: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你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0: 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哎，
1: 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哇，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啊，
1: 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 谁呀？
0: 卡卡。哎
1: 呵，卡死我了。
0: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1: 谁呀？
0: 梅西。
1: 梅西呀。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1: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1: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1: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六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不是，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1: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哎，
1: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啊、开开、啊，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啊？
0: 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啊。
0: 听这个
1: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走吧、啊、
1: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这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0: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吗？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哎，
0: 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啊，
0: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怎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吗？
0: 还大街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1: 往前开呀！
0: 往前开，
1: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开
2: 过去了，
0: 太慢了，您这个。
2: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2: 太慢，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前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
2: 怎么样？怎么样？
0: 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2: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2: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2: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2: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2: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2: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2: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2: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2: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2: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啊，
2: 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哎呀，
2: 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2: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腰疼哈。
2: 对了，
0: 腰疼啊，
2: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哎，
2: 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哦，
2: 还点击。
0: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2: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2: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2: 啊。别打110，
0: 别打110、啊，
2: 别打110、啊，别打110、啊，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啊，
2: 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2: 这谁电话呀、啊？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2: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这就正规的，是就不正规的。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
2: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2: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2: 啊？得，
0: 对不对？
2: 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2: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哎、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哎，
2: 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0: 殡仪馆，
2: 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2: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哎，就
2: 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2: 哪儿啊？
0: 家。哎，
2: 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啊。
2: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啊，
2: 是
0: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啊。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2: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太好了。
2: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2: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哎，
2: 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2: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哎，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又来了。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来自北京的青年相声演员带来的新作品，应该说是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老二位将为您奉献一段兄妹对诗。哎，传统题材，咱们来一起收听。
4: 相声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使人发笑。
5: 对了，
4: 人这么一笑那是最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能够使人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能够增加饮食，强壮身体。嚯，
5: 有这么大的好处？
4: 就有这么大的好处。哦，人人都喜欢说笑话。
5: 是啊，
4: 他还能够调节人的精神。
5: 对，
4: 比如说几位同志在办公室里办着工，有位同志说句笑话，大家伙哄堂这么一笑，哎，当时这个气氛他都不一样，
5: 活跃起来了。
4: 就是啊，但是说笑呢，必须说出来要有幽默感， 哎，要有回味，嗯，越琢磨越可乐，
5: 那有意思，
4: 这就有意思了。
5: 是啊，
4: 一低级庸俗它就不好了。
5: 对了，
4: 所以人人都喜欢说笑话，哎，不但是现在咱们喜欢说笑话，嗯嗯，也就是古时代的古人啊，哎，也喜欢说笑话。
5: 是吗？
4: 宋朝有一位文学家，
5: 哪位？
4: 苏轼，苏东坡。
5: 哦，苏东坡，嗯，
4: 这个人很有学问，嗯，就是脸长得略微的长一些。哦，
5: 他是个大长脸，
4: 是个长脸啊。他很喜欢说笑话。
5: 是啊，
4: 他不但跟他的朋友说笑话，嗯，就是跟他自己的妹妹啊，
5: 苏小妹，哎，
4: 也说笑话，
5: 哥两个还说笑话。
4: 对，苏小妹这个人也是很有学问的。哦，长得也是不难看。
5: 是，
4: 就是这个前额骨啊，略微的高一些。
5: 这前额骨高是怎么回事？
4: 前额骨高俗称嘛，就是奔头啊，
5: 奔大奔头啊。
4: 哎，也不是什么大奔头，就是一般的奔头。
5: 且那也是奔头啊。
4: 有一次这苏东坡跟他妹妹开玩笑，嗯，给他妹妹写了两句诗，哦，就讽刺他妹妹这个奔头，嗯，哎，那个写的很幽默。
5: 他怎么写的？
4: 他写的是相去未离闺阁内，嗯，额绝已到画堂前。
5: 这怎么讲啊？
4: 意思就是说啊，人还在屋里头呢，嗯，这奔头已经出去了。
5: 啊，画这奔头得多大个儿？
4: 苏小妹一看这个条非常生气。
5: 那还不生气？
4: 心说，哎呀，这个做哥哥太不对了。对，没事，你讽刺我这奔头干嘛？
5: 说的是，
4: 就看见我这奔头了啊。你自己那大长脸你怎么不说呀？
5: 对呀，啊，
4: 你讽刺我呀，我也讽刺你。哦，他又给回了两句，嗯，讽刺苏东坡这个长脸，写的也很幽默。
5: 他又怎么写的？
4: 他写的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
5: 这是什么意思？
4: 就说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嗯，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我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

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她以委婉的歌声，用教室、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窗前的情景吗？童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每当想起你，我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地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田震，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您此时此刻的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说这老师都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

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翁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翁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听着这首歌，我就在想，我们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也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来自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数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嗯，
12: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13: 好
10: 好，
13: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高兴我睡不着，
2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2: 听点什么好啊？
23: 我要听故事，
2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2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4: 我还是想听歌。
2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2年的一天，一个年仅18岁、刚刚当上女记者的姑娘，结束完自己的第一次采访任务之后，回到家兴奋地和她的姐姐聊了起来。
27: 姐姐，我今天真的采访到陈纳德将军了，果然不同凡响。
28: 可是今天的稿子，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他更好一些，想了好久，还是觉得不尽人意。
29: 居然把我们的大记者给难住了，这还真少见。你是不是爱上了这个飞虎将军了呀？
28: 哎呀，姐姐，才不是呢，
29: 我只是崇敬他，崇敬他为中国所做的事。
26: 听完这段对话，您应该猜得到那个女记者是谁了吧？她就是曾经的战地记者，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遗孀，美国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陈香梅。2018年3月30号，94岁的陈香梅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去世。她的离开也标志着一段写满了战火与爱情、勇气与智慧的传奇悄悄落下了帷幕。那么这个传奇的女性的一生又给世人留下了多少难忘的故事呢？她拥有一段被战火磨砺的青春，她拥有一段被遗憾萦绕的爱情。从肯尼迪到克林顿，为何先后8位美国总统都对这位华裔女子委以重任？邓小平为何会称赞她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子？听天下，跟您聊聊传奇女子陈香梅的故事。

陈香梅出生在书香门第，她自己的人生不仅是个传奇，连她的长辈们也个个都是传奇。她的祖父陈庆云年少有才，30出头就做了中国招商局局长。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书是革命家廖仲恺的胞兄。民国时期，他出任过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早年间，两位人中龙凤廖凤书与陈庆云结为了莫逆之交，两家指腹为婚。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家。

陈香梅一家从北京流亡到香港。当时陈香梅的父亲远在美国任职，母亲和六个女儿在香港寄人篱下，生活很艰难。四年之后，母亲在香港病逝。当时陈香梅16岁，大姐不到20岁，小妹才6岁，姐妹们相依为命。然而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机群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此时陈香梅姐妹六人正在比利时修女管理的圣保罗女书院读书。姐妹几个提心吊胆地生活了半年，香港没有亲人，外国的父亲又联系不上。最后陈香梅决定和姐姐一起带着妹妹们逃回内地。1942年6月，陈香梅几经周折，托人弄到了离港通行证。六姐妹踏上了逃亡之旅，她们想了一切办法保护自己，比如在离开之前，陈香梅和大姐把母亲的珠宝遗物和一些细软缝在棉衣中，或是藏在挖有洞的书本里。也幸亏是她们考虑周全，在香港登船时，这些家当差点就被日本的海关人员搜身发现。姐妹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好不容易上了船，只见船舱内外全是人，他们只好拿着行李待在甲板上，动都不敢动，因为稍有变动，位置就会被人占去。他们轮流休息，在船上煎熬了3天3夜，才到了澳门。从澳门到广州湾的路途，姐妹们是随着逃亡的人流徒步前行的。这一路不仅要躲避日本人的搜查，还要躲开轰炸，穿越封锁线，绕过土匪出没的地区。走着走着就会看到同行的人突然倒下。这些情景啊，给姑娘们带来了多大的心理阴影，您也能想象得出来吧。就这样，足足走了15天，他们才到达了广州湾。也幸亏陈香梅做事谨慎，她先和桂林的学校进行了联络，决定在那儿等待父亲的消息。在经历千辛万苦，跋涉几千里之后，姐妹们用了1个半月，终于到达了桂林。在桂林，陈香梅幸运地联系上了父亲，她也安排好姐妹进入岭南大学就读。大学毕业后的陈香梅面临着怎样的选择？为什么她会去做最危险的战地女记者呢？陈香梅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从岭南大学毕业时，因为才学出众，已经有一家杂志社和一家晚报想聘用她了。但可能是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陈香梅竟然决定要上前线，想为抗战出一份力。于是她成为了中央通讯社的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而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采写一篇陈纳德将军的人物专访。采访当天，当陈香梅走进标有会议室的大房间时，里面已经坐着10几位中外记者了，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子汉。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内容是陈纳德介绍第14航空队抗战取得的战果，记者们也会时不时地问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次正式采访，陈香梅还真是有点紧张，她翻来覆去的想要提一个精彩些的问题，可是直到招待会结束，她还是没有想出来。正当他沮丧地随着其他记者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看见陈纳德正微笑着朝自己走了过来。怎么这老陈一下就发现了小陈呢？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陈香梅在美国做领事官的父亲与陈纳德是老朋友了，姐姐陈静怡如今也在第14航空队做护士。父亲听说二女儿毕业成了战地女记者，担心她的安全，还特意托付老朋友陈纳德有机会照顾一下。

0: 纳德把这层关系一说，陈香梅立刻就放松下来了。他把老陈当成了自己的长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陈纳德交谈起来，并愉快地接受了他一起喝茶的邀请。离开第14航空队司令部的时候，陈香梅真是特别高兴。您想啊，第一次的采访任务就这么顺利地完成了，而且采访对象还是父亲的老朋友。有了第一次，以后的采访就方便多了。频繁的接触使陈香梅对陈纳德的身世和业绩有了全面的了解，对他也愈发的崇敬了。他把这个人的一切功绩都写了下来，希望以此能够鼓励大家战胜侵略者。于是有关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的报道专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昆明、重庆的报刊上。1944年8月，日军在玉香桂战役中攻陷湖南衡阳，这意味着湘桂铁路的终点桂林已经处在日本军队的威胁之下。那时候陈香梅和姐姐在昆明，而他们的四个妹妹还在桂林，陈香梅和姐姐非常着急。这个时候陈纳德告诉她，
1: 你父亲给我来了电报，请我寻找你的妹妹们，我已经派出一支特别搜索队前往贵州，希望这个消息能使你感到高兴，安娜。
0: 安娜是陈香梅的英文名字。听到这个消息，陈香梅的心终于放松了一些。陈纳德派出的特别搜索队效率很高，圆满完成了这次使命。很快，陈纳德的四个妹妹坐着第14航空队的军车平安抵达昆明。远在大洋彼岸的父亲决定把他们接往美国。陈纳德的秘书很快就为陈香梅和他的四个妹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当拿到机票时，陈香梅的几个妹妹都非常高兴。然而陈香梅的心中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面对爱情，陈香梅该何去何从？陈纳德要面临怎样的抉择？这对恋人又将如何冲破年龄与国界的阻碍？陈香梅拿到签证后非常犹豫，她去向陈纳德致谢并道别。善解人意的陈纳德看出了陈香梅的心思，他说，
1: 如果你不想去美国，我可以请秘书取消你的签证，不过你要仔细考虑一下。
0: 19岁的陈香梅知道，她其实愿意留在中国，因为她喜爱记者的工作，她要以战地记者的方式记录下那些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战士们，同时让大家了解飞虎队为抗战做的贡献。于是陈香梅放弃了前往美国的机会，她继续留在了前线。然而陈香梅之所以坚决要留下来，还有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她发现她与陈纳德在一起总能无话不谈，他们能从历史聊到战争，从东方文化聊到西方文化。陈香梅的朋友很多，可是她唯独感觉和陈纳德在一起的时光是不一样的。她会觉得难得的踏实，有干劲儿，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开心，那是一种想起他就要笑出来的开心。难道陈香梅越想越害怕？毕竟眼前的这位将军比他要年长30多岁，那可是他的父辈啊。最关键的是，他的妻子女儿还在美国，自己怎么能有这样的念想呢？时间过得很快，1945年7月， 陈纳德从美国军队中退役了。消息一传开，百姓们都依依不舍地前来与这位曾经率领飞虎队英勇抗日的将军道别。在人群里，最后一个与陈纳德道别的是前来采访的陈香梅。两个人紧紧地握手，久久没有松开。百感交集的陈香梅终于打破了沉默。
2: 明天我会到机场为你送行的，将军。
1: 安娜，我会回来的。
0: 就在这一年年底，陈纳德默默地和妻子办妥了离婚手续。由于战争，他们分居八年，再相聚时已是曾经沧海物是人非。然后陈纳德再次回到了中国，首先抵达的是上海。当他刚刚走下飞机的舷梯，就有一群记者围上前来，而他在记者中再次看到了陈香梅。他们向彼此伸出了手，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没错，陈纳德这么着急赶回来，就是向陈香梅求婚的。然而陈香梅却是心事重重，她又激动又难过。年龄的差距，国界的分别，这些问题摆在一起，再开明的家人也没法同意呀。为了阻拦女儿嫁给一个比自己还大了一岁的男人，陈香梅的父亲甚至带女儿避开了陈纳德，跑到西湖边上谈心，希望女儿改变主意。但在几百公里之外，陈纳德却在一天两通长途电话不停地鼓励着心上人要坚持下去。最后陈香梅还是去求助了外公外婆，让陈纳德陪老人玩桥牌，谈天说地，哄老人家开心。另一边，陈纳德也在恳求陈香梅的继母，双管齐下，才算是让陈香梅家答应了婚事。美满的婚姻没有躲过病魔的纠缠。当爱人离去，陈香梅如何独自前行？她是如何在美国打拼出自己的天下的？1947年12月21日，在美国将军陈纳德的私人公寓，23岁的中国新娘披上了嫁衣，54岁的新郎身穿美国空军中将军服，他们打破了年龄与国别的壁垒，彼此许愿终生相守。然而上天留给这对爱人的共同时间只有10年。1958年，身患肺癌的陈纳德病重不起。7月27日，陈纳德去世。带着一双不满10岁的女儿，陈香梅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中。为了生活，陈香梅来到华盛顿。她白天工作，晚上做兼职翻译，还得带孩子。直到1962年，他将自己与陈纳德的相识、相恋与婚姻记录下来，整理成了畅销书《1000个春天》。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评为10大畅销书之一。陈香梅也再度回到了美国人的视线中。凭借着畅销书作家与陈纳德将军遗孀的双重身份，陈香梅迅速打入美国的上流社会。此后他曾担任飞虎航空公司的副总裁，成为美国航空公司的第一位女副总裁，也曾经加入美国大银行，成为大银行里的第一位亚裔董事。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59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陈香梅替共和党摇旗呐喊。虽然尼克松与洛克菲勒最终落败，但他在美国政界的首秀却相当成功。1969年，尼克松再度出马，任命陈香梅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 尽管陈香梅在政坛人气很高，但是她一直坚持参政不入阁。1972年，陈香梅当选为美国7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再到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直到克林顿，每一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的工作派给他，这绝对是一份难得的荣誉和信任了。1980年年底，作为里根总统的亲善特使，陈香梅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北京。他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立刻成为中美两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邓小平的坚毅、沉着、诙谐和机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美国代表团，特意安排陈香梅坐在美方的首席位置，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坐在美方的次席位置。邓小平幽默地解释道，美国有100来个参议员，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除了作为中美特使，陈香梅还为两岸关系的解冻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1989年年初，他在台湾组团赴大陆访问，在两岸之间积极沟通，促进了两岸的交流。

起大落，自食其力，为家为国。回顾往事，陈香梅曾说，在生命的旅途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所爱并被爱的，而他却深深地爱着一个人，又被那个人深深地爱过，这就是幸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9: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0: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9: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9: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4: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3: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4: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

0: 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5: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6: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7: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9: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

0: 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位政治势力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

0: 权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哎呀，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呀，每天节目一开始这几个魑魅魍魉就出现了。
1: 关注你是你的粉丝，你
0: 麻烦你把话筒打开。
1: 什么词啊，你这是，人家喜欢你对不对？
0: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那些魑魅魍魉们，
1: 哎，你怎么说话，我突然觉得好像带着一股熟悉的又亲切的又感觉德高望重的一种语气。
0: 上面郑老师。
1: 像那个以前我爱我家里面那老爷子
0: 啊，文心宇老爷子，
1: 德高望重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完了，乐风现在开始有这种老气了，但是老气的同时伴着一种德高望重的让人很相信的力量。
0: 并不只是相信的力量，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就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内涵。
1: 这个节目就需要你这样的内涵，
0: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历届的主持人包括我
0: 啊。
1: 太肤浅了，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需要一个这样老内涵啊，
0: 哎，家有
1: 内涵，你
0: 家有一宝，如有一那什么来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是不是？
1: 啊，
0: 我现在就是926的宝，
1: 对，啊，不，你一直都是926的宝呀，
0: 不不不不，
1: 现在更是了，
0: 以前从来没有坐到宝这个位置上，
1: 嗯，
0: 大约在，
1: 以前坐在襁褓里，现在呢是。纯宝，
0: 嗯，那个以前是襁褓，
1: 嗯，
0: 后来襁塌了就成了宝。
1: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调频 FM92.6 也在你的收音机里跟你见面喽，
0: 啊。那个赵丸子说魑魅魍魉我讨厌你哦，咋的就没说你，
1: 赵丸子居然能把这四个字打出来，但是我跟你讲，你让张丸子把手机关掉，让他默写，
0: 他写不出来的，
1: 哎，
0: 啊，对不对？别说他，你都写不出来，
1: 我也写不出来。离位，只要记住这个鬼字，鬼字底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研究一下啊，好，记住。
0: 乐师傅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小陈说这个说明乐风快退休了。那个，你的哲哲猴子说你是926的掌上明珠，婷婷，
1: 我谢谢你啊。
0: 哎，
1: 那你刚刚还说什么？乐师傅说大家都是魑魅魍魉，然后你说乐师傅说出了你们的心声，这样不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你别看这个哲哲猴子，一天到晚对你那个就是阴阳
1: 冷嘲热讽，
0: 阴阳怪气的，对不对？
1: 而且他对我还挑三拣四，
0: 但实际上就有充满了那种就小孩的那种幼稚的那种喜欢，你有没有觉得
1: 怒刷存在感？
0: 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1: 哦，
0: 就他那个表面上说的我好讨厌你，但内心是
1: 不好意思了，
0: 更讨厌你了。
1: 但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听众啊，包括咱们本地的，这个几十万观众就不用说了啊。
0: 啊啊。
1: 还有来自这个广西的朋友，
0: 福四海，
1: 成都的朋友，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北江南江四地五师啊，
0: 还有
1: 我的天哪，
0: 五湖四海的朋友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我觉得有了抖音开了直播之后，我是觉得特别的好一件事情，就是我跳出了我克拉玛依的舒适圈。
0: 哦，你有吗？
1: 对啊，
0: 你连克拉玛依都没有跳出来，还跳舒适圈呢？
1: 本来我在克拉玛依很舒适的，
0: 哎呦，
1: 环境舒适，气候宜人，是不是啊？但是我现在有广西的朋友了，
0: 哦，
1: 我要什么时候我比如说我克拉玛依我这有假期了啊，
0: 混不下去了，
1: 我有假期了，我广西待一待，是不是？
0: 哎呦，
1: 我吃一吃那个叫花鸡，哎，汽锅鸡，
0: 汽锅鸡，云南的
1: 椰子鸡，
0: 海南的
1: 大盘鸡，在我们这儿就能吃啊，哇。我觉得人生何其美好，就是要去享受，知道吗？
0: 嗯，那个我看一眼啊，那个小陈跟那个哲哲猴子说，你的理想型不会是天台这种类型吧？那个哲哲猴子说，你想多了。
1: 我过生日都是三个美女主持人为我庆生的。
0: 哪三个？小鹿。
1: 小鹿算一个啊。
0: 对对对啊。
1: 杨洋
0: 不可能，杨洋那么清高的一个女生，她能给
1: 杨洋哪清高啊，她傻白甜哈。
0: 她是傻白甜，但她实际上骨子里面透着一股清高劲儿。
1: 哦，
0: 对不对？
1: 那你这样说的话，你比清高的话比不过曼琪。
0: 啊，这倒是。
1: 但是我跟你们讲，曼琪她其实是故作端态，你知道吗？她其实还是一个
0: 脑袋空空，
1: 比较有亲和力的邻家姑娘那种，
0: 对吧？
1: 尤其是在她喝了一些养乐多之后啊，她就感觉更有亲和力了，知道吗，朋友们？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现在就那个早高峰那俩，杨洋和那个嘉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因为她现在把架子给端起来了，
1: 对，
0: 一下就觉得好像我是新闻主播啊，我为什么要给你庆生啊？我有那个时间，
1: 他在那边拿绩效了是吧？
0: 你以为呢？
1: 哦，
0: 我有那个时间，我不如多去带两节播音主持课呢。 借着我的这个播音员主持人的这个身份，以前我只是早高峰主持人，我现在是克拉玛依新闻播音员呢。
1: 就突然自己觉得自己好高级。确实很高级，
0: 对不对？
1: 各行各业都很了不起，是不是啊？
0: 那是。嗯，那个天子儿说，你现在就应该跳出舒适圈，进入牛马圈。牛马圈是？
1: 牛马圈也有牛和马的舒适圈，是不是啊？
0: 啊。
1: 就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你待久了的舒适圈。
0: 那是。
1: 当然，你勇敢的跳出舒适圈了，这就是一种挑战。
0: 那个还有人
1: 说，你喜欢做那种让你不舒适的事情吗？
0: 我肯定不愿意做的，对吧？
1: 所以你看你，我愿意。
0: 呵。
1: 挑战嘛，你比如说啊，
0: 你稍微要点脸，
1: 这个爆辣的这个炒米粉太辣了，让我不舒适啊，但是我还是愿意挑战一下。
0: 你稍微要点脸好吗？我在我今天我们路过那个片花吧，啊、哦，没空，不愿意啊。
1: 我昨天先叫的你啊、哦，是你今天没有空的。
0: 那你先今天不是不愿意吗？
1: 你开始说，我昨天都没有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哎、还你今天说上了。
0: 这是猴子说，让我们一起预祝我们的天天迈入人生的新阶段啊。
1: 怎么了
0: 呢？那个又领证了是吧？
1: 对，今天领证了，
0: 对吧？
1: 今天领了一张新的证，是
0: 副高
1: 工作证。
0: 哎
1: 呀，
0: 职称副高了。哎呀，
1: 说哎，
0: 掌声鼓励，恭喜天天成为新疆第二医学院的副教授。
1: 哎呀，我借你吉言了，老师，
0: 对吧？
1: 我希望我能早一点拿上副高。
0: 从今天开始，天天是享受副教授待遇的。啊，
1: 就这么就享受副教授待遇了。
0: 对，他在这个新疆第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啊，就带什么专业？这专业课来着？
1: 把耳机戴上，我听着你吹牛，我害怕的很。
0: 你戴着耳机一样能听到我说话，你可不可笑吧你？

0: 一样。
1: 那你有可能是往后走啊。
0: 你的一小步。
1: 文明一大步。来，你给我介绍这个词，你是在哪给我看到的？啥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0: 我没说文明一大步，
1: 这是自哪个男厕所看到的？
0: 你的一小步，容梅一进步，对不对？哎呀，
1: 那个早间现在两个人一起包圆了克拉玛依新闻，对对对，是的。
0: 对，那我和乐峰也包圆了别的东西啊，是
1: 对对对啊，我现在是新疆第二医学院的这个副院长，
0: 我是院长。行，别吹牛。你这是怎么跟着你就张嘴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个毛病怎么这么吓人？你说，
1: 哎，你这话说的特别可笑。那边院长多了去了，对不对？
0: 那也没我们俩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是特聘教授，主教这个
0: 聘书呢。
1: 心理书，等会儿让老陈给你写一个。
0: 聘书还在那个，就是做证公司还没拿来。
1: 没有，等会儿让强主任给你写一个啊。那个，我现在在那边主要是承担着这个，对对对，分管分管。
0: 这个词叫
1: 分管。我分管什么呢？我得分管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
0: 哪个领域都很重要，你分管你最擅长的领域吧。
1: 后勤。
0: 后勤的朋友们得罪了啊。
1: 怎么得罪了？
0: 他刚不是说不太重要，就是对他来说吗，怎么说呢，都很重要，就对他来说他可能不熟悉的舒适圈之外的事儿啊。
1: 那个我现在这个主管这个后勤，
0: 嗯，
1: 还有这个教育教学，比如这个学期几号开学几号放假，
0: 嗯，
1: 然后这个学期需要安排一些什么样的课程进度，
0: 嗯，
1: 每个老师的教案都由我这边审批啊，三审三教啊。
0: 三次审完三次，
1: 我最终
0: 叫三声啊，
1: 我最终安排啊，对吧？
0: 哎、
1: 这个工作由我来安排，
0: 你是安排别人去三审三，
1: 哎，对，
0: 安排老大最后的那个总结审核是吧？
1: 哎，对，
0: 你什么玩意儿啊？
1: 副院长，刚不说了吗？真是没文化啊！主管学术教育的，就分管学术的副院长，这是我还主管那个就是教师职称的评定。
0: 我旁边原来坐着这么个厉害人物呢。
1: 哎，对。
0: 哎，我们俩就凭我们俩这关系，那你能不能就是说给我指点一下，我该怎么样做可以就是说你评到这个副高的概率更大一些呢？
1: 多写论文。
0: 我论文的发表数已经够了的呀。
1: 你那不行，你那是那个。
0: 我发表了，不行，行不行的？
1: 你那得在省部级以上期刊上发表。
0: 国合级。
1: 果核级。
0: 对，国合级。
1: 是阿克苏红星的吗？
0: 核心级。
1: 哎
0: 呀、什么都不懂。人要有正能量的，朋友们，你看他什么玩意儿在我旁边，老是这样子，瞧不起人。
1: 客座教授，做刻薄的教授，你骂人骂的可真早。
0: 想点好行吗？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我们这个所有的主持人来说，就在这安安心心当好主持人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对不对？你在当好主持人的同时呢，你还能够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收获。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曾经我认识一个医生，
0: 嗯
1: 啊，这个医生呢，现在已经是到正高了啊，到这个主任医师。
0: 嗯，
1: 哇，人家一个挂，
0: 是你上次那个主刀吗？
1: 不，人家挂一个号23块钱。
0: 哇。
1: 你敢跟人家比吗？
0: 我不敢啊。
1: 你人家挂你一个号，你得给人家23块钱啊。人家现在不仅是当个医生啊，还在第二医学院当一个教授啊，讲课啊什么这些，都多好，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对吧？马上克拉玛要开一所新大学了。
0: 嗯，
1: 对吧？要不知道吧？
0: 你听听怎么吹。
1: 客船。
0: 赶快把耳机戴上。听不见不接你的话。
1: 你戴上耳机听我说的话更清楚啊，更精亮。
0: 配着这个 BGM 呀，我就觉得它好像是一首歌一样，知道吗？
1: 哎，对吧？接下来我把音乐给你关了啊，对吧？
0: 哎，有点音效啊，你知道吗？
1: 哎，
0: 配上这个音效啊，我就全当你说的话是个笑话。
1: 哎，我等会儿把音效也关了。对吧？克拉玛依马上要开一所新的大学了，跟你息息相关，你知道吗？
0: 啊，我有什么息息相关的事儿啊？
1: 叫客船。
0: 哇、
1: wow, 哎，这所学校呢、
0: 我什么时候能坐上你的客船？
1: 这个不是那个客船。
0: 那什么呀？那是啊。
1: 这是简称
0: 哦， oh.
1: 全称是克拉玛依传媒学院。
0: 哇。
1: 哎，
0: 这好啊，
1: 对不对？以后并列这全国五大传媒院校之一啊。
0: 我呸。
1: 怎么了？
0: 你怎么敢放这个话？你怎么敢？
1: 怎么不敢放这个话？
0: 我就问你，秦老师，你先，你得有教授。

0: 吧，对不对？
1: 啊啊！
0: 我一个人够吗？你要把我累死是不是？
1: 你在我们那够格当教授吗？
0: 不是，那你先说吧。除了我，啊、我这个中级职称 你能请到的最高的职称，我跟你讲，你还能请到谁？
1: 等等，我先慢慢跟你说这个学校的规划嘛，对不对？
0: 规划，你不吓死人了你？
1: 以后呢，全国传媒类院校里面排名前五的 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四川传媒学院啊，还有这个南京传播这个以前是南广学院嘛，现在改名了啊，对吧？接下来就是客传啊。
0: 你听听别人那个什么南广、南京传媒了 中国传媒了
1: 对吧？
0: 客传
1: 啊，
0: 感觉就是没什么能打的这种力量，感觉
1: 怎么没有什么能打的力量呢？
0: 打的没劲儿那种。
1: 那个接下来我要跟你分析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管理层是如何分配工作的。我是院长啊，主抓全面工作啊。还是给点音乐吧，
0: 是吧？全当听音乐了，全当听歌了。这歌唱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对吧？
0: 哎呦我天，你刚刚要是不推音乐说话，你就跟那白纸黑字一样的，就让人害怕。
1: 那个，接下来我要说明一下啊，我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啊。我是主抓学校的全面发展工作、
0: 那这学校得成啥样了？
1: 对，虽然我们学校没有评上211或985啊，
0: 那你关了吧。现在高校都在扩招的，你干不过别人。
1: 那个，但我们学校是区域一流高校，对，在新疆这个地方呢，在传媒类里面啊，我们学校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是新疆艺术学院。
0: 而且有播音主持专业本科的只有新疆艺术学院啊。
1: 哎，对对对，
0: 你比那新疆艺术学院还高呢。你
1: 对，我们现在我们有了呀，对不对？
0: 有了。
1: 哎，对，
0: 你就因为请了我了中级职称，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你能请到谁比我高的吗？你说。
1: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我们院系领导分工吧，对不对啊？
0: 你们学校不就你一个领导吗？
1: 对，那我是主抓全面工作的呀，对不对？
0: 你手下还有人呢。
1: 那你以为呢？对对，
0: 他是得倒贴钱才有人来上学。
1: 那个，我们学校这个，目前我们已经请到的啊。
0: 他学校门口那窗户上贴着啊，常年招收学徒。
1: 招什么学徒？
0: 包五不显一斤，包三餐啊。
1: 走三铺子呀、啊，这是。那个，我们学校现在有一个这个名誉副院长
0: 啊，
1: 加常务副院长，加名誉教授。啊，
0: 还就是名头还怪多的呢。
1: 对，因为他在我们克拉玛依就是鼻祖界的、啊、
0: 怎么敢说话的呢？
1: 他叫郑敏郑老师。
0: 郑敏郑老师知道这件事儿吗？
1: 但是我们这个名誉副院长啊，那个常务副院长啊，这个传媒学院副院长，传媒学院院长啊，就影视文化传媒学院院长，然后兼这个教授啊。
0: 影视文化传媒学院
1: 啊，
0: 这个学院听着就不怎么高级，你知道吗？
1: 怎么不高级了？
0: 就 low 土 low 土的。
1: 我
0: 影视文化传媒学院，
1: 这 是
0: 你们单位就
1: 这个
0: 全资子公司是吧？
1: 这个学院是我们那个跟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深度合作的一个学院，知道吗？哎，开设了播音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哎，都在这个学院里面啊，还有一个新媒体学院。哎呀，这个新媒体院，
0: 老师是那个艾主任是吧？
1: 那能是老师吗？跟艾主任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0: 教授是吧？
1: 啊，这个我们新媒体学院院长也是我们这个客传的这个副院长啊。
0: 啊，
1: 得找个在新媒体领域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呢叫二百折也。
0: 这是看着折折猴子的名字随便取的，是不是啊？
1: 不不，你自己去搜，有这个抖音网红嘛，吃播嘛，
0: 二百折也。
1: 哎，
0: 我们这儿不能请这个，我们这儿请知乎者也，我们就得有文化底蕴的啊，好吧？
1: 然后还有一个学院啊，这个学院是这个刚说了一个新媒体学院，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视觉艺术学院。干啥呢在这儿？
0: 你说你的。
1: 哎，视觉艺术学院呢，我们这个也是视觉艺术学院的院长啊。
0: 你对我们单位这个部门的划分还是挺清晰的啊。
1: 怎么了？
0: 我们视觉艺术部啊，新媒体部啊，你把这部门拉来组了个学院呗，对不对？
1: 不不不，那个就我们视觉艺术学院的，然后就是
0: 大家快申请退学。
1: 哎呀，这个学院的这个院长也兼着我们这个客传的这个副院长啊，同时他也是我们这个学院的教授。

0: 教授啊，对吧？他是这个闵教授。高兴啥呢？就在这儿？
1: 没啥。
0: 没听过吗？这么知名的这个视觉艺术方面拍照非常棒的一个老师，闵勇老师。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心理健康学院，
1: 传媒胡说八道学院，传媒早餐店学院。大家把名字都给你取好了好吗？
0: 那个还有一个我要说明一下吧，就还有一个叫这个叫心理健康学院。然后这个学院的这个院长呢还兼着这个校医的这个副主任医师啊，
1: 也治不了大的啊。
0: 心理有问题可以来找他、啊。
1: 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指头上有个倒刺啊什么的啊，他可以给你包扎这样子。
0: 对，然后你说啊，我失恋啦、对吧？你这个完全可以去找他啊。
1: 对，
0: 这个叫雅峰老师。对吧？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梅斯管理学院。我们首届学生预计先招个20000人吧。
1: 你可以啊，
0: 对不对？
1: 比我们单位的编制都多呢。
0: 那你以为、不，这不叫编制，是招生的名额是20000人啊。我们学校的编制就老师的编制啊，老师啊，管理层啊，还有后勤啊，什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得有个5000-6000就差不多了。
1: 你就看看你认识的人，我认识的人啊，就我们这一层楼加起来就认识的人，朋友圈里面的人啊，有没有20000人？
0: 跟你有啥关系吗？
1: 我这不是帮你吗？
0: 我不需要你帮。
1: 我看你太可怜了，这都神志不清了，这都。
0: 我现在一个好汉，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你算哪个葱啊你？
1: 能有2个人，我都算你厉害。
0: 乐校长，我们9个学院想要申请退学。哎，你以为我们这驾校吗？还申请退学说呢？咱叫学员，我们就叫学生。
1: 昨天你想开个游戏都没人跟你玩，最后是张丸子和那个什么 J.J. 哄着你，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两个大孙女哄着这个老头子啊啊！爷爷，你看
0: 你什么什么玩意儿，出去玩去，凉快凉快去。真是的，
1: 传媒电工学院，传媒厨师学院。
0: 我们这是传媒学院，知道吗？你把我们学校跟这个新东方区分开，人家是专门教的职业技术，但是我们也是教的职业技术、
1: 他觉得你传的是那个能烧能烤肉的那个煤。
0: 去凉快会儿去。真是，你们说话就很过分，你知道吗？找那个哲哲猴子说，你哥买提啊，任鲁毅啊，董卿啊什么的，哼，生活没有甜头的时候，克拉玛依品传子学院。你们这就非常过分了，知不知道？我们这是在规划一个美好的蓝图，对吧？那我跟你说，我们学校特别特别的大。
1: 感觉你就已经词汇量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吗？我等着听你说什么特别特别的，最后冒出个大。
0: 那本来就是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就从那个城南往南
1: 啊，
0: 哎呀，一路往南，无名湖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湖。
1: 简直笑死人了都，
0: 对吧？我们学校的北边是克拉玛依的城南小区，我们学校的南边跟石河子接壤，
1: 天天得哄着老头过，你知道我的难处了吧？大家，我每天都得哄着老头。
0: 那毕竟天天是客座教授的三平镇传媒学院，
1: 他都说他不顾我好吗？
0: 他顶多在我们学校那个就是先报个名吧。
1: 我不报
0: 那个，我们这个
1: 去那儿干嘛？
0: 我们今年第一届的这个学生啊，录分线最起码应该是艺术类嘛，对吧？艺术类应该从500分起录吧。
1: 那我考不到，别录我了，行吗？
0: 对，你肯定考不到，对吧？
1: 考不到这个分。
0: 那个艺术类一般就我们只录取是这个当地的这个排名前200。这样就数量多一点，就数量是给到前2000吧，好吧，前2000，然后那个就是
1: 没人来的话，你准备
0: 文化课再往下面刷嘛。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准备怎么收场这个事情？
0: 这不需要什么收场啊，对吧？我跟你说，这学校一开啊，那人乌泱乌泱，哗，全蜂拥而至。我们学校开学典礼，
1: 你这真的像个早餐店。我跟你讲，就是早餐铺子吧，你啊，
0: 接踵摸肩，哎呀，
1: 那个叫比肩接踵，
0: 无所谓，
1: 接踵摸肩，
0: 都一样啊。然后那个就冲着我们这几大教授的这个名声，哇、我开学典礼把几大教授那个人偶往台前那么一放，
1: 你这几大教授有你这么个校长也是福气太大了。 克氏湖里妈汤学院。
0: 这样把新疆队 MC 罗米请来，就
1: 请
0: 他干
1: 什
0: 么？什
1: 么用着他吗？真是。
0: 对吧、嗯、他是我们那个一个那个就是竞争院校的一个毕业生，还好意思在我们这儿任教，对不对？
1: 也不算竞争院校吧、嗯、那我不也是竞争院校，
0: 所以没请你啊。学校领导一个都请不来，只有真的只能放人偶。
1: 放人偶，你这说的越来越吓人了，有点瘆得慌，你知道吗？
0: 不不不，你想你别的学校，哎，那个开学典礼，对对对吧，校长院长往台上一坐，放个名牌，对不对？然后上面写着那个乐峰教授，那边写着雅峰教授啊，那
1: 疯子辈儿的都是。
0: 这边写着敏教授，是不是？
1: 你们仨呀？
0: 还有刚不是说了
1: 还
0: 缺
1: 一个，再来一个，这个桌牌这桌局啊就凑齐了。
0: 然后那个我们这不一样，你知道吗？
1: 你这怎么了呢？
0: 我们这边就乐峰教授是做一个乐峰教授的一个玩偶放在这儿。乐峰教授没来的时候啊，
1: 这皮筋又是咋回事啊？
0: 不知道，从桌上捡的。对吧，然后就那个我们这不放名牌，只要放这个人偶的这个形象、哦、因为我们这有这个
1: 纸扎那种是吗？
0: 你要什么纸扎呀？我们这边有那个盲盒艺术设计学院啊，
1: 盲盒
0: 对、哦、就设计各种盲盒的、哦嗯、
1: 你这边需要那个分管这个主抓文创产品文传周边的这种就主任吗？
0: 不需要。你想当是吧？
1: 哦、我不想当。我就问一问，
0: 你
1: 看你这边编制齐不齐全？
0: 你要推荐？
1: 我也不推，你别问那么多了，我就问一下。
0: 哎呀，
1: 你这没有这个是吧？
0: 啊，没有，
1: 不那么齐全嘛。
0: 我们
1: 学院都有。
0: 这是又想起来一个学院的名字吗？对对对对对对对。设计乐风盲盒，这个学校就是设计各种，哎，你自己到那个名创优品去看啊，它那里面以后满墙的那个盲盒，
1: 这不还是职业技术学院吗？
0: 满墙的盲盒，哎，我告诉你，生产和设计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嗯、对不对？那盲盒里面什么样子啊？那得有专业有脑子的人来设计，
1: 对
0: 对吧？
1: 这倒是，
0: 设计好了之后拿到
1: 生，这倒是你的价格就卖得高。
0: 哎，拿到生产线上去啊，张张一边这边给别人办结婚证呢，那边咔咔又做盲盒呢。
1: 咋又把张张又扯进来了？张张说我不介入这个因果怎么办？
0: 张张说我是生产线的职工啊，对不对？
1: 哦，
0: 哎，然后那个
1: 还有当门市又当职工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啊，张张我跟你说他考不上我们学校的，他又不是艺术类，对吧？我们学校又不考扎针。对不对？难道容
1: 嬷嬷？那你学校就真没人了。
0: 我能不能理解为想一出是一出，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啊！那这个，毕竟这个今天了嘛，允许大家胡这个叫什么？大脑思维放空一点。
1: 对。
0: 哎，话走远一点。
1: 对。因为就大家每个朋友都在享受假期嘛，我觉得到了假期是一个放松的、
0: 哎、
1: 开心的时候，你不要搞那么多压力啊。
0: 对对 对, 对。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一个胡思乱想的时间，
0: 哎，
1: 尤其是当您上了年纪的时候啊，嗯、确实给自己一个胡思乱想的时间。
0: 你刚才那个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么个啥意思啊？说谁呢在这儿？
1: 对，虽然说有的时候让旁人、年轻人会很困扰啊，但是也磨练了年轻人的耐心，这也是个双向奔赴的好事儿哈。
0: 对，年轻人确实耐心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你这个中年老登有点不好。真是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1: 嗯、
0: 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在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聊聊天、嗯、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啊。
1: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是这个，毕竟假期马上要结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啊？嗯、然后呢，这个你还有什么要在假期要做的事儿？
1: 嗯，
0: 但还没有做。
1: 嗯。
0: 这需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抓紧时间，赶快去弥补一下，这抓住假期的小尾巴，我们做一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啊，
0: 哎，
1: 那些收尾的事情，让自己收心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下。
0: 对对对啊，嗯、就问问大家，你这个假期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没有做的事儿？
1: 我说我的假期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那是你自己内心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是不是？
0: 哎，
1: 只要你愿意，
0: 对，
1: 每一天都可以是假期。
0: 是 是, 是, 是，
1: 你给自己一些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就要忙，
0: 嗯，
1: 你谁也别打扰我，我的钱。额叶没有受损啊，我所有的专注力都在这件事情上。
0: 我感觉你大脑小脑都受损了。
1: 我所有的专注力都在这件事情上，旁边人说话这样嘲讽我、啊、
0: 不好使、啊、
1: 听不见，我就干我自己的事情、
0: 哎、
1: 说我自己的话。当我把这段事情忙完了之后，
0: 嗯、啊，
1: 我就放开了去玩。
0: 对对对，
1: 去遐想， 去想到什么说什么，比如说去想我要开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校长是我，
0: 啊，
1: 曾经我不喜欢的那些科目我全部都弄到这个学校来，
0: 对对对，
1: 那，啊，多好啊，对不对
0: 啊，是吧，你看我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图啊。

0: 克拉玛依传媒学院啊，客串。我们校歌都想好了。
1: 对，来唱一下，我们听一下。
0: 那个，我这张破旧的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 多好，是吧？
0: 对不对？
1: 但是你这个就什么破旧的船票这个啊，我们这个学院因为是新的嘛，它是欣欣向荣的，干干净净的。你不要破旧的船票就不好听。
0: 那原本歌词就是这么唱的呀。
1: 那是你别人的歌呀、啊，你自己学校的也有自己的校歌。
0: 那个，那我们让那个就是作曲系的啊，这个再去给我们。
1: 这还有就加了一个系，临时加的呀，这是、啊。
0: 这个叫音乐传媒学院。
1: 就感觉面前放了一大堆香蕉啊，想吃哪根吃哪根。
0: 你才是个猴子，你又骂折折猴子的
1: 是吧？我没有，我说你，你扯别人干嘛？
0: 哎，这个学院好厉害了啊！嗯，这个学院我现在已经想好这个学院的负责人是谁了、啊。
1: 又来了。
0: 哎，对吧？这个学院目前我们请到克拉玛依知名音乐人、啊、
1: 唐晓明。唐老师，你是不是要请他？
0: 不请不请。
1: 你跟他关系不是好吗？
0: 一般般。
1: 音乐虫子可以吧？
0: 不行不行不行。啊，
1: 那就高晨儿、那个。
0: 这什么呀？这都是
1: 熊饼干乐队的呀。
0: 那个他，
1: 我们克拉玛依名人。
0: 他们又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对吧？
1: 啊，也不行是吧？
0: 对，我们要请
1: 到。那你自己请吧，我请不来了。
0: 克拉玛依声乐非常厉害，范老师。
1: 范。
0: 啊，音乐精灵范精灵老师。
1: 哦旗下八个大院，15个系，师资力量雄厚，唯独没学生。
0: 怎么没学生？你得是不是得把这个学校弄起来，然后才能招来学生吧？对不对？
1: 嗯，
0: 我现在这个，你看，虽然马上该上班了啊，对吧？我这个假期，我现在就要把这个
1: 梦也快醒了。
0: 我现在这个假期就要把这个学院这个框架给立起来，对吧？然后那等这个这个假期一结束，我就得要到那个就是。到
1: 一些医院该去治脑子，该治脑子治脑子啊，该治神经治神经。
0: 到广播节目部的副主任那儿去汇报我这个宏伟的计划。嗯，既然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也得给广播节目部副主任给他安
1: 添点麻烦，对，
0: 在我们学校安排一个职务。
1: 对，毕竟曾经也是待你不薄嘛，对不对？
0: 不是，曾经待我不薄。
1: 你看你现在多厚实啊！你现在
0: 他毕竟我这个学院的这个建立呢，还得仰仗他。
1: 你仰仗他什么呀？
0: 对吧？他得汇报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计划呀，对吧？月度工作计划，周工作计划呀，对不对？得他去汇报呀，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又没那个资格去参加更高级别的会了。
1: 不是你这个学院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吗？怎么还有他的事儿呢？
0: 他
1: 应该是他，你雇他呀，对不对？
0: 我不雇他。就那个，但问题是我得要向上汇报我的这个进度吧。
1: 你有这个学院了，你还在这儿干什么？辞职，离开这儿。
0: 师资力量人数500个，2027年招生人数0，你别在这儿忽悠人，真的是。我们的副院长乐师傅主教传媒啊，
1: 嗯，
0: 对吧？
1: 有时候有一些课程是乐师傅亲力亲为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目前这个在假期结束之前，我就要把这整个学校的这个构画啊，
1: 对，顺便再去考个4级啊。
0: 未来的这个宏伟蓝图、啊，
1: 先把本科的证先拿上。
0: 哪那么我已经有了？
1: 咋有的？
0: 真的是。说话一点都不靠谱，你这人啊！这周为主播点赞，这周以后不要去大理学院了
1: 啊、
0: 对吧？
1: 来这儿
0: 来客船，对吧？这个以后离家也近啊，
1: 想回家回家，
0: 对吧？我们学校里面学校里面开5路公交车
1: 啊，不想回家，这学校随时倒闭给你看啊！
0: 咋的？没聘请你，你就在这儿开始诅咒我们学校了，是吧？
1: 没有啊，
0: 你这说话是不是很过分、啊？
1: 想象嘛，对吧？你的事情是想象的，我这个倒闭也是想象的，事儿都是反着说嘛，对吧？
0: 这过分，大理大学。
1: 是希望你越来越好吗？这不是？
0: 对，我知道是大理大学，我就刚口误说错了啊。
1: 嗯。
0: 就全国非常著名的两所大大，
1: 嗯、
0: 一所大理大学，一所大连大学。
1: 哦。不错啊，你这一本。
0: 对吧？
1: 嗯。
0: 这俩一联手啊，可厉害了。
1: 嗯。
0: 那个。还特别邀请著名主持人吴大维先生。吴大维是谁、啊、是哪个婚庆公司的吗？
1: 不认识啊，我们请不到。
0: 真是，你说点有名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说一说11假期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没做的事情呢？
0: 哦，这个我们开学典礼还没开呢，对吧？
1: 这事儿还走不出去呢。
0: 行吧，走出去，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
1: 开学典礼。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继续吹啊。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 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透。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点赞，跟我们一起来玩玩游戏，同样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今天
0: 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十一假期马上要结束了啊，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呢？
1: 没错，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还有一个好吃的东西没有吃到，我今天就要去吃一下，或者还有一本书没有看完，我今天一定要在假期结束之前把它全部都读完。
0: 对，或者说我这个假期，我比如说我安排好了啊，我要吃一个小龙虾，对吧？或者我要去那个我要去广西吃一顿螺蛳粉。啊，对，但一直没来得及去，对吧？然后那个我此时此刻啊，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假期那个我工作那个表啊，对吧？那个我最后一项还没有给它划掉，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今天去打个电话啊！喂，旅行社嘛，给我订一张飞广西的航班啊，机票啊啊，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把我的私人包机拉出来。
1: 这个人我总觉得他脑子里面住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0: 把我那个私人飞机拉出来啊，那个给我申请一条航线。我现在要飞到广西去啊，我去看看猴子。然后吃个螺蛳粉。
1: 我看猴子我天天都能看啊。
0: 你看过哲哲猴子吗？你这看的是个名字，你见过人家真猴吗？
1: 见过呀，独山子就有。
0: 哎呀，
1: 我去一趟独山子，在今天之内我还是来得及的。
0: 不是，你看那是猴子，你看过哲哲猴子吗？对吧？就你看过那个什么那个，你看过大象，对不对？你没看过正儿八经的非洲象。这个天天老师，你还有什么事情是没做的？
1: 很多呀，对，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太多了
0: 啊。那个熊出没吉吉国王啊，对，就是说的就是他，对对吧？然后开着我的私人飞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飞到了。
1: 要不然你趁着这个明天上班前先把这个病治治呗。
0: 飞到了广西啊，然后呢跟
1: 就你这嘟嘟嘟这劲儿啊，我跟你讲，你嘟30天你也到不了广西。
0: 怎么到不了？
1: 你这嘟嘟嘟这个怎么飞、啊、
0: 我这是一个象声词啊。
1: 那你应该是噗而不是嘟嘟嘟。
0: 那你还怕呢还。是不是
1: 象声词都不会用你看。
0: 然后那个嘟嘟嘟嘟嘟我就飞到了广西啊。到了广西之后呢，见到了哲哲猴子。哲哲猴子说，我请你吃个螺蛳粉吧。我说不，我得自己吃啊，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计划中的一部分。
1: 落在了小拐箱。
0: 落什么小拐箱？

0: 诉你，我这飞机只要飞起来，
1: 能飞一半，你能飞出那个叫什么来着？我
0: 叫三秒钟。
1: 星星侠。
0: 嘿。我告诉你，我这飞机飞起来三秒钟，你往下一看，哟，乌鲁木齐到了！
1: 哎呀，
0: 再过三分钟，对不对？哎呀，
1: 飞到星星侠，哎，过年了！
0: 干什么？你在这儿拆台呢？是不是？对吧？然后那个，再过十分钟，哎，兰州到了。你路过兰州的时候啊，你给提前给人打好电话啊，做一个毛细，不要落啊。那个几号桌，我说不用几号桌，你把它端到门口，手举高，我马上就能自己来取。
1: 我觉得你高低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青岛那个岸边的海鸥，你只要把那个就小叫什么来着，薯条举过头顶，那海鸥自己就来取了，
0: 对吧？然后路过成都，哎，那个给我来个毛血旺，哎，对吧？你这那个坐好，端到门口，我十分钟自己来取。
1: 哎，你举高举过头顶。十分钟后自己过来取，哎，他用他的尖尖嘴啊，开合上叼走了，朋友们，哎呦，太厉害了，
0: 对吧？最后我飞到了广西，
1: 去码头整点薯条，你看我就说吧，
0: 你就说有没有想象力吧？
1: 啊，多棒啊，你是不是？
0: 是不是？我那个
1: 刘子毅老师夫妇何求？
0: 飞到这个广西啊，那个我要吃螺蛳粉吧？
1: 哎，对，
0: 那个我是那个。这会儿几点来着？19:41，41出发的啊，51我就到了广西了啊。
1: 坐飞机路过成都，给机长说，哎，刹一下，停一下，我拿个外卖。
0: 不用刹，哎，对吧？就我那速度啊，
1: 哎，
0: 就鱼鹰般的眼睛，
1: 嗯，
0: 哎，他只要端起来，我就能精准的捕捉到。
1: 倒刺一样的小嘴，哎，他只要给拎起来，举过头顶啊，马上就能勾走，
0: 对吧？然后那个到了广西，十分钟之后到了广西啊，吃碗螺蛳粉啊，20分钟啊，然后再散个汗啊，吃辣着了，散个汗。
1: 你这人事儿真多，你
0: 怎么了？
1: 跟你出去一趟真烦人。
0: 接下来还有事儿呢，谁跟你出去了？我自己去的。
1: 行，你自己去，
0: 对吧？哎、然后那个吃完20分钟，
1: 散个汗。
0: 然后现在已经是20:10了，
1: 我怕把自己吹病了还。觉得自己是飞得太快了，是吧？
0: 对，
1: 哎呀，
0: 现在已经到了20:10了啊。
1: 好，
0: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接待啊。
1: 我天，
0: 这个广西艺术学院的院长啊，跟我要有一个私人的一个聚会。毕竟我们都是同属于这个传媒院校的这个校长吧，啊，私底下也有一些交流啊。广西传媒学院啊，还有那个广西美术学院啊，几所院校，就我们就
1: 还是很喜欢美术系的啊。
0: 八大美院之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个我去了之后，人家说啊，那个客船的老院长来了。那我不见面。
1: 哎呀，有失远迎，呜呼哀哉，哦吼喂！
0: 我要不去跟他见个面，那不显得我这个小家子气吗？是不是？
1: 赶紧拿出来珍藏了多年的黄辣丁啊！杀了16条啊，他8条，你8条啊？怎么样？全鱼宴？
0: 莫说快回去吧！咋的？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也有啊，广西艺术学院有。19:51，天天落地柳州莲花机场。啊，我们这个不在你们那个机场落。
1: 不行，51的时候我要准备推音乐了，知道吗？没时间跟什么柳州莲花机场的。
0: 那个他去之后，他不可能落在你们这样的这种机场里面，对不对？当地得给他临时搭建一个机场，对吧？他得落那个不能跟你们人挤人似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学校也有传媒学院，
0: 那个
1: 也有艺术学院。
0: 那个天天到那边落地的是一个新建成的一个机场啊，
1: 嗯，
0: 他落的是第一个航班，
1: 嗯，
0: 从这你走了之后啊，然后这个机场就改为民用了，这个叫柳州螺蛳粉机场。
1: 香臭香臭的一个机场。
0: 对不对？对不对？
1: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吃螺蛳粉，哎，如果说我的假期不是说只剩最后一天的话啊，只让我选一个地方，而且并且给我一张柳州的这个机票的话，我一定会去的，
0: 对吧？对吧？你看我是不是说你一定会去？
1: 就是我会因为一个好吃的去到一个地方去，真的是要体验一下他吃的东西。
0: 莫尔说你们飞机比山航飞得还快。
1: 飞机是靠飞的，我们的飞机是靠吹的，这个能一样吗？
0: 对吧？
1: 那乐风必须得散散汗的，不然直接高低给它吹成小冰人儿。
0: 天天你的规格有那么高吗？
1: 没有。
0: 啊，有了有了有了。
1: 吹牛嘛，谁不会嘛？
0: 哎呀，这个莫尔说专机吗？不是专机，
1: 嗯，
0: 专机呢是你还是、嗯、
1: 我是专机专业技术岗八级。
0: 那个专机是什么呢？就是你给人航空公司打电话，说我那个我现在那个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天天啊要出行了，弄个飞机来，这叫专机，
1: 嗯，
0: 对吧？天天不一样，天天是那个啊，我今天要出门了，去我们家的机场看看有哪架飞机可以用。啊、那件那条
1: 拿那只吧，拿那只大一点。
0: 那条 A 三不是
1: 那
0: 架 A 三八零，要返厂维护了是吧？啊，那就今天不坐它了。那个787，今天坐787吗？
1: 啊，给我做的那个烂一点啊，并且不要放辣子啊，做这个吧。
0: 做什么辣？放什么辣子？
1: 大盘鸡吗？不是、啊。
0: 飞机 ，airplane。有文化吗你？
1: 英语有这么好的现在？
0: 真的是，哎、对吧？他们家机库里面放了成百上千架飞机啊！我的妈呀！
1: 有芦花的啊，有土的，什么都有。
0: 没文化。
1: 就在大农业。
0: 波音747，乐风会卡卡特罗的瞬间移动吗？不会，不会，不会啊！包机也用不着，人家都是自己家的啊，对吧、嗯？然后今天这个飞机选好了之后啊，然后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公那个叫什么那个自己的那个
1: 编不出来了，你得想了。
0: 我得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称？
1: 看怎么编？
0: 怎么称呼啊？就自己家的那个就是职工圈养的一个空间。就所有的自己家员工全都圈养在这个空间里面啊，对吧？给我挑一个机长。
1: 这不还是个鸡圈吗？
0: 机长，飞机的机长，对吧？这个窝啊，全放的机长啊。
1: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私人机场嘛，对不对？
0: 对吧？然后那屋全放的空乘，对吧？今天给我挑个八块腹肌的小哥哥，让他专门服务我。就这样吧。打鸣的那机场吗？
1: 我就说我总觉得他说半天，我就在那个养鸡场里面转呀转转呀转，你知道吗？
0: 不是，你现在就你看啊，刚才不是说那个我还在广西呢嘛，对吧？人要上班，我得赶紧回来啊，对不对？然后那个跟两位院长会见完了之后、啊，
1: 你忙还得赶紧回来，你别回来了。
0: 喝了一个那个就是酒店的那个带泡茶。卡瓦斯喝那干什么？还要花钱？
1: 酒店的带泡茶，
0: 对吧？喝那个这哎我也没住酒店啊。
1: 你把那个带泡咖啡记得给我带回来、啊。
0: 那个我7点钟才去的，也没住酒店啊。这带泡茶还是我飞机上的呢。
1: 你飞机坐的那舱位不错啊，还给你送带泡茶。
0: 不，一般我自己从别的酒店顺出来的。然后那个一人喝一杯吧，我要茉莉花的，你要
1: 还挑上了，这个带泡茶存的挺多的呀、啊。
0: 广
1: 白出差啊。
0: 广传的院长，你喝啥？
1: 啊，我喝袋泡咖啡吧。
0: 那个咖啡今天没带，就只有茶。你喝绿茶还是红茶？
1: 反正都是袋泡的，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个广美的广美老师院长，你喝啥？
1: 我喝养乐多，我自己带的。
0: 你做小孩那种。
1: 每年打每年打，哎呀，非要让我拿出大人之间的东西，
0: 真是。
1: 嗯，
0: 乐师傅做的公务舱，黑茶没有黑茶，带泡茶哪有黑茶？真是的，普洱茶有。
1: 带泡茶还有普洱茶呢？
0: 啊，对对对，那个赶紧，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只能聊半个小时了啊，聊半个小时啊，然后那个我还得飞回。
1: 你现在还有10分钟了。
0: 我还得飞回克拉玛依呢。
1: 嗯，
0: 我今天晚上还得回家洗衣服。
1: 不用着急你，我跟你讲，你吐你吹一口你就到克拉玛依了。你一整期节目不都在吹吗？
0: 我又不是个孙悟空，我吹一口啊，18000里呢。
1: 一整期节目都在吹了，这会儿还什么急飞机？
0: 莫尔说减肥茶，减肥茶也没有啊，有，
1: 减肥茶也有袋泡的呀。
0: 对，我们这儿有立顿。
1: 我要喝那个罐儿的，
0: 罐儿的没有，只有最简单的。
1: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开什么店啊你？
0: 我谁给你？真是，那个刚好来那个相情不若偶遇嘛，对吧？
1: 对对。
0: 跟两位院长聊相谈甚欢啊。
1: 那这样吧，我们把这杯这举起来啊，我们就干了啊。
0: 等，我还给你们一人带了一个伴手礼啊，这是来自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辣椒酱。
1: 你太实诚了，我觉得你太实在了，我以为你带个高低带骆驼刺呢。
0: 你有点文化行吗？你那玩意儿能拿得出手吗？
1: 拿不出手，那名字取得好呀，一切都有啊。
0: 是啊，
1: 直接喝西梅汁儿，医生。

0: 好，来，这二位啊，这是我们那儿的大盘鸡啊，一人一盘。
1: 冰箱贴呀、啊？
0: 什么冰箱贴？大盘鸡吃的，加面都加好了。
1: 哦，
0: 对不对？椒麻鸡一人一盘。
1: 哎呦，
0: 哎呀，过油拌面一人一盘。
1: 从哪儿掏的呢？在这儿？
0: 鞋壳子里。
1: 这是什么词儿？
0: 鞋壳里啊。
1: 鞋壳。
0: 鞋壳子里。
1: 什么叫鞋壳子？
0: 就你那鞋里头，就叫鞋壳里啊。没听过呀。
1: 老人说话。
0: 对吧？来，这个是我们这儿特产。
1: 鞋壳狼，鞋壳狼是什么？
0: 来来，这个是我们这儿特产啊。
1: 嗯。
0: 这是92号，这是95号。
1: 汽油啊？
0: 什么汽油？92、95，快的茶。
1: 克拉玛依辣椒酱，你最多带个乌尔河的土。你看，我就说吧。乐峰这种人的抠的呀，他就带个乌尔河的土都不错了，那骆驼刺还得他自己去拔。
0: 然后那个我接下来就走了
1: 啊，
0: 这个有空到我们这个客船啊去做客啊。
1: 嗯，这下就交浅言深了啊。直接
0: 哎，对对对，你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了。那我就回家了啊。
1: 你回赶紧走吧你。
0: 我晚上还得回家洗衣服呢。
1: 怎么话这么多。
0: 95加满，你加不满，哎呀，真的是，那个克拉玛依辣椒酱，还有什么直接喝西梅汁一升，
1: 好像这个可以促排泄，是不是？西梅还是有不错的这个。
0: 但我们克拉玛依传媒学院没有跟这个排便方面有。
1: 哎，等你走后，人赶紧洗手，把东西全扔出去，从鞋壳狼里面拿出来的是吧？
0: 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对不对？怎么了？哎，这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
1: 啊！多么贵的礼物，
0: 对吧？你说我跟天天处这么多年了，我给他送过什么礼物吗？
1: 没有，
0: 对吧？嗯，送他的礼物，他基本上也吃肚子里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那个好吧，这个我这个我今天传媒学院院长就先当到这儿了。
1: 这是怎么说呢？在明天就要上班了嘛，
0: 嗯嗯，
1: 在整个这个假期当中呢，美梦也做好了，我们的这个好吃的美食也吃了，同时呢，我们该去的，我们喜欢去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前往的一些好景啊，
0: 嗯，
1: 打卡地，我们也都去过，哇，可以说很充实了这一个星期。
0: 但我觉得这个假期之前就还有最后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1: 嗯，
0: 就马上在工作之前呢，我得要洗个澡。
1: 这7天没洗澡啊？
0: 不，就那个，这是养成的一个习惯。就克拉玛依人从小就养，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
1: 啊，就是开学前，
0: 就开学前，
1: 嗯，
0: 就比如或者周末
1: 把自己洗干净，
0: 你一定要把自己洗干净，就从那之后，我就基本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开学前啊，或者那个就放个假去开，放个假马上要上班了啊，
1: 嗯，
0: 就在前一天晚上得洗
1: 澡，好像这属于一种仪式感一样，
0: 对，
1: 把自己就是在整个假期当中存下来的一些懒惰呀，就等于是收收心嘛，洗一个收心澡，
0: 哎，
1: 嗯，
0: 对对对。要么就是洗个澡，要么就是去理个发啊。
1: 然
0: 后最近发型是不是还不错？
1: 不错
0: 啊，
1: 那发型特别好。
0: 对，
1: 精神。
0: 最近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型师，
1: 哦，啊，
0: 我已经准备把他聘请到我们这个发型管理学院的这个当副院长。
1: 真的就是这样，上班前一晚洗个澡，好睡觉。
0: 是吗？假期不洗澡，没说假期不洗澡，
1: 假期也洗，
0: 啊，
1: 但是临了了，
0: 啊，
1: 明天要上班了，我今天晚上高低，洗不洗？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洗过了，或者昨天晚上洗过了，我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不做，我得洗澡。
0: 那个
1: 就这事儿是吧？
0: 对，你可能现在就你看像这周这种，就是现在这种年轻人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概念了。
1: 嗯，
0: 就像我小的时候，
1: 你小的时候其实洗澡条件不是那么的具备。
0: 对，
1: 哎，
0: 我估计可能天天也经历过那种阶段，
1: 就是这周你太小，你想象不到在这。这个80年代的末期啊，那会儿像乐峰叔叔这样的，在小朋友的时候啊，
0: 对，
1: 洗澡条件还是比较这个不够完善的啊。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到了周末，然后家里面拿个大澡盆接一盆水，
1: 嗯，
0: 然后这盆水真的就是你要洗澡，
1: 全家100多号人洗澡，
0: 没有。家里面是缺水，但没有缺到那个程度，100多个人洗啊，我天，那底下到最后都成泥巴蛋子了。就是你洗完了之后，这个洗完澡之后啊， 这个水还留着冲厕所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么就是
1: 洗洗衣服，要么就拖拖地。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用处很多的啊。
1: 嗯，其实。

0: 小的时候有这样的记忆啊，就是当时有那个大铁盆儿
1: 啊，
0: 后来进化了一点啊，就是家里那个大铁盆儿不用了，改成塑料盆儿，就是小孩子坐在那个塑料盆儿里面去洗，就是接了一盆水之后，因为要节约用水嘛，那会儿接了一盆水之后咔咔咔搓干净，最后冲这样子。
1: 哎，所以我觉得可能随着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啊，可能有很多人会对以往的一些词慢慢就不知道它到底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不是大澡盆，就是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老
0: 板，
1: 那叫斜科，不叫斜科。
0: 那刚刚有人打字打斜科郎。
1: 那个就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洗发香波，你知道吗？
0: 嗯，现在超市有卖的
1: 啊，对吧？那个，但现在也不像以前那种了。以前是那种洗发香波，真是拿罐儿去到商店去买，人家娃里面的。
0: 是这样的吗？
1: 啊，对。然后还有什么？
0: 你经历过这个回忆吗？
1: 我有，但是没有那么深刻了。
0: 哦哦，
1: 各位，就还有就是打酱油这个词，大家都听过吧？
0: 嗯，
1: 可能未来孩子都不知道打酱油是什么意思了，出门买一瓶酱油就好了，对吧？
0: 抽象，其实他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但是很抽象。
1: 但是打酱油，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要拿空瓶去到人商店里面去打酱油的。
0: 我也经历过，因为我帮着家里面是有打过醋的，
1: 对吧？
0: 有打过酱油，我们家爱吃醋。
1: 我再说一个可能离这现在比较近一点的，但再过十几二十年，可能再出生的年轻人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那个把车窗摇起来，对吧？你说现在往后的车还有那个嘚儿，还有这个还有摇的吗？
0: 现在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把车窗摇起来，不是这样一按那个电钮滋就上去了吗？
1: 啊，对吧？你说再过可能现在有些车还是那种摇的，
0: 对，
1: 能再过十几二十年，真的那个摇的那个车就真的就很难再见到了。
0: 张安子说摇起来我知道呢，
1: 对吧？
0: 就说我也知道，
1: 我没说现在你们不知道，我说再过多少年之后，再出生的新出生的小孩，就比如说那个张丸子，他十年之后结婚了啊，对吧？他生了一个小孩，他那小孩说妈妈车窗摇起来什么意思？对吧？好吧，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0: 没错，那也是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要跟大家说这个假期结束了，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未来的每一天哟。
1: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分组讨论策纪。
1: 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天山南北美如画，又是一年好秋景。新疆人民记忆犹新，去年金秋9月23号至25号，新疆各族人民迎来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发表重要讲话，题词重要贺匾，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鼓舞了各族干部群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信心决心。时序流转，山河幻彩，回望这一年，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民族团结根深叶茂，石榴花开遍地芬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丰富多彩，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算半个河南人的新疆8岁维吾尔族女孩，幸福讲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情故事。广西洪灾中，新疆夫妇牵出自家马匹为灾区驮运物资，一句大家都是一家人，尽显手足情深。从法律施行到基层实践，再到战胜艰难险阻时的守望相助，新疆大地处处涌动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厚谊。文化润疆深耕细作，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今年9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生动记载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5月，2026疆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从史书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到文体活动浸润人心、丰盈心灵，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各族群众在文化交融中增进认同，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和谐温暖，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大项目持续打通发展脉络，乌豫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各族群众出行更便捷，增收渠道更宽广，大石峡水利枢纽汛期大显身手，塔里木油田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一批能源、水利、现代农业项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密集落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算力产业加快崛起，哈密15打造西部绿色算谷，克拉玛依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方阵，从交通到水利，从油气到算力，天山南北正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速，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如约启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成功举办，搭建起连通亚欧的数字合作桥梁，一场场盛会，一次次合作，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共建

0: 一带一路的丝路潮生激荡人心。关山万里，初心不改，征程浩荡，接续奋斗。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龙林毅、郭雪梅、侯静静、米纳热、阿迪里别克、郝建美、阿迪娜、阿布莱提报道。9月22号，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十个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与会党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立足各自岗位实际，谈体会、化成就、谋未来、献良策，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务实奋进。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立意深刻，内容务实，举措有力，既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克拉玛依过去5年的发展成效，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进一步明确了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为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一份凝心聚力、催人奋进、贴合事情、惠及民生的高质量报告，为克拉玛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党代表姜维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扎实，分析形势精准到位，部署工作科学务实，清晰明确了全市未来5年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未来要继续深学细务、吃透报告精神，立足三服务职能，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报告指出，过去5年，克拉玛依坚持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全力稳油气、新多元，推动了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党代表殷小卫表示，当前新疆油田发展势头良好，油气新领域成果丰硕，尤其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新疆油田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CCUS 项目和煤电联营项目等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扬油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紧扣市委13421发展部署，深耕主业，赋能产业绿色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油田力量。党代表刘恒毅表示，市委13421发展思路精准契合产业转型、科创赋能、绿色发展大势，为云计算产业园区发展锚定了方向。未来，云计算产业园区将紧扣全市发展部署，坚持前瞻布局、精准招商，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基础设施绿色化改造，全力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全疆领先的绿色低碳算力网，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报告指出，5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人民至上理念作为追求价值，用心办实事、惠民生，交出了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党代表姚家佩表示，过去5年，全市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就业保障、政务服务等相关政策，老年食堂、线上政务平台、免费公共体育场地等便民服务落地见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未来，他将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扎根一线，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驱动城市创新升级、积蓄长远动能的关键支撑。报告指出，5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科创人才聚集作为动力源泉，着力筑平台、引英才，激活了强劲澎湃的创新动能。党代表王英表示，5年来，克拉玛依持续深耕教育事业，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有效激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未来，他将继续立足教师岗位，坚守育人初心，精进业务能力，示范带动全校师生凝心聚力成长。

0: 题时，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紧紧把握全面夯实基础这个关键，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扎实推动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着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在党代表严鹏看来，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站位高远、系统科学，是引领克拉玛依长远发展的新城之略，为全市产业升级、招商引资、民生提质凝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严鹏表示，作为本土企业，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提升和民生工程建设，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以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民心工程，助力城市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党代表赵薇表示，未来将立足检查主责主业，创新履职方式，抓实以案释法与务实练兵，严把案件办理关口，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以精准检查履职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党代表陈小燕表示，报告对信访法治化、基层综治建设的部署务实精准，贴合基层治理实际，他将立足公安一线，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平台，紧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链条，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隐患排查与实战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新的五年要强化使命意识，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攻坚克难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党代表李燕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国土绿化、荒漠化防治工作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提质增效，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强化荒漠生态保护、风景名胜区管护等，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克拉玛依绿水青山。党代表周浩南表示，未来市气象局将立足主责主业，优化极端天气地境式预警机制，聚焦油田生产、交通供热等重点领域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强化科技赋能，升级智能气象预报系统，深化行业合作，坐实风能评估、气候论证，精准服务能源保供与产业发展。党代表石勇表示，当前沃尔河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在运营管理、资产盘活、业态拓展、市场培育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度假区将围绕文旅融合、康养赋能、产业植入等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住宿业态，提升游客体验。党代表在热烈讨论中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以坚如磐石的信心、求真务实的作风、敢闯敢试的劲头，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王宇轩、胡雪婷、张佳佳、陈小伟报道。盛会擘画新图景，奋楫扬帆正当时。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党代会报告在党代表中引起热议，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化感悟、谋举措、定目标，推动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渐行渐效，奋力开创克拉玛依发展新局面。党代表杨香玉，
2: 作为在公信领域工作的党代表，一方面全力支持注视石油石化企业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加快新材料等多元产业的研炼、补炼、强炼，同时深入推进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
1: 党代表张健，
3: 公共交通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在服务市民出行的同时 践行节能降碳理念。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守公交民生主业。

0: 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同时引导广大职工和市民践行低碳出行理念，为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贡献公共交通力量。
1: 党代表夏春梅：
2: 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医学教育办学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实践遵循，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我们将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依托重点学科和科研平台，开展协同攻关，夯实学科发展的根基，为克拉玛依市乃至全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出优秀的医学人才。
1: 党代表帕尔哈纳亚森：
3: 我们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托我们第五社区特色阵地五家临沂坊平台，持续深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带动辖区各族党员、居民骨干、商户组建志愿队伍，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卡尤木江，通讯员石广文报道。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谷鸿飞宣布宣传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武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艾克热姆阿布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阿扎提霍加布都出席仪式。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委、市妇联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承办。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聆听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主题宣讲，为各界代表赠送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读本书籍，并发出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的号召。文艺汇演中，演员们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讲述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仪式结束后，现场非遗市集、趣味普法互动体验活动同步开启，便于群众在体验中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宣传周期间，我市将推出多个主题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营造人人关心、维护、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氛围。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杨毅报道。9月19号，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新疆站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金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丁祥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为期2天，涵盖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 100克拉玛依站、网球墙系列推广赛、教练员培训以及运动员训练营等多项内容，实现了专业赛事、大众推广活动与公益培训的协同落地。其中，中国网球巡回赛是首次来到新疆。本次活动同步联动中国网球消费季，依托支付宝、钉钉平台，鼓励大众参与线上捐布公益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网球推广场景，实现赛事赋能公益、公益点亮赛事的双向赋能。开幕式播放了新疆籍网球运动员布云朝克特、王晓彤、邹瑞瑞录制的祝福视频，向克拉玛依青少年送上了殷切鼓励。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向市业余体校、市第六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捐赠了网球器材、装备、服装等物资，以公益资源助力校园网球运动发展。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嘉欣、石峰。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6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

0: 四级，26度到12度。独山子多云见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四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四级，26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四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四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四级，26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四级，27度到10度。库图碧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阵风3至4级，26度到14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12: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1: 第一次
9: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3: 妈妈，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8: 爸妈，
13: 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8: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0: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9: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8: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2: 拒绝污名化动物，
23: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2: 拒绝污名化职业，
24: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22: 拒绝污名化性别，
23: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2: 拒绝污名化群体，
24: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4: 拒绝污名化老，
2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5: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2: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9: 第105集，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30: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1: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0: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我们这期节目呀，重点来学习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句话。
31: 也有很多人啊，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认为啊，整个的这一段话里头呢，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个老子啊，想把这个得一的这种妙法是吧？这个管理的方法、领导学的方法呢，告诉侯王。所以要告诉侯王啊，要得一以后就能够天下正了。那这个侯王怎么来得一？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呢，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侯王得一的这个得一呢，其实指的就是中庸了。
30: 中庸之道。
31: 指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呢，其实讲的就是不偏不倚。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办事情呢，为天下万民子孙后代着想。功在当代是吧？这个利益子孙后代呢，这个几方面都得有，是吧？我既对于现在的时代有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同时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也有呢这个良好的影响和帮助。
30: 对，比如说我们古人建造的一些工程，像都江堰，
31: 对，
30: 就能功在。
2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2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22: 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22: 今年前8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
2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2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2个毫不动摇、3个没有变、2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0: 沈莹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
22: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轻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利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斌，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兵、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22: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艾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企业在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艾尔肯·土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
0: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助力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扎实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稳慎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请听报道。
2: 几天前，在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
3: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地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2: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

0: 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五年居全国首位。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
1: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0: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 5.53 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 1.44 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黑梁村村民马美英：
2: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0: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三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种植户萨代提努尔麦提：
3: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天凉很不错，不用浇少肉，日子越过越红红。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十五五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

0: 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1: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连日来，我区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示三农成就，弘扬农耕文化，欢庆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硕果飘香，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大巴扎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大型农机设备展示等环节，吸引疆内外客商参观洽谈。当天，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消费者可在平台上查询购买纳入品味新疆的好产品。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蔡月军表示，
3: 这是我们首次发布今年新打造的一个平台，授权了全家67家直播基地，我们组织了14个地州的20家直播间，在温宿县进行现场直播带货，更方便我们全家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的购买。
2: 沙湾市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群众春晚系列活动在西河壁镇举行，活动将非遗民俗现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美食评比、趣味运动会、文旅推介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面展示乡村振兴新貌。在昌吉市电坝镇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运交接力、争分夺粮、玉米消消乐等趣味满满的农事竞技互动点燃了全场氛围，大家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在嬉戏玩乐中感受田园乐趣。电坝镇西沟村村民赵雪梅今年种植了50亩辣椒，因高产质优，给她带来16万多元收入，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4: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我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共同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0: 开局15，奋起新征程。今年前8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已成为拉动当地邮政行业增长的核心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随着中秋节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和田市城中揽投部揽投员赵建维，
6: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呢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5: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地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百姓、加湿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刹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攀升，带动区域快递业务量稳步走高。芜湖县丝路焦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从梅，
7: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1: 9月21号到2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座谈会上，全国各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集中总结交流社保基金管理工作中的优秀经验与特色做法。会议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做经验交流发言。 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基金监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艳群。
9: 我区率先将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标准提高到20万元，并且能够及时足额兑现奖励资金，择优选聘200余名社保基金监督员，组织开展进机构、进园区、进企业、进网络等四进活动300余场次，率先上线智能规则搜索引擎，形成6项128条规则，推动监管智能化、监督穿透化，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8: 会上，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兵团人社厅局6方签订西部5+1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合作协议，为西部地区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基金监管局局长孟伟表示，西部5省区省情相似，在社保基金监管工作中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趋同，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搭建起了高效的区域学习交流协作平台。
10: 新疆有很多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学习，进一步增强区域基金监管的合作，提高合作水平，提升监管能力，以此助力区域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在昌吉市举办的智能互联网亭州新对话活动上公布，获奖成果同步展演。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朱叶增的报道。
1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联合主办。大赛自6月10号启动以来，累计收到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落地实践类参赛项目839项，吸引4850多名选手组队参赛。经专家线下集中评审，最终评选出49个项目入围决赛。在特色农业赛道，人工智能驱动的加工番茄全产业链智能协同平台项目引人注目。项目利用 AI 技术助力新疆番茄产业从出口导向转向适应国内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实现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路优化。新疆超级番茄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阮航：
12: 现在我们每家工厂的平均原料的培对时间能够缩短50%，有 AI 的加持，这项技术能够很快的适应到全疆的果蔬加工企业。
11: 比赛中，评审专家围绕项目创新性、应用落地性、市场前景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评审，最终共评选出1等奖3个、2等奖5个、3等奖8个、优秀奖33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3: 不少的项目都是产学研结合，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到一些场景，实现比较好的效果，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很多的项目不光是在新疆里头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在全国全球都有比较好复制和推广的效果。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4度。
1: 阿勒泰阵雨转晴，11到20度。
0: 塔城多云，10到23度。
1: 伊宁多云，13到27度。
0: 伯乐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
0: 奎屯多云转晴，13到27度。
1: 石河子多云，15到27度。
0: 昌吉晴转多云，15到26度。
1: 哈密晴，11到30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2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24度。
0: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0: 喀什多云，15到26度。
1: 和田多云，13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4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杜浩、王继龙，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课。
1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9: 走
1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1: 好球，
20: 好球。
1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6: 啊，
2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7: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炽热。FM92.6，开始聆听城市上空，陪伴你温暖的声音。
28: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

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什么地方今天的开场音乐大家听起来熟不熟悉啊？那今天的音乐节目呢，想为大家介绍的歌手他就是 Tank， 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吕建中。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美来这个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可以点一首你想要听到的 Tank 演唱的哪一首歌曲。家乡在那美丽远方，泪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当摇滚碰撞京剧的独特韵律响起，当温柔嗓音唱出你是我的专属天使，有一个名字总会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他就是吕建中。从民歌西餐厅的六年驻唱，到一举成名的台湾新人王，从病痛缠身的低谷到心肝移植后的重生，他的音乐里藏着才华热爱，更藏着生命的韧性。那今天呢，我们就循着旋律重温 Tank 用音乐书写的跌宕人生的故事。

出道即巅峰是对 Tank 才华最直接的印证。2006年首张专辑《生存之道》横空出世，融合了摇滚还有京剧唱腔的《三国恋》，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竟是他一天之内的即兴之作。当时沉迷三国无双的他，共情游戏里面无名小兵的悲欢，写下了等待良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的歌词。这首歌曲一炮而红，让他斩获了新人销售冠军，还有铃声下载冠军等等多项荣誉，成为了当年的三冠王。次年发行的演唱比赛更是将人气推向了高潮。还有他非常出名的歌曲《专属天使》《非你莫属》，作为热门的偶像剧片尾曲，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悸动。录制《专属天使》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特意放慢了语速，用气声传递少年心事，细腻唱腔让他获封主题曲小霸王。他的曲风多元，令人非常的惊叹，既能够用 R&B 情歌化身温柔天使，也能够用街头霸王还有绷带俱乐部等等一些强劲节奏变身舞台霸主。他还会 B-box 等等一些元素巧妙的运用，彰显着创作才子的绝对实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演唱的这一首《专属天使》，又是不一样的一种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其实 Tank 的音乐起点呢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从幼儿园的时候接触这个诗歌开始，音乐就成了他最执着的追求。他自学钢琴、吉他、贝斯等等多种乐器，初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摇滚乐团，高中时期呢便踏上了驻唱的舞台，6年辗转于台北的各类民歌餐厅，积累了扎实的演唱功底还有舞台经验。2005年呢，华研国际高层被他所惊艳，也正是以 Tank 之名出道，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篇章。我们刚才说到了他的很多歌曲呢也非常的火爆，然而呢命运的考验在巅峰时刻悄然降临了，家族遗传性心脏病如影随形，姐姐还有阿姨相继因该病离世，让他痛彻心扉，也催生了那首催人泪下的《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首歌。2007年底，他在宣传期突发心脏病，植入心脏去颤器后，登台后就成了最恐惧的事情，每一次上台就像是要去抢银行一样困难。更让人心疼的是，他曾在庾澄庆主持的节目当中因为心跳过快被这个设备电击，演唱也是被迫中断，从此留下了舞台恐慌。病情反复当中，他不得不逐渐淡出舞台，甚至经历过抽烟酗酒的低谷，但音乐始终是他未曾放弃的信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他的这首歌曲《如果我变成回忆》。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小高点播的《我眼里的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女生的嗓音也非常的好听。那我们继续回到 Tank 的故事当中，为了将这份与病魔抗争的坚持传递出去， Tank 在2009年的专辑第三回合当中用主打歌《生还者》书写自己的抗争。拍摄 MV 的时候呢，他更是拼搏演出，近百位群演，真实火药爆破，五处地雷点，八个打造的这个实战场景，他要在爆炸的烟尘当中冲锋，还要时刻留意身上的心脏去颤器不被余震给震坏。在唱片公司为他投保1亿意外险，而他在满身淤血完成了拍摄后坦言，真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就像是我的人生一样。这首带着硝烟味的歌曲不仅是他的生命宣言，更是让无处身在这个困境的人获得很多很多的力量。

为沉寂之后是一次次带着勇气的回归。2016年 Tank 携专辑起初回归，用歌声传递面对不逃避的正能量。2022年他以倔强的树正式宣告复出，用音乐诠释生命力。2023年他站上时光音乐会的舞台，再唱经典的时候呢，歌声里面少了年少的激昂，多了历经沧桑的从容，依旧打动人心。从2024年一场危及生命的病情袭来，心脏衰竭合并肝衰竭，让他一度濒临绝境，幸得亚洲首例心肝同期联合移植手术成功，让他在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这场长达12小时的四级高难度手术是医学奇迹，更是音乐与生命的共振。手术室内，医生们播放着他的倔强的树，鼓舞士气，而他在麻醉前心中默念的仍是未完成的旋律。术后隔离康复的日子里，他仍忍着疼痛练习发声，担心自己再也唱不出喜欢的歌，直到能够完整的哼出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首歌，才终于放下心来。康复出院的时候，他笑着说，从未感受过心脏跳得这么有力量。这份重生的喜悦也化作了音乐路上更加坚定的脚步。

重生后的 Tank 音乐里面多了更厚重的生命感悟。2025年专辑《我不伟大，至少我能改变我》当中，重启一曲唱出“就算被打倒，那又怎样”的倔强。旋律里面满是与命运和解后的坚定，他不再执着于舞台的完美，反而更加享受与歌迷的真诚互动，还在筹备心脏病防治基金，想把自己的经历化成帮助他人的力量，让生命的善意得以延续。从民歌餐厅的驻唱少年，到巅峰时的主题曲小霸王，从心脏停跳的绝境，到心肝移植后的重生， Tank 的人生是一部用音乐写就的抗争史。他的歌里有小人物的悲欢，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命运的不服输，更有对生命的敬畏还有珍惜。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他的挣扎与坚持，每一句歌词都映照着他的倔强还有温柔。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位用生命唱歌的音乐人。愿 Tank 的音乐永远的滚烫，愿每一份热爱都能够抵御岁月漫长。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静静的聆听 Tank 的这一首《全世界都停电》。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鹿。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岁岁中秋，年年月明，不知不觉我们又将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暖最圆满的夜晚。当一轮皓月缓缓升上夜空，清辉洒满街巷、窗台与山河，所有奔波的疲惫、心底的牵挂，好像都被这温柔的月色轻轻抚平。中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温情，它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关于思念、陪伴与约定，还有圆满。从古至今，无数人望月抒怀，把心事托付明月，把期盼藏进团圆。今晚呢，就让我们伴着月色，伴着晚风，慢下来，读一段温暖文字，赴一场中秋之约。
14: 大家好，我叫刘英，我今晚分享的文章是摘自网络的散文《月圆之时画中秋》。中秋从不是简单的日历翻页，而是岁月长河中对家最深的眷恋。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月抒怀，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期许，留下了露重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乡愁。记忆里的中秋总是与故乡的明月紧密相连。小时候，中秋的月光是母亲切开的月饼的甜，是父亲斟满的桂花酒的香，是庭院里的那棵老桂树飘落的点点金黄。那时的月光清亮而顽皮，透过斑驳的树影洒在青石板上，洒在斑驳的院墙上， 也扫在一家人围坐的笑脸间。这轮明月自亘古的夜空走来，历经秦汉的烽烟，沐浴唐宋的诗词，依旧清辉如玉，皎洁如银。它不偏不倚地洒落在人间，温柔地拂过城市的霓虹，也温柔地拂过乡间的阡陌。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秋夜，月光如水，静谧而深邃，仿佛为大地披上了一层薄纱，将人间的烟火气与天上的清冷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种名为团圆的清甜。月圆人圆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执念。然而无论诗词中的月亮如何清冷孤寂，回到人间，它始终承载着最温情的期盼。那是游子归乡的急切，是家人欢聚的欢心，是岁月静好中的一抹温柔。岁月流转，年轮更迭，长大后为了生活，为了梦想。

我们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城市。城市的灯火璀璨，却总不及故乡月光的温柔。在异乡的秋夜里，当一轮明月高悬，清辉洒满窗前时，那份对故乡的思念便如潮水般的涌来。电话那头是父母关切的问候，屏幕那端是亲人熟悉的笑脸。纵然相隔千里，月光却将彼此的心紧紧相连。团圆不仅是物理上的相聚，更是心灵上的契合，是跨越时空的牵挂与慰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生在世难免有聚散，难免有别离。然而中秋的明月却总能抚平心头的褶皱，他用亘古的清辉告诉我们，纵使前路漫漫，纵使关山阻隔，只要心中有爱有家，有这轮明月的见证，便无惧岁月的流转。月圆如盘，清辉满楼，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月光下，放下生活的疲惫，放下心中的执念，与身边的亲人共赏这轮明月，共话这半生的悲欢。愿世间所有的离别都能化作重逢的喜悦，愿世间所有的牵挂都能化作相聚的欢颜，愿天下人皆能得偿所愿，岁岁常团圆。

金风送爽拂面至，花好月圆中秋时。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裴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一年花好月圆，祝您幸福美满。中秋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源自上古时代的天象崇拜，于一年中月最圆满之际，全家团聚赏明月，欢天喜地庆佳节。中秋的景如诗如画，中秋的情别样深情，值得我们静赏细品缓缓行。中秋是一种味道，一桌可口的饭菜，一块圆圆的月饼，飘散着那里熟悉的醇香，承载着无尽的祝福与希望，不仅烙印在了我们的味蕾之上，更成为了记忆中的永恒。今天，无论月饼是甜是咸，无论距离是近是远，无论岁月几多变迁，当那难忘的老味道又在唇齿间弥漫，我们也应懂得了，家才是最暖的港湾，爱就是最美的牵挂。中秋是一种情怀，明月照千里，寄君相思意。属于中秋的这轮满月，不知承载了多少情思绵绵。当玉龙皓月又照亮了烟火人间，当一阵清风又催送着万千思念，无论此时的你身在哪里，记得莫负金秋好时节，和爱的人相依相伴，赏月色，吃月饼，许心愿。愿月向人圆，事随人愿，万般美好皆可盼。中秋是一种传承，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节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热爱，更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值得我们用心弘扬和传承下去。丹桂飘香又中秋，年年岁岁人长久。无论身在何方，今夜同望一轮月，共度良辰与美景，共谈团圆家国情，共祈愿国泰民安永康平。冰心曾说，中国的节日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个节日都富有温柔高洁的故事。是啊，细品中秋，浪漫温柔，月到此时分外明，人到此时情更浓。我们总会在一首诗、一道菜、一块饼、一句问候

中，回望故乡的风景，感受到家的温暖与无比可贵的真情，也看清了心归何处去，梦向何方行，目光所及皆是欢喜，烟火升腾皆是柔情。今天的你无论多么忙碌，都别忘了停一停奔波的脚步，归欢声笑语的家园，品美食月饼的香甜，给生活添点仪式感。愿与爱的人围桌把盏，共赏天上月；愿与念的人互道祝福，千里共婵娟。也愿月更圆，饼更甜，情更暖，心更欢，好日子圆圆满满，好风景岁岁满满。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张风梅。皓月当空，桂香弥漫，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明月承载着千年的思念，寄托着阖家团圆的美好期盼。今夜我们以朗读为媒，诵读月色与乡愁，诉说牵挂与祝愿，让我们沉浸在文字之中，共赏一轮明月，感受传统佳节独有的温情，品味中秋独有的诗意与情怀。接下来我将左远庆的《今夜你是我的千江月》与您分享。周人见到的月，是诗经里初长成的模样。月出皎兮，皎人辽兮，月出皓兮，皎人流兮，月出照兮，皎人辽兮。像一个邻家女孩，可以青梅竹马，可以枕着名字睡觉的娇娘。秦汉人见到的月，是芈月面向楚天的望舒，是昭君梦见汉宫的婵娟，是两晋残照的凄凉，是六朝卸妆月赋里的思盼。美人迈兮阴沉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张若虚，你看见的月，已出落成大唐最美的女神，她的乳名已成长为芳名，像素娥、嫦娥、婵娟，像银钩、桂魄、玉蝉。只是我没有听见你在春江花月夜里有过哪怕只是轻声的呼唤。今天我徜徉在你踱步的江畔，我寻找你诗里的明月和兴起的波澜。我待月华升起，感受你入手琴题的酣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那一刻，你的目光定是停泊在月与海拥抱的远方，那一刻你定是看见了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壮观，那一刻你定是耳畔听到初唐那蓬勃鸿盛的交响。你选的题虽是旧了点儿，隋唐的《清商曲·无声歌》曾是软软的迷离之音，可你那天偏要用这旧瓶装上新酒，让喝到它的人一醉千年后，先扑风雨，再入苍茫。于是你把深沉辽阔的宁静装进去了，你把诗情画意的哲理装进去了，于是你把空明奇特咏卷装进去了，你还把悠扬婉转甚至花开的声音也装进去了。

去了。优美渺远，迷离场荒。张若虚，我知道你的诗里没有拓土扩疆的金戈铁马，也没有宫墙内外争权夺利的惴惴不安。你什么都没想，你正对着黑色的夜发出生命的天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求索，只缺答案。曹植曾问过，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潮霜。阮籍也问过，人生若晨露，天道渺悠悠。可他们感慨的是宇宙永恒，人生苦短。而你一个身处不祥的人，却别开身面，高举心计，从心的端底给出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答案。这是生命与明月共存的理想，这是千山万水等待已久的回响，这是月的华美与春江的浩荡，在万紫千红那一刻写给夜的诗行。月影婆娑，四霞如霜，穿过林间，落在厅上，宛绕芳甸，似线飞线。这是你的回眸，这是你的沉湎，这是你在扬州城外的思量。你想到了《清风浦》，想到了《扁舟子》，想到了《捣衣砧》，想到了《明月楼阁》。楼上的妆镜台也许还有，慵懒的美人推开那扇窗，游子春半未归，卷不去天南地北潇湘碣石，拂还来游鱼鸿雁，临闻鱼翔。故乡的残月，思父的离愁，这些落地的情感，伤而不哀，他们都融进春江花月的那一夜。年年中秋，绚烂在霓裳羽衣的水袖飘荡，岁岁月半，淡雅在楼阁亭台的丝竹弦唱。风起了，影散了，月落的树开始摇情了，在扬州城外或是扬子江畔。春江花月夜呀，你叠加交织了春江花月夜五重意境，你让旖旎的江南爱上这烟雨中的朦胧，你让古老的长安爱上这恢宏下的横绝，你让天下人眼卷在你那深邃的哲理前。春江花月夜呀，今天已有千山万水复制你的美丽，今夜已有万千首诗模仿你的绝唱。你是唐音中最美的旋律，你是唐舞中的羽衣霓裳，你是我延绵不断的守护和珍藏。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郑青云，很高兴在这晚风温柔、夜色静谧的周三夜晚，与您相约在电波的另一端，奔赴一场温柔的月下相逢。今夜克拉玛依的夜空，星光浅浅，月色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忙碌，只剩晚风轻拂，灯火安然。今晚与大家分享一篇温润入心的文字，一轮明月几团圆。夜色渐浓，一轮皓月缓缓攀上戈壁的夜空，清辉洒落全城，温柔笼罩着街巷、楼宇与旷野。澄澈的月色洗净世间浮躁，让奔波的脚步缓缓停歇，让浮躁的心境渐渐安稳。自古以来，月亮便是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情愫寄托。月缺是别离，月圆是归期。岁岁中秋，夜夜月明，最动人的期许从来都是人间团圆。我们这一生总在步履匆匆地前行，为了生活奔赴山海，为了理想辗转奔波。我们走过风雨路途，见过世间万千的风景，可走遍天涯海角，最眷恋的依旧是故乡的烟火，最期盼的始终是家人的相聚。平日里我们被忙碌裹挟，少有闲时细数温情，直到月圆之夜，皎皎明月照亮心房，才让心底深藏的思念悄然漫溢开来。何为团圆？从来不是刻板的朝夕相守，而是心有牵挂，情有归处。它可以是风尘仆仆归来后，一家人围坐灯火下的闲谈笑语，可以是相隔千里的山河远，共赏一轮明月的隔空惦念，可以是寻常岁月里一餐一饭的温暖陪伴，一朝一夕的岁岁安然。团圆是人间最朴素的美好，亦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小时候，团圆是热闹的烟火人间，是庭院里皎洁的月光，是桌上香甜的月饼，是长辈温柔的叮嘱，是家人嬉笑的暖意。那时的月圆是纯粹的欢喜，是无忧无虑的温存，只懂月下嬉戏，不懂月色寄情，只知家人相伴便是人间的圆满。长大后，我们渐渐读懂月圆的深意，走过岁岁年年，历经聚散离合，才慢慢明白，世间最珍贵的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平平淡淡的相守。有人等你归途，有人伴你朝夕，有人念你冷暖，便是此生最好的团圆。岁月流转，月光依旧，只是我们慢慢懂得，月圆有期，相聚难得。每一次重逢都值得好好珍惜，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用心珍藏。这世间没有永远的圆满，人生亦如月色，有阴晴圆缺，有聚散离别，有如期而至的相逢，便有遥遥相望的惦念。那些因故缺席的陪伴，那些相隔山海的牵挂，从未被岁月冲淡，都化作月光里的温柔，跨越山海奔赴而来。正如千古诗句里所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纵使相隔万里，只要心念相通，便是岁岁团圆。此刻克拉玛依的夜色温柔，月光澄澈，愿这漫天月色抚平你一路的风尘，治愈你所有的疲惫。愿奔波的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牵挂，既能奔赴远方山海，亦能守护人间的温情。月圆之时，切化团圆，愿岁岁年年，月光常照归途，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我们有人相伴，有所期盼，所得皆圆满，所念皆如愿。纵使前路漫漫，亦有月光暖暖；纵使相隔山海，亦有岁岁平安。

有人说，中秋的月亮之所以最圆最亮，是因为它装下了世间所有的思念与归途。这世间最美好的词语，大抵就是团圆二字，是灯火可亲，是家人闲坐，是岁岁相伴平安相守，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久别重逢的欢乐。生活匆匆，我们总是在忙碌当中奔走，为生活奔波，为前路努力。很多时候，我们忙着追赶时间，却忘了停下来好好的陪伴身边最珍贵的人。而中秋就是时光留给我们的温暖缝隙，它提醒我们，人间最好的风景从来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家门口的灯火，是身边人的笑语，是岁岁年年的平安常在。当然，生活未必时时圆满，人生也难免有别离。这个夜晚，有人围坐桌前共赏明月，有人身在远方独自望月祭思。但我始终相信，月圆是团圆，月缺也是期许。哪怕相隔千里，只要心中牵挂未减，只要彼此平安顺遂，便是另一种圆满。月光所照皆是故土，心之所念皆是团圆。秋风脉脉，月色温柔，褪去白日的浮躁，此刻的城市静谧又温暖。愿今夜的月光温柔以待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愿奔波有归宿，思念有回响，付出有收获，所有的颠沛流离都终将被温暖所治愈。月色藏温柔，人间皆安康。在这个满是诗意与美好的夜晚，愿我们能够接住月色的温柔，心怀温暖，不负时光，不负相伴。今晚的夜读美文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
10: 我们来帮他，
11: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成长是什么？
16: 妈，你别说了。
1: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7: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8: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9: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 来，看镜头啊，
20: 看镜头啊，
1: 3、2、1，
21: 茄子。
17: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5: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赵曼云老师。在这个十几年的工作当中，您也带着孩子们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国际交流活动，包括走出去，包括请进来。
23: 对，没错啊。我们是在2005-06年啊，开始跟日本的望文社有一个两个国家孩子的这个交流活动，通过他们的书画书法等比赛啊，参加了以后呢，经过评选，那我们中国孩子呢，往往也会有一两个入围的。我们会带中国的孩子出去，这是最开始的国际交流的一个活动。那在2006年的时候呢，我接到一个来自美国大洋彼岸的电话，一个小孩说：“你是知心姐姐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想帮助中国上不起学的孩子。”那当时我们中国已经实行2免1补。
22: 嗯
23: 啊，那后来我就跟他交流，他的目标是什么？

0: 后来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后来的希望之桥啊、美国的孩子呢到中国来捐助给孩子们中国少年报啊，捐一些文具呀、啊、
1: 嗯
0: 啊、那开始他们的目标是资助他们上学，后来知道我们中国的孩子上学现在是由国家政府在管，所以他们就从其他的方面呢来帮助他们。他们开展了三年，那个孩子现在已经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已经工作了、
1: 是美国的孩子、
0: 美国的孩子，他们每年在美国发动一些孩子去捐款，捐到的款项呢拿到中国来，而且实实在在的捐款啊、他们后来发动了七个州，美国七个州的中学生来，那来了以后我曾经带他们去贵州，去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们每年捐的款项呢就是美元就一万多块钱，我当时很疑惑，家里条件这么好的孩子怎么才捐这么点钱？
1: 嗯，
0: 我经常在外面讲课跟大家，我说你们猜多少钱，他们就会猜几百万多少万。
1: 嗯，
0: 哎，后来我才了解到，孩子们自己做事情跟家庭没有关系。
1: 捐的这一万多块钱就是纯粹都是孩子们自己做事情得来的，
0: 对，是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挣的、哦、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团队，有主席副主席，有财务、还有宣传，他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我就后来理解到国外的孩子他们是在做事情中得到了锻炼、而做事情的出发点呢一方面呢是跟这个兴趣爱好爱心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时候知道顶级的大学他们需要这些，所以这个孩子在入学的时候我们也帮他写推荐信啊等等，这是一个把孩子做公益变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他在社会的机制就鼓励孩子们你去做公益，那这个做公益我想一方面是受益哈、弱势群体受益，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更看重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来的这种能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策划，我想我们也要走出去跟国际接轨，那怎么去看到国外的好，也同时把我们中国这么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也带出去。
1: 曼云，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一次这样的交流活动？
0: 有一次是我带孩子们去俄罗斯，2016年的夏天，我们通常出去交流呢都会让孩子们去了解一些国际的教育，那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第一站就去到了俄罗斯的天才学校，天才学校进去以后吧，可能跟中国的一些好的学校比显得没有那么的崭新，也没有那么多很漂亮的建筑，校园里的花草啊也不是说修剪得非常的整齐，但是孩子们的感受特别深，因为中国的孔子亭建立在那个学校里面，另外呢那个学校里面它的设施让你感觉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它的教室也很小，后来我问啊他们学校大概是300人以内，有3位心理老师，
1: 学校配备这么多心理老师啊？
0: 对，而且心理教室很有意思，门口门上贴了一张纸，这张纸上写着是欢迎抱着你的宠物，带着你的饼干，端着你的茶走进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1: 好温馨的、
0: 对，然后他的那个教室也很小，我说教室为什么这么小，他说他们一个班大概就是5到11个人
1: 啊、小班
0: 啊、但这个小班呢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学科分类，我看到的有英文法语德语物理生物化学等等，那每一个教室里面都根据他的这个学科不同有非常非常多的设备，所以孩子随时都是在参与当中去学习，他跟我们这个理解的这个意义不一样。好，另外呢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这个学校有一个宗旨很简单，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我要学，我要学更多，每一个教室的大门都对孩子打开，你只要要学老师就会陪着你，他们说半夜那些孩子哈，有的半夜想起来了我要学，我要搞清一个物理问题，马上到教室老师第一时间就在那儿等着你，他们有生活老师哈一沟通，所以他们就是随时随地就是在学习。那后来我就问这个校长哈，校长不到30岁非常帅，
1: 这么年轻、
0: 也是个天才、也是天才班出来的，那现在在做校长，他说他们学校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的国家型人才，
1: 战略思维的
0: 国家型
1: 的人才，
0: 对，
1: 上升到国家了，
0: 上了国家型、所以我想这个大家经常讲格局哈，格局是什么呢，格局就是一间房子的宽度和高度，我带孩子们出去以后孩子们都很震撼，就是他们

0: 高级的。俄罗斯可能1000万个适龄儿童里面，可能只有300个孩子在这里面学习。那其他的孩子在做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站，就到了俄罗斯的青少年营地。
1: 也是一个夏令营、冬令营的营地，是吗？
0: 对了，俄罗斯是全世界青少年营地最多的一个国家，而且是最完善的一个国家。他们从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一个设置，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必须参加夏令营。
1: 哦，
0: 那这个夏令营的费用也很低，而且一次是2周，不允许家长陪伴，谁带呢？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就是小时候参加夏令营这么长起来的
1: 啊，
0: 所以他们就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分班。我们去了以后，带我们的那个老师在那生活了20多年，他说在这个赛场上中国人从来没赢过
1: 啊。
0: 对，
1: 他是指夏令营的这个
0: 夏令营的这个赛场上，我们的孩子有的沉默了，有的就不服气。但是刚才看了天才学校以后，孩子们都有一些思考，他们对学习、对国家、对荣誉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事在人为，我相信你们从来没赢过不代表这次也不能赢啊！我说你们有可能就打破我们过去的这个记录。后来结果孩子们的表现出乎意料哈，第二天他们很认真，不仅有我们国家的，有俄罗斯的，还有别的国家的，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国际夏令营的赛场。第二天他们就开始活动了。我们的小孩呢，大的大，小的小，所以在分队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大的跟小的搭配。我们自己的活动我们觉得这样公平，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第一站这个接力跑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强的编到了一队，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孩子们自己去组织的，
1: 孩子们自己把强的编到
0: 了
1: 一队，
0: 对，
1: 就为了赢哈。
0: 对，完全我没有想到。
1: 嗯，
0: 然后是弱的这些小孩呢也不甘示弱，
1: 嗯，
0: 两个小朋友都是6岁
1: 啊，
0: 当时都只有6岁
1: 小
0: 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不弃权，说不弃权，我们要比。后来我们国家就编了3队，最后我们的这个最强的那队赢了。
1: 哇，
0: 胜利了啊，特别的有意思，
1: 就有点像田忌赛马哈，
0: 啊，
1: 大家就用了这种编队的这样的技巧。
0: 嗯，而且我后来我跟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哈，我说孩子们，你们不是说为了赢，而是第一个听到了说中国人在这个赛场从来没赢过，他们内心就埋了一个不服气的种子啊。然后怎么办？我们现在去批评、去指责，说中国人你太弱，这个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这个团队也前所未有的有凝聚力。为什么他编大队小孩也同意了呢？因为他们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孩子就有领导者出来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有两个孩子来策划，我们这样做大家响应，然后他们就成功了。所以这个对于他们后面的这个活动当中的表现啊，就非常非常的有变化。
1: 嗯，所以曼云，你看到孩子们在每一天当中的成长，您肯定觉得这个活动很值哈，
0: 对，
1: 很欣慰。
0: 对，嗯，对，举这个格局是通过对外界的了解，对外界的这个交流当中，包括了解自己，你是在逐渐变大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带孩子们走出去，
1: 嗯，
0: 到国际上去看一看。我想用两个词，目标就是第一，你不要妄自菲薄；第二呢，不要妄自尊大。就是你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差，但是你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为什么人他都是有优劣势的？国家也一样，教育也是一样的。
1: 那曼云，刚才您谈到了很多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活动的成长，举办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嗯，您自己有什么成长吗？
0: 我想每一个人哈，从心理学上来讲，我们的行为能够持续下去，它一定是被正强化了。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越做越有劲儿哈？我想都是因为我从中获益了哈。在当知心姐姐，我们面对的就是孩子和家长。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凭着自己的爱和凭着自己的这个专业工作去更多，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呢，我想对孩子的那种理解和对妈妈的理解更深刻了。所以我想对于孩子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那我在国际的这种交流当中呢，我对教育的理解呢也更加的宏观了，可以说格局变得越来越大了。没有足够大，它还会更大，所以我还要一直走下去。像去年哈，我们去意大利联系了当地的托斯卡纳地区的教育局的局长，非常的朴实，他带我们体验一个什么呢？因为欧洲他们也放暑假嘛，学校里的孩子都不多了。
1: 嗯，
0: 说那我们体验一个我们自己平常也要做的一个事情，孩子们又特别喜欢，就是做披萨，
1: 啊，
0: 做意大利面。
1: 嗯，
0: 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0: 他们老师来教，校长呢特别的重视，做了大的中国国旗，意大利的国旗啊，他们非常的重视。我就问他哈，我说那你们的学校平时基础教育都学什么？他说他们更学生活的能力。
1: 生活的能力，
0: 对、哦、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听的，这句话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们去北欧，在芬兰的小学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话，就是生活的能力。当时我在芬兰的学校里，他们有那个木工房，木工房里面比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木工的工具都要多，电锯、刨子什么就全部都有、
1: 哦、这么齐、啊、
0: 对、
1: 这个、
0: 都、哎、整整齐齐的挂在那儿、嗯、他们孩子会上那些课，所以他们比较重视这个生活的技能。包括在俄罗斯，我刚才说夏令营，他们会学什么？女孩会学编头发、编辫子、
1: 哎、你看我们中国的孩子可能就没有教过这个。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嗯、哎，金发碧眼，他们那个金色头发编的小辫儿很漂亮哈，他们是从小就要学的，包括如何去做饭啊，还有洗衣服，他们都学。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国外的孩子他们的动手能力强，其实也基于在学校里面
0: 对
1: 他们就有这样的从小就开设这样的课有关、啊
0: 嗯、对、嗯、另外我觉得他们的教育环境的形态是一致的。中国现在哈，我感觉它是在一个教育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会觉得我的眼花缭乱，我不知道该选哪个好。那我想发达国家它跟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已经慢慢的选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的发展的一个思路，所以家长也会鼓励他们在家里去做，学校里会教，所以他们的教育思路是一致的。而且意大利的那个教育局长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他说我们原来跟你们是一样，也是要很注重考试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教育还是有一些了解哈，因为我们要去、他说但是在几十年前我们管理教育的这个领导到了发达国家美国呀德国呀去看了看，看完以后呢我们回来以后慢慢的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包括他们的大学大部分都是就近入学
1: 啊，大学都是就近入学。
0: 对，大学也是就近入学，除非是医学计算机有几门这个学院是需要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学校比较高的数学成绩，它有一些考试，其他呢就近入学、哦、但是呢你毕业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是很认真的啊、嗯、也是很严苛的。但是在基础入学方面是就近入学，所以大家不会特别去跑，所以我为了上个什么好的大学我一定要考到那去，那只是一部分。另外呢他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开设中文，必须开设中文，意大利。所以我听到以后我也会感到我们的祖国也在逐渐的强大，也被世界认同甚至是模仿。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用妄自菲薄哈。我在看到国外的教育他们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现在在面对中国的教育，作为妈妈我没有那么的焦虑，因为我看到我们祖国我们国家在努力，未来都是很有希望的，会越来越好。
1: 您是喜欢带孩子们去欧洲对吧？
0: 欧洲我们已经去过三次了，
1: 嗯，
0: 北欧、西欧加上东欧。欧洲也不大哈，为什么去了那么多次哈？我想除了这个东方哈，西方最有文化的地方就是欧洲了。欧洲啊美国啊孩子也都放暑假，那放暑假我们可能交流的这个内容呢就不会特别的深入，那我们就要带孩子去看。
1: 嗯
0: 啊，欧洲它的文化特别的多，像去年我们去西欧啊，走的是文艺复兴之路，佛罗伦萨呀、米兰呀、罗马呀，这都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我想我们带孩子出去，要给他文化，带孩子们到东欧去体验一次音乐之旅。提到音乐，您会想到谁？
1: 啊，巴赫、莫扎特。
0: 哇，对、尤其是莫扎特哈、我记得所有的可能全世界都会唱的一首歌就是
1: 小星星。
0: 对啊、这个小星星就是莫扎特作曲、所以莫扎特他人生非常短，短暂的35年，但是他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名曲。而且我觉得莫扎特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在音乐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他定义了交响乐，他跟这个巴赫的这种均衡啊，贝多芬的这种狂妄不羁呀、不同，他有他的作品非常的多样，他包括协奏曲啊，这个小夜曲啊，奏鸣曲啊，交响曲啊，他非常多的这些形式 奠定了交响乐的基础，也定义了后来的交响乐。嗯、
1: 而且很多的专家都说啊，说莫扎特的音乐呢，特别的适合孩子听，
0: 对，
1: 适合孩子这个脑发育，
0: 对
1: 啊、所以在我给孩子们讲故事的20多年当中呢，我每一个故事都是配乐的，都是用古典音乐配的，
0: 嗯，
1: 大部分都是用莫扎特的音乐。
0: 哎呀，我们太心有灵犀了，在星星胎教的时候。我就是给他听莫扎特、
1: 嗯、
0: 所以后来那个他在6岁之前每天都听着您的小姨姐讲故事、
1: 嗯嗯、
0: 每天都听，他对那个音乐也很喜欢。我觉得您就是会欣赏音乐的人啊。
1: 你们就是去莫扎特的故乡、
0: 嗯、对、
1: 嗯、
0: 莫扎特的故乡在萨尔茨堡。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从这个大主教，他成为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脱离了宫廷的，主动脱离宫廷管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他是25岁离开，然后就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待了10年，后来35岁的时候就是去世，也是在维也纳。所以这两个地方，萨尔茨堡呢，我去莫扎特故居，我想东欧很多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音乐之声电影您知道吧哈，
1: 对，
0: 这个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里面那个主题曲、嗯、比较著名的音乐老师给孩子们讲欧洲这个交响乐发展的历史。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莫扎特，他在25岁脱离了大主教哈，这个我们去年在西欧的时候，我的老音员可能就有一些了解。其实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的画啊，米开朗基罗的这个雕塑啊，我们就会了解到欧洲他的这个音乐也好，艺术也好，绘画也好，他也跟他的历史背景有关系。这就是我说走上没有国界的舞台，走上没有教室的课堂，这是我办这个跟我走世界的初衷哈。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把这个历史跟孩子们要讲进去啊，包括他现在的经济文化音乐有时候也会成为当地的一个比较主要发展的，甚至会成为他们的经济的力量。会在活动当中跟孩子们讲，那我们莫扎特怎么去脱离，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要归那儿管啊，归这个大主教管，为什么脱离是需要勇气的。
1: 嗯，
0: 后来他在成为一个个体的作曲者的时候，在维也纳为什么他很穷困潦倒。要现在想，哎呀，我们的这个一个明星哪怕哈，或者是一个导演，那还不是就会能够生活得很好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我想我们在走世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去欣赏理解音乐，同时我们可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也促进孩子学习的动力啊、
1: 嗯。
0: 他了解了这些以后，他能更好的去理解那个音乐作品。
1: 您还会利用一些时间跟孩子们谈心吗？
0: 嗯，我想知心姐姐就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我们的活动有什么不同？活动每一天都晚上的活动，晚上的时间是留出来的。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做什么呢？我们有小组活动和大组活动。大组活动呢，我们可能要共同去分享白天布置给他们的任务。比如说可能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去游一个萨尔茨堡，可能简简单单去看一个大皇宫，那我们也会有任务给到孩子。孩子在这个任务他是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呢。这个就是来源于刚才我讲的，我接触美国的孩子，他们在完成一项任务，锻炼他们的能力。所以可能任务的结果不重要，但是这个能力重要，最后让孩子们去展示和表达。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信，他的表达能力，他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得到了锻炼。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每一个老师，我的跟我走世界哈，每一个带队老师都是心理专家，也是我们十几年的志愿者，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会观察到孩子们在这个团队当中跟伙伴的相处的关系啊，他的能力啊，他适合做什么呀，他好的一面呀，去鼓励他，去激励他。所以这个应该来说，知心的这种特征特质是贯穿着我们从开营一直到结束。它跟这个参观也好，游览也好，交流也好，它融合在一起。不是说哎，我今天参观游览然后我来讲一节课，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参观游览是带着任务的。从早晨开始，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明确的，晚上我们要有一个总结，有一个分享，大家相互的去欣赏和鼓励。所以这都是知心的魅力在这里面、
1: 嗯、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他通过这个夏令营、嗯、可能就把内心的这种 心门打开了，
0: 嗯，
1: 就能解决他可能积蓄很久的这样的小问题哈。通过跟知心姐姐的沟通，
0: 嗯，
1: 通过跟同伴的交流，
0: 嗯，
1: 啊，可能就能打开心扉，那我觉得这个是什么都比不了的收获，应该是、啊、
0: 对对、嗯、我们没有特别的刻意去针对一个孩子，因为我想孩子的有时候的问题你越关注他越放大、嗯、可能有时候我们过于把问题当问题了，所以所有的孩子到这个营队里，他无论他做什么，他体验到的都是支持，体验到的是鼓励，所以他会朝着好的一面去发展。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5: 小强，你叫小强吗？
16: 我不认识你吗？我看
17: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9: 繁荣似锦，
21: 无限风光。
22: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3: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22: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4: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 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22: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4: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3: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22: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9: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6: 我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 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

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

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

和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主播，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分组讨论策纪。
1: 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天山南北美如画，又是一年好秋景。新疆人民记忆犹新，去年金秋9月23号至25号，新疆各族人民迎来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发表重要讲话，题词重要贺匾，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鼓舞了各族干部群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信心决心。时序流转，山河幻彩，回望这一年，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民族团结根深叶茂，石榴花开遍地芬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丰富多彩，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算半个河南人的新疆8岁维吾尔族女孩，幸福讲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情故事。广西洪灾中，新疆夫妇牵出自家马匹为灾区驮运物资，一句“大家都是一家人”，尽显手足情深。从法律施行到基层实践，再到战胜艰难险阻时的守望相助，新疆大地处处涌动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厚谊。文化润疆深耕细作，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今年9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生动记载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5月，2026江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从史书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到文体活动浸润人心、丰盈心灵，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各族群众在文化交融中增进认同，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和谐温暖。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大项目持续打通发展脉络，乌豫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各族群众出行更便捷，增收渠道更宽广。大石峡水利枢纽汛期大显身手，塔里木油田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一批能源、水利、现代农业项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密集落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算力产业加快崛起，哈密15打造西部绿色算谷，克拉玛依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方阵。从交通到水利，从邮寄到算力，天山南北正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速，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如约启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成功举办，搭建起连通亚欧的数字合作桥梁。一场场盛会，一次次合作，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共建一带一路的丝路潮生，激荡人心。关山万里，初心不改，征程浩荡，接续奋斗。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龙林毅、郭雪梅、侯静静、米纳热、阿迪里别克、郝建美、阿迪娜、阿布莱提报道。9月22号，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十个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与会党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立足各自岗位实际，谈体会、化成就、谋未来、献良策，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务实奋进。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立意深刻，内容务实，举措有力，既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克拉玛依过去5年的发展成效，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进一步明确了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为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一份凝心聚力、催人奋进、贴合事情、惠及民生的高质量报告，为克拉玛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党代表姜伟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扎实，分析形势精准到位，部署工作科学务实，清晰明确了全市未来5年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未来要继续深学细悟、吃透报告精神，立足三服务职能，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报告指出，过去5年，克拉玛依坚持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全力稳油气、新多元，推动了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党代表殷小卫表示，当前新疆油田发展势头良好，油气新领域成果丰硕，尤其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新疆油田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CCUS 项目和煤电联营项目等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扬油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紧扣市委13421发展部署，深耕主业，赋能产业绿色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油田力量。党代表刘恒毅表示，市委13421发展思路精准契合产业转型、科创赋能、绿色发展大势，为云计算产业园区发展锚定了方向。未来，云计算产业园区将紧扣全市发展部署，坚持前瞻布局、精准招商，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基础设施绿色化改造，全力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全疆领先的绿色低碳算力网，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报告指出，5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人民至上理念作为追求价值，用心办实事、惠民生，交出了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党代表姚家沛表示，过去5年，全市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就业保障、政务服务等相关政策，老年食堂、线上政务平台、免费公共体育场地等便民服务落地见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未来，他将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扎根一线，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驱动城市创新升级、积蓄长远动能的关键支撑。报告指出，5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科创人才聚集作为动力源泉，着力筑平台、引英才，激活了强劲澎湃的创新动能。党代表王英表示，5年来，克拉玛依持续深耕教育事业，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有效激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未来，他将继续立足教师岗位， 坚守育人初心，精进业务能力，示范带动全校师生凝心聚力，成长进步，全力助推全市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提质增效。党代表徐媛媛表示，克拉玛依重才、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为人才扎根基层、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平台，有力推动各类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建议持续完善青年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聚焦更多青年人才留课建功立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人才势能。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紧紧把握全面夯实基础这个关键，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扎实推动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着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在党代表严鹏看来，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站位高远、系统科学，是引领克拉玛依长远发展的新城之略，为全市产业升级、招商引资、民生提质凝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严鹏表示，作为本土企业，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提升和民生工程建设，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以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明星工程，助力城市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党代表赵薇表示，未来将立足检查主责主业，创新履职方式，抓实以案释法与务实练兵，严把案件办理关口，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以精准检查履职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党代表陈小燕表示，报告对信访法治化、基层综治建设的部署务实精准，贴合基层治理实际。他将立足公安一线，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平台，紧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链条，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隐患排查与实战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新的五年要强化使命意识，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攻坚克难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党代表李燕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国土绿化、荒漠化防治工作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提质增效，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他们将持续

0: 石勇表示，当前沃尔河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在运营管理、资产盘活、业态拓展、市场培育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度假区将围绕文旅融合、康养赋能、产业植入等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住宿业态，提升游客体验。党代表在热烈讨论中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以坚如磐石的信心、求真务实的作风、敢闯敢试的劲头，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王宇轩、胡雪婷、张佳佳、陈小伟报道。盛会擘画新图景，奋楫扬帆正当时。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党代会报告在党代表中引起热议，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化感悟、谋举措、定目标，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渐行渐效，奋力开创克拉玛依发展新局面。党代表杨香玉：
2: 作为在公信领域工作的党代表，一方面全力支持注视石油石化企业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加快新材料等多元产业的研练、补练、强练，同时深入推进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
1: 党代表张健：
3: 公共交通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在服务市民出行的同时践行节能降碳理念。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守公交民生主业，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同时引导广大职工和市民践行低碳出行理念，为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贡献公共交通力量。
1: 党代表夏春梅：
4: 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医学教育办学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实践遵循，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我们将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依托重点学科和科研平台开展协同攻关，夯实学科发展的根基，为克拉玛依市乃至全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出优秀的医学人才。
1: 党代表帕尔哈纳亚森：
5: 我们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托我们第五社区特色阵地5+0一坊平台，持续深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带动辖区各族党员、居民骨干、商户组建志愿队伍，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卡尤木江，通讯员石广文报道。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谷鸿飞宣布宣传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武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艾克热姆阿布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阿扎提霍加布都出席仪式。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委、市妇联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承办。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聆听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主题宣讲，为各界代表赠送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读本书籍，并发出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的号召。文艺汇演中，演员们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讲述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仪式结束后，现场非遗市集、趣味普法互动体验活动同步开启，便于群众在体验中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宣传周期间，我市将推出多个主题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营造人人关心、维护、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

0: 良好氛围。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杨毅报道。9月19号，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新疆站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金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丁祥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为期2天，涵盖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 100克拉玛依站、网球墙系列推广赛、教练员培训以及运动员训练营等多项内容，实现了专业赛事、大众推广活动与公益培训的协同落地。其中，中国网球巡回赛是首次来到新疆。本次活动同步联动中国网球消费季，依托支付宝、钉钉平台，鼓励大众参与线上捐布公益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网球推广场景，实现赛事赋能公益、公益点亮赛事的双向赋能。开幕式播放了新疆籍网球运动员步云朝克特、王晓彤、邹瑞瑞录制的祝福视频，向克拉玛依青少年送上了殷切鼓励。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向市业余体校、市第六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捐赠了网球器材、装备、服装等物资，以公益资源助力校园网球运动发展。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嘉欣、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6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0度。库图壁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3至4级，26度到14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2: 老板，结账。
19: 来嘞。
2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7: 第105集，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28: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9: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我们这期节目呀，重点来学习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这句话。
29: 也有很多人啊，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认为啊，整个的这一段话里头呢，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个老子啊，想把这个得一的这种妙法是吧？这个管理的方法、领导学的方法呢，告诉侯王。所以要告诉侯王啊，要得一以后就能够天下正了。
28: 哦，
29: 那这个侯王怎么来得一是吧？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呢，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侯王得一的这个得一呢，其实指的就是中庸了。
28: 哦，中庸之道。
29: 哎，指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呢，其实讲的就是不偏不倚。
28: 哦，
29: 是吧？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办事情呢，为天下万民子孙后代着想，功在当代是吧？这个利益子孙后代呢，这个几方面都得有，是吧？我既对于现在的时代有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同时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也有呢这个良好的影响和帮助。
28: 对，比如说我们古人建造的一些工程，像都江堰，
29: 对。
28: 就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9: 对，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要考虑到，就是说比较全面了。
28: 对，
29: 那就比如说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那是当代人需要了，是不是？但是呢，你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28: 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猴王。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1: 最爱私房歌，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我是肖辉。最爱私房歌呢，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在你的记忆当中称得上是佳人称号的那位歌手，不管是他的美貌，还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才华，你个人认为他是佳人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回到了这个小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听完了他的歌声，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为什么能够被评为佳人呢？但是我的印象里面，佳人的称号对他来说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呢，人们总感觉他的打扮像个男孩子一样，每次呢出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但是他的声音呢也是让人听上去有一丝丝的男人的感觉。这位是谁呢？先来听听这首歌。

潘美辰，我想有个家。这首歌很多的朋友也听完之后感触都是特别的深。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嘛，小的时候呢在家的襁褓当中长大的，所以对家人算得上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触。结合着当下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有的人呢一生也很难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好好的珍惜你身边的人吧，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温暖的家。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让观众熟悉了穿着一身黑啊，像个男孩子的台湾歌手潘美辰。他在春晚的舞台当中献唱了《我想有个家》，是一首令人听了想哭的。这首歌的魅力就在于它是鼓励人们勇敢地去面对当下的生活，搏击人生。这首歌呢也是伴随着一代人走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感动了盼望归家的这些游子们。这首歌具有很强烈的共鸣性，能够反映出社会的一些现象，唱出了许多人，特别是当时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人的一些心声。潘美辰，他就是一个外表非常的个性，像个男孩子一样的一个家人。今天我们为各位梳理到的都是我们印象里面称得上家人称号的这些歌者或者说是艺人。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在微信里面继续来跟各位一起去说一说。

最爱私房歌，继续为各位送上那些经典的旋律。今天的最爱私房歌呢，我们带着所有的朋友一起去说一说我们记忆里面富有家人称号的那些女艺人吧。不管是她的外表也好，还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这个才气啊，都可以称得上是家人了。那么再来看看微信啊，看大家在微信当中都是怎么说的。来看一下一寸光阴，他说了啊，他说听着这些耳熟能详的老歌，虽然已经过去了，此时此刻忽然想起了陈琳的一首经典老歌，就是熊猫咪咪啊，不知道能否找到这首歌，这首歌也是陪伴我童年的回忆。还有呢，他继续来说到了，他说张强啊，一个神秘的歌手，听他的歌让人浮想联翩，可以用梦中情人来形容。还有呢，再来看到这位叫做 Kid 的朋友，他就说了方继韦应该也算得上是家人吧。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谎言，他说了，他说梅艳芳的女人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的啊，喜欢梅艳芳的人呢，当然是欣赏她身上的那种独特的气质，还有慵懒却不做作，华贵而不世俗，很有大家风范。听到的都是华语歌手，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富有家人才气的一些欧美歌手了。不知道这位你是否也会把它归纳为家人呢？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外国的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她的声音呢是很有穿透力的，人呢长得也是特别的优美，也就是这位已经逝去的天后了，她是女王，是女神，是熠熠发光的一颗黑珍珠。她的歌声呢宛如从天堂降临，她的这种歌曲呢也是横跨了八九十年代，在每次这个格莱美大奖当中，对于她来说，格莱美奖杯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树一样的装饰了。惠特尼休斯顿演唱了很多的歌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还算得上是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他成功的将一首乡村小调推到了流行金曲的地位，哪怕是经历了岁月，今天听来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动人。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在双节期间进行这样的长途飞行。其实现在呢，也是生活条件好了，另外呢，假期时间长了，很多长途旅行的朋友呢，都选择全程乘坐飞机啊。但是呢，咱人有一些特点。首先啊，作为人体，它一般是习惯外部环境非常非常的平稳，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相对比较敏感。如果在地面日常生活的模式下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但是长途空中飞行需要长时间待在压力舱里，并且甚至有可能穿越几个时区，这无疑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首先是睡眠，接下来呢，如果长期这么坐着保持一个姿势的话，有可能消化系统啊、血液循环系统啊都会出现一些异常。
1: 所以啊，这空姐啊、空乘飞行员，要说起来这工作当中啊，这职业病，空中常年的飞行对他们的影响也挺大的。有一个调查啊，说常坐飞机的人身体好哈，大家想一想，那是啊，身体不好敢常坐飞机吗？所以在空中飞行，这个健康至关重要，那不能忽视。这两节期间啊，中秋加国庆，那有的家庭少不了倾巢出动，老人小孩都带上。那他们坐飞机，特别呢身体条件呢再差一点的人坐飞机，这安全健康就更重要了。
2: 没错，那如果在长途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了有一些不太舒服，飞机不像在地面，我们还有一些安全感，但是在天上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些不适呢？其实啊，飞机上也是能够解决一定的紧急情况的。虽然飞机上没有急诊室，但是飞机上有急救包。那在什么情况下这急救包就能打开了呢？而且必须打开。那急救包里到底有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是啊，这些急救包都是为什么人用的？哪些情况您还别指望这个急救包啊？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您坐飞机度双节，外出度假游玩，在飞机上要是遇点什么不舒服的健康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咱们国家的民航总局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交通运输部的法律法规啊，那对有些情况的身体状况的乘客，那也是拒绝登机的。那哪些情况不适合坐民航客机？国家的法律法规有相关的规定，是允许民航企业拒载的呢？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空乘培训师张女士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3: 传染性疾病患者，肝炎呀、肺结核等等这种发散的病人，比如说水痘，病情还没有完全痊愈的时候不能乘飞机。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航空气氛的容易诱发疾病，也不宜乘飞机。另外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还有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气肿、肺心病等患者，他可能会在飞行途中呢因气体膨胀而加重病情。另外就是肠胃手术的病人，在手术10天内不宜乘坐飞机。建议大家，比如说就是一些小的病症，感冒、鼻子堵塞特别严重的情况，这个阶段是不宜乘坐飞机的。会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呢，出现鼻腔不适或者耳部压耳朵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特别提出的是，如果是32周以上的孕妇，我们就不建议她乘坐飞机。而且呢，严格限制在35周后的孕妇是绝对不能乘飞机的。如果旅客本人他自己不确定是不是我属于严格乘机的这种病情呢，您应该到当地的三甲级医院让医生开具一个病情的报告，认为您可以乘机，那么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出示这些证明是可以购买机票的。我们认为他应该对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身体状况是负责任的。如果他刻意的隐瞒或者他本身不知情，那么这个时候他购买了机票，就在登机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观察旅客每个人的情况。如果我们认为在登机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旅客他可能有一些异样的反应，比如说喝醉了，他在登机的时候，那都有可能我们在最后一道关卡，在他登上这个飞机这一刹那，我们有可能把他拦下。
0: 应急时刻，
1: 那张女士呢，她是专门啊对空乘人员进行培训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呢，那就是她平时培训的这个主要内容。那大伙儿听，民航部门是有权利拒载的，所以啊，咱们从自己的身体考虑，包括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2: 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也要加小心了。这剧烈运动呢，一方面可能是健身运动，另外一方面呢，就可能是长途的旅行，也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适合不适合坐飞机，关键还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 是的，你比如说啊，这个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当然程度不一样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说民航要拒载你，你不能搭飞机旅行，但是您得估计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
2: 对对对，就是患上以上我们说到的疾病的人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呢，专家有一些相应的提示。首先，专家认为可以试着爬一层楼的台阶看看，如果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应该是没有答案。但是仍应该请医师来评估一下，同时呢，请教一下如何克服时差的问题，以方便调整用药的时长。
1: 是。
2: 那另外呢，还有怀孕35周以上即将分娩的乘客，也是不能选择搭乘飞机出行。
1: 您都35周了，32周以上就不建议了。
2: 哎，所以航空公司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是完全有权拒载的。
1: 是的，其实啊，各个国家都有，来的不一定都是客，花钱也不一定能坐飞机，那种啊对乘客的健康条件的一些要求符合了才能坐，因为毕竟啊，咱们知道这个飞机，它还是对乘客的这个健康有一定要求，它的密闭啊、高空啊，它不像公交车，哎，您一不舒服，这司机啊、什么其他人赶紧把您扶到这个站台啊，您凉快凉快，或者给您叫个110、120什么，它下不了车呀。
2: 对对对。
1: 所以关键旅客啊，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负责任。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那其实呢，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在飞机上其实都有不便，一些患有这个严重的疾病的朋友呢，有可能救治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飞机里确实有一个急救箱。
1: 哎，飞机上有急救箱，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用过，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看到过，因为呢，比如说啊，这飞机上有人不舒服，我们一般看到啊，这个现场包括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这个没错，就是呢，空乘人员呢会呼叫说，车厢里有我们的这个车厢里有没有大夫，有没有大夫哈、大夫来了说我是您哪科的，骨科的，哎呦骨科的，骨科这心脏不好，您要不给看看吧啊。一般来说呢是这样一个操作，有时候呢也会从飞机上取下来一个急救箱。
2: 对，那这个飞机上的急救箱到底是个什么样，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打开使用？其实这个急救箱啊，是和飞机上的乘客都有关的安全保障设备。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民航法的专业律师张启怀先生的介绍。
4: 这些规定呢在各航空公司都在他的手册里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首先在手册中明确了，它是为机组人员和需治疗的人员提供基本的急救药品，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明

0: 确规定，警卫具有医疗执照证书、专业证明，或者呢，机长根据其具有医疗和知识以及呢技术判断，是否能够使用应急医疗箱中的器具的人员提供使用的电力和医疗器械。所以配备的医疗器械和器具和药品都是比较精致的，而且呢比较少的，大的疾病和大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只能应急使用。
1: 只能应急使用啊，而且这个应急呢，您看刚才呢张启怀律师说的，大的疾病大的问题那解决不了，您不能因为它有一个急救箱就把高空当中的飞机当成急救室或者应急处置室，那也是做不到的。那可能大伙儿就特别关心，哎，急救箱哈，哎，我还很少在飞机上遇到有健康问题的乘客，我都不知道还有急救箱，这急救箱里到底有什么呀？
2: 对啊，首先这个急救箱呢不是我们普通乘客可以碰触到的，它必须要在紧急情况下具有一定医疗知识的人才可以开启。那这个急救箱里到底有什么呢？首先这里面有酒精棉，急救前呢可以用来给双手或者是这个工具啊进行消毒，另外呢有手套和口罩，可以防止施救者被感染。
1: 另外呢还有0.9%的生理盐水用来清洗伤口，
2: 还有消毒纱布和绷带、三角巾、安全扣针以及胶布、创可贴和保鲜纸、袋装的面罩或者是人工呼吸的面膜。
1: 还有啊，就是圆头的剪刀，因为在飞机上嘛，高空哈、啊、对人没有危险。钳子、手电筒、棉花棒、冰袋等等。那您听听这些东西，您要得个胃病胃疼那没什么作用，实际上啊它就是处理一些特别表浅的外伤用的。
2: 对对对，我们知道飞机在起飞之后呢，随着飞行的高度，客舱内的气温还有气压等一些因素呢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那飞行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噪音震动，人体呢会消耗掉比较高的热量。
1: 这就是咱们说的，哎呦，这飞机上噪音那么大我怎么没觉得呢哈。是啊，因为它持续的噪音所以您不觉得，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在飞机上躺着什么都没动，下飞机了哎呦特累，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因为您身体消耗了较高的热量，因为飞机上的噪音和震动对您体能的消耗。
2: 对，另外呢飞机又是一个全程封闭增压的客舱，那舱内的空间呢是比较狭窄的，不便于大范围的活动，所以有可能在如果我们身体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这会催化激活某些乘客的病情。
1: 哎，你比如说哈，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她对氧气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哈，有些孕妇地面上上班走路甚至骑自行车，哎，甚至开车呢都没事儿啊。那在地铁里可能有些孕妇就会觉得哎呀头晕，为什么呢？因为呢地铁里它氧气少啊，所以呢您想想这天上地下啊，这地层以下的交通工具，那对乘客的健康状况实际上要求的是更高的。
2: 所以说无论哪个国家，为了保证广大旅客的安全和健康的乘机，在地下姑且如此，在天上飞的时候有可能呢我们受到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无论哪个国家，为了保障在飞行过程当中广大旅客的安全和健康，那些航空公司对于生病的旅客的乘机要求是有相关的救助措施和一些救助技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对于航班的机组人员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急救知识，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那他们是怎样被培训的，有什么样的要求。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某公司的空乘培训师张女士给咱们说说啊她这行业里的事儿。
3: 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箱还有药品箱，另外现在呢根据客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吸氧，那么应该在我们在乘飞机时候提前提出来，我们可能还会额外的配备一些额外的医疗器械。取决于这个问题，首先是旅客的病情，那我们在飞机上处置不了了，而且非常危急，另外飞机上呢也没有医疗方面的专家帮我们处置，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联系地面的医疗站或者进行这个备降。还有一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航路的限制，看它是不是有这种备降场来备降。另外即便是我们有这样的备降场，那么备降场是不是具有这样的医疗水平来进行施救，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
1: 那大伙儿听，即便是进行了相关的医疗知识的培训，但是呢你要说专业的施救实际上呢还是不太可能的。那我们也看到有些时候，比如说老爷子忽然哎呀心脏病、高血压等等哈，或者本身啊他就是到外地就医的患者，哎，他回比如自己的家乡本来也没事儿，可是在飞机上就不行了，这极有可能。我们呢在几年前，现在飞机都少了哈，就起降

0: 降。
1: 还有就是在机上的急救的条件能不能再应付应付啊？
0: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们的空乘培训师张女士介绍一下。
2: 那如果乘务员他是一个初始培训，也就是医疗培训呢，是特别全面的，包括我们怎么样在飞机处置，我们也有我们的急救箱、医疗包怎么去使用。在我们以后开始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年部分也会进行一个复训，就每年都会反复一些科目来进行飞机上的一些演练。但是呢，我们学的知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大家呢就不要在飞机上挑战我们乘务员的这个医疗水平。比如说我们甚至在飞机上有过接生的这个经历，对吧？另外比如说我们接生的情况呢，也适用于孕妇，这个产妇她自身情况完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她顺利的接生了。但是一旦有其他的并发症或者其他的我们自己无法处置一些情况，在飞机上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大家呢，自己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病情，如果需要服药，那我们是建议各位旅客一定要放在自己随身的口袋里，比如说上衣口袋，贴近自己的心脏部位，千万不要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哪怕是手提行李箱我们都不建议。专职的医生没有配备，但是据我了解，有一些外行如果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首先呢我们是乘务员来医治，如果乘务员觉得我们需要协助，我们会进行一些广播，比如说飞机上是不是当时我们的乘客就有医疗方面的专家或者医生或者护士都可以参与我们一起治疗这位病人。还有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班机上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急救号码，我们的机组人员呢就会拨打这个特殊的号码和地面的医疗站取得联系，机组人员呢会进行一个详细的病情描述，地面的医疗站会根据机组人员的描述提供治疗方案，然后我们在飞机上根据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施救。
3: 应急时刻，
1: 这个呀就跟打了120一样，只要打通了120，您就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救护的状态了哈。上了120，您等于呢一只脚就迈进了三甲医院了。所以呢，您看迫降的时候，这前期的工作还真是挺多的呢。
0: 没错，那根据国际民航不完全统计，空中应急医学事件的发生率大概是每100万乘客22.6例，其中死亡率呢每100万游客0.1到0.8例，每100万次飞行中就有210次因空中医学事件而紧急备降或者返航，那平均每12.6例就会造成一次紧急备降或者紧急返航。
1: 嗯，我觉得返航的再好，备降迫降的再好，都不如咱们不出这样的事情。国外的一些学者呢，也对相关的航空公司突发的一些急症的飞行报告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啊，这飞机上紧急医疗情况当中比较重大的症状，这就包括胃肠道疾病啊、心脏疾病、全身疼痛、脑血栓、阑尾炎。
0: 嗯，
1: 您想啊，那飞机上地方狭小，医疗资源有限，航空公司呢是不是能处置？而且这处置万一再有个失误，这导致发生了相关的这个纠纷，那真的是不好说呀。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民航法专业律师张启怀给咱们啊讲一个案子。
4: 一位老人从旧金山美国要飞到中国的沈阳，但是呢他只能经停北京飞沈阳，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呢提前向我们驻旧金山的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站提出了申请，交了费用，因为呢他有肺气肿需要氧气。后来由于我们这家公司准备的时候，他准备了一个氧气发生器，这个氧气发生器上了飞机以后啊，他发氧的这个气量啊不足，所以呢就感到憋得慌，后来下来了，然后再一次重新登机，而且呢再登机的时候呢使用的远远不足，这种情况下飞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落地后，这个老人就身体不适，地面就赶快将他用轮椅和救护车推到送到了首都机场的医院，首都机场医院经过抢救以后感觉到还是危险，又把他送到了北京军区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经抢救感觉还是不合适，最后呢加首都机场医院提出建议啊，咱们航空公司建议出救护车把他送到沈阳，结果在路上这个老人呢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航空公司的准备不足，这个氧气承载着呢供应不足，这么长的时间，最后那个制氧机电池不足了，空中就停了，所以老人最后的死亡当然与自己的疾病有关，但是呢与我们航空公司的 这个护理和准备不够也是有关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既然你已经按照你的程序申请了，你又同意接收运输这样的旅客了，最后旅客在

0: 飞机上造成重大的伤害，这个落地后死亡，那还是要负责任。
1: 未来呢，旅行啊、外出啊、商务活动的人坐飞机越来越多，因为坐飞机还是方便。你说你到贵州，你坐高铁8-9个小时，你坐飞机2-3个小时就到了，很舒适啊。
2: 对对。
1: 所以呢，越是长途坐飞机越有优势。但是呢，这飞机它毕竟不是急诊室啊，有没有大夫还得看您当时的运气，同行的乘客里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得凭乘务人员仅有的一些医疗知识了。所以咱们自己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好，当好咱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没错，乘机旅行之前呢，为了保证乘机健康，乘客呢应该在登机之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首先，身体条件必须适合坐飞机。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呢都能够适合乘坐商用飞机旅行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那些心存疑虑的朋友，也就是说我最近身体比较弱，或者说呢我刚刚得过一场大病，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刚手术完，我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这个时候呢您自己瞎猜是没有用的，最好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1: 所以呢，如果是不是特别着急回家，真的不建议啊出院的病人坐飞机回家。所以大伙儿啊，在飞机里那么狭窄的个人空间里坐一会儿，您就用腿用脚踩踩缝纫机啊，按照呢飞机上的杂志的推荐啊，做一些呢适合的身体的体操，减少长时间乘坐带来的疲劳。
2: 没错，这种做法呢可以减少很多长期乘坐经济舱带来的不适。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呢，就这个飞机上的一些安全和您聊了很多。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注意旅途上的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
4: 意外
3: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嗨，各位，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刀郎版的怀念战友。

0: 刀郎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其旧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这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